0: 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省会石家庄阴转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自行车也可以上高铁，骑行爱好者如何实现高铁加骑行无缝衔接；电子带娃的家长越来越多，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一男子家中莫名起火又自行熄灭，这是怎么回事？给阿嬷还是阿嬷的情书，这个字儿怎么读？您正在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下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跟着电影去消费，即日起到十月底，我省将通过电影家深度联动市集、非遗、文旅、美食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惠民消费服务场景。5月20号当天，我省各地婚姻登记处迎来结婚登记高峰。截至昨天下午5点，我省各地婚姻登记处共办理结婚登记11765对，其中全国通办共办理316对。承德市于6月20号起将全面放开租房提取、偿还商业住房贷款提取公积金频次限制，可按月提取。即日起，定州市支持物业费提取公积金，支持代际互助购房提取，父母、子女可一次性提取购房当日的账户余额。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定于7月17号到19号开启演出，开票时间预计为5月底。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京时间的8点03分，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从北京出发，周末到张家口崇礼骑行。之前呢，不少骑友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把自行车带过去，托运吧麻烦，整车呢又难带。现在好消息来了，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这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
3: 好，是您会辅助帮我们拆吗？
4: 对，
3: 行，现在有工具是吧？
5: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6: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行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5: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

0: 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1: 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0: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1: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0: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
2: 带着自行车上高铁，流程顺畅吗？大家反响如何呢？
0: 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
3: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0: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4: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但是我觉得后期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拆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0: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 啊，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啊，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2: 对于20后的小朋友们来说，好像智能手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对家长来说，这些电子设备是日常带娃的好帮手，但其实呢，也可能会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绊脚石。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一大难题。
5: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3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6: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5: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

0: 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1: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那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2: 为期30天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我们该如何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0: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3: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0: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4: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0: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介绍，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1: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2: 又到吃杨梅的季节，不过最近呢，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被发现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用在杨梅上呢？
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龙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6: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5: 我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6: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

0: 2024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1: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0: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2: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0: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一到。

0: 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 0.01 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1: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0: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程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有电商包装呢，就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2: 那么消费者还能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
1: 据介绍，浙江杨梅以露天种植加设施栽培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3: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设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地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1: 杨梅果实离开果树后如何保鲜才是挑战，这一环节也是一些商户为了保鲜容易铤而走险的地方。李先表示，为了把新鲜瞬间锁住，采摘后的杨梅放置在10到15摄氏度的预冷库进行降温预冷，需要快递和长途运输的杨梅要进行3小时左右的预冷，把果芯温度稳定在0到4摄氏度，呼吸强度下降70%到80%，霉菌几乎停止生长。
3: 主要是集成低温低压还有呢气条，全部都是靠纯物理的，我们在库里面放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把库里面的各种环境参数把它调到最适宜杨梅保持一个低呼吸的保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水果呢采下来以后它还是鲜活的农产品，它是有呼吸的，所以主要的核心的原理是把呼吸抑制到最低，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这个水果产生了无氧发酵啊等等。
1: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3: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1: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3: 我们从2024年开始做实验的，就是物理的用产地的 AI 保鲜库来实现的，目前果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2025年像先驱的一些电商在使用，他们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预效果，我们接下来打算全力的推广开来。
2: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一男子家中莫名起火，有自行熄灭，这是怎么回事？ 给阿嬷还是

0: 阿嬷的情书，这个字儿怎么读？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北京时间的8:24，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白露。接下来，一起来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
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0: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近日，70岁中国香港演员米雪在访谈中自曝患有过度活跃症 ADHD， 精力十分旺盛。米雪所说的过度活跃症 ADHD 常被称为是多动症，全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是一种学龄期儿童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其中有30%到50%的患儿症状会持续到成年期，像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等众多杰出人物都是 ADHD 患者。此前，成龙、罗永浩都曾自曝患有 ADHD。和儿童青少年相比，成人 ADHD 更难以识别，共病更多，对个体社会功能损害范围更广。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注意力缺陷，容易分心，常常忘事儿，做事儿虎头蛇尾，冲动与多动，说话插嘴，情绪不稳，动作不断，坐着都能抖出一首交响乐，执行功能障碍，时间管理能力差，任务启动困难，容易拖到最后一刻。 ADHD 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注意力不足，而是在于注意力调节失灵。也就是说，有 ADHD 的并非是完全无法专注，而是像一台老旧的收音机，信号忽强忽弱， 因此会表现为一会儿过度专注，一会儿分心到天边，完全无法掌握注意力的频道切换。目前呢 ADHD 难以根治，仅能通过服用药物来控制症状。之前社交媒体上还掀起过一阵人均 ADHD 的风潮，但医生提醒 ADHD 是一种需要规范治疗的疾病，有着明确的诊断标准，并不是说单靠几道题目几句描述就能确诊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精神卫生科秦艳华医生说，实际上很多人只是单纯的情绪问题，来门诊最终确诊的患者只有30%左右。确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了解患者的成长史，然后进行大脑影像检查、注意力检测、 ADHD 症状量表检测等等，进行最终的确诊。如果发现自己或身边人长期存在注意力难以集中、拖延严重、冲动易怒等问题，而且影响到了工作生活，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的精神科或心理科就诊。
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0: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近日，黑龙江哈尔滨一位网友发帖说，自家猫爬架太空舱养鱼，疑似因为阳光照射引发火灾，相关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据报道，5月17号，当事人李先生表示，他的猫爬架放在窗边，家里的老人很喜欢他的猫，在太空舱里倒了水，养了鱼给猫玩。事发当天，哈尔滨的天气很好，日照充足，太空舱形成了一个凸透镜，把猫爬架的猫抓板点燃了。随后，猫爬架的底座和一根柱子被烧毁，底座下面的地板也被烧坏了。太空舱被烧化后，里面的水漏出来，熄灭了明火。当天下午2点多，李先生外出后，物业发现屋内冒烟，就联系了他。他赶回家的时候，火已经自行熄灭，猫爬架底座留有水渍，养的鱼已经全部死亡。事后，李先生提醒了家中的老人更换了猫抓板，并把这件事儿发到了网上，提醒大家留意这类安全隐患，日常要多加防范。那为什么会引发火灾呢？根据物理知识，凸透镜和凹透镜可以把光线聚在一起，如果长时间聚焦光线，焦点周围会形成高温高热的环境。水晶球、圆球、玻璃、路灯等物体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产生凸透镜聚光效应或者是凹透镜聚光效应，如果这个时候聚焦点周边有易燃可燃物，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火灾事故。所以下面这些物品坚决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透明玻璃、水晶制品、装液体的透明容器、金属反光制品、塑料透明制品。那么如何避免这种火灾事故的发生呢？消防救援人员建议，日常生活中千万不要把能产生聚光效应的物品放在阳光照晒的地方，像是窗台、阳台、车内的仪表台等等，尽量收在阴凉处、没有直射的柜子或角落。从源头避免聚光起火风险的同时，周围呢也不要堆放一些可燃物品，以免引起火灾。
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0: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成为院线的一匹黑马，一场意想不到的语言学辩论也悄然展开，让人听了就想家的阿嬷，这个字儿应该怎么读呢？有些人认为它应该读魔，权威的字典词典里只有这一个读音，就应该按照规范的读音来发音。有些人坚持读骂，阿骂是祖母奶奶的叫法，潮汕人的祖母叫阿骂，外祖母叫外骂。还有人认为应该是写作阿麻，读作阿妈或阿麻。 5月17号，中国当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林伦伦在一场座谈会中呼吁，请大家不要念阿嬷，请说阿嬷。林伦伦说，阿嬷在字典里指的是母亲或者是年长的妇女，阿嬷这个读音在字典里找不到，但是这个字是方言字。语言学界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当方言的字和词传播开来，进入北方以后，下一版的字典和词典就得收录了。19号，封面新闻有一丝栏目发文说，根据字典解释，嬷确实只有嬷一个标准读音，意义有三种，一种是指母亲的俗称，二是指奶妈乳母，三是指老年妇女的通称。在各种字典词典中，嬷都没有祖母的意思，但是在潮汕方言中，把祖母换作阿嬷是毫无疑问的。给阿嬷的情书，导演编剧蓝鸿春曾经在路演中回应过观众，片方经过斟酌后选用了嬷字，因为麻字相对偏僻，电影从潮汕大众文化共识角度考虑，选用嬷字或许更亲切，更容易为大众所理解和接受。近日，主持人陈鲁豫采访电影主创时，开门见山地告诉大家自己读作嬷的原因。有些时候，我们在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一些讲法，就代表着语言的自然流变，它的背后是有感情的，有真实的生活在的，所以我想念阿嬷的情书。其实无论是阿嬷还是阿嬷，我们大可不必过分的纠结它究竟有几个读音、几重语义。方言是活着的文化，承载着血缘和地域世代相传的信息，我们不妨放下那些刻板的标准，按照各自家乡约定俗成的习惯，用最自然、最熟悉的方式去呼唤自己的奶奶，那就是全世界最标准的读音。
2: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10: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2: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1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当所有的流程都为生命让路，当素不相识的人让出手术台，这个先救人救活人的故事值得每个人动容。急促的嘶吼声划破了山东潍坊市人民医院的宁静，一辆出租车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急诊通道，车上有孕妇大出血，已经昏迷了。医护人员火速上前接诊，眼前的场景触目惊心，一名年轻女子蜷缩在出租车的后座，下身的衣物被鲜血彻底浸透，意识丧失，陷入深度昏迷。更让人揪心的是，这名孕妇无身份、无病历、无家属、无押金，孤身一人，没有任何依托。生死关头，生命就是最高的准则。接诊护士一边转运患者，一边紧急联系产科医学中心主任朱玉春。电话接通只有3秒，朱玉春当即拍板，不进病房，直接去手术室，所有手续后补。同一时间，医疗部主任李延敏接到紧急上报，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下达指令，全力抢救，一切为生命让路。没有家属签字，没有预缴费用，无人陪护的孕妇拥有了整座医院作为最坚实的后盾。然而新的危机接踵而至，所有手术间全部满负荷运转，最快空闲也要等40分钟。绝境之中，全院唯一一间已经完成所有术前准备的手术室里，一位准妈妈已经平躺就位，手术准备已经就绪，她空腹等了快2个小时，孩子饿得在肚子里踢来踢去。朱玉春推门而入，话还没说完，那位准妈妈就打断了她，先救她，我能等。进入手术室，患者周身惨白，毫无生命气色，对所有的外界呼唤毫无应答。急诊超声最终确诊，胎盘早剥，胎死宫内。腹腔打开的瞬间，血液喷涌而出，短短时间内，孕妇的失血量高达3500毫升。这意味着这名孕妇体内超过2/3的血液已经流失殆尽。要知道，成年女性全身血液总量只有4000到5000毫升，她已经濒临死亡边缘。医护人员拼尽全力保住了孕妇和子宫，可胎儿娩出时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术后第二天，脱离危险的患者顺利从重症监护室

0: 室转入了普通的产科病房，而当初主动让出手术室的善良准妈妈也顺利分娩，母子平安。面对家人略带心疼的嗔怪，她温柔地说，换你是我，你也会让的。在护士站那张来不及登记空白的住院单上，右上角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先救人救活人。一次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藏着世间最纯粹的善意。出租车司机不顾一切疾驰呼救，待产孕妇无私包容，温柔成全，人性的温度就藏在每一个不放弃的瞬间里。
1: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内容。即时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的8:39，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创造。哦，当别
2: 人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评书记，
1: 蓝玉观前，狄景辉认出了这个黑衣人的真实身份。没想到，这一桩桩一件件欲置我于死地的事情，还是你和你的主子做的。这黑衣人呐，微微一愣，随后又放声大笑：“说得好，还是我和我的主子。”狄景辉呀，看来今天你是明白了，但可惜呀，你明白的太晚喽。狄景辉说：“没错，我的确是明白的太晚了，真是笨呐，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是你们？”嫣然从范老爷子那里拿到的配方，而你那主人愧似已久却得不到，所以就想尽一切办法来陷害我们。哎，黑衣人一摆手：“狄景辉，你也不要血口喷人，说我们陷害你，这话我可不承认。刚才你自己也说了，配方是陆嫣然从范吉信那里拿到交给你的，也是你们两个人勾搭在一起，弄了一些无家可归之人在这个蓝玉罐里边，让他们吃你们搞出来的药物，结果吃出毛病来了，还死了人了。你们两个才是罪有余辜，怎么反倒是说我们陷害呢？”狄景辉一跺脚啊：“是范其信骗了嫣然，骗了我。他说这药没有问题，出了事之后他也答应要给我们解药，可是他后来居然反悔了，而你们，你和你的主子还把他给杀了。哎，又一桩血口喷人不是？谁说范其信是我们杀的？你说这些得有证有据嘛？啊，对不对？到目前为止，你那位当世神探的爹都还没有把这桩案子给断出来呢，怎么你就说是我们害的？我倒说明明是你和那个陆嫣然因为被范其信耍了，在这蓝玉罐里又栽了跟头啊，他又不肯给你们解药，你们两个一怒之下就杀死了范其信灭口。怎么样，我这个故事很通顺吧？就是说给你那位神探大人的爹听，他也得信个三分吧。你，狄景辉气的呀，一时之间说不出话来了。这个时候陆嫣然突然在旁边嘶声地说：“范太，封丹青不是就想要什么长生不老药的秘方吗？你去告诉他，我这有，我可以给他，都给他，只要你们放过景辉，要我做什么都行。”这黑衣人是谁呀？书说到现在没必要蒙着了，正是那恨鹰山庄的管家范泰。其实啊，您要是从头听，就听这声音早就该听出来了，我一直没有掩盖他。哎，就是范泰。范泰这个时候啊，给陆嫣然呢叫得有些发愣了，愣了片刻，继而又是一阵笑声，刷，伸手把蒙面的黑布摘下来了。现在既然人家已经认出来了，带着他呀也没有什么用，给扯下来了。哎呀，瞧瞧啊，说实话了不是，小美人啊还有长生不老药呢，早点交出来吧。藏得这么牢干嘛呀？难道是想和你的亲哥哥一起一块啊长生不老吗？永享欢爱吗？说着话呀，这范泰就走到了陆嫣然的身旁，瞪着一对下流隐泄的眼睛，伸手就去摸陆嫣然的脸蛋。哎呀，这脸蛋多好。
2: 范泰，你放开他！
1: 大声吼道：“你不要高兴太早了，蓝玉罐的事情我们虽然有罪，但也只能算是误害，可你们把身体尚且健康的道众全部杀死了，你们犯的才是十恶不赦的重罪。 我爹，他一定能够查出事情的真相，到时候定让尔等粉身碎骨。你爹要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恐怕我们还没有粉身碎骨，他自己个儿就得先气死吧。敌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怎么能够容忍蓝玉冠这样的丑闻发生在自己的家里呢？既然你觉得自己罪不至死，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向你爹坦白，反倒是要弄到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嘿嘿嘿嘿嘿嘿嘿，我看你呀，心里头肯定也有数，你的罪。 他妈换了别人，或许罪不至死，但若犯在敌的人的手里，那必然就是一个大义灭亲的下场。可怜呐，可怜！狄景辉呀，聪明一世，嘿，偏偏要死在自己爹的手里。哎呦，真是人间的悲剧呀！嗨呀，狄景辉一听这番话呀。 这脸色儿由红变成惨白了，额头上青筋暴露，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儿了，只是眼睁睁地瞪着范泰，喘着粗气。范泰呢，得意洋洋地看看狄景辉，又瞧瞧陆嫣然，叹了口气：“老子现在呀，调笑也够了，你们这对苦命鸳鸯啊，是时候。” 该送你们上西天喽，你们俩一块走啊！哎，也不错，一路之上也有个照应，到了阴间啊，去做一对风流鬼去吧。说着话，他一挥手，把他们俩弄到一起，让他们最后再说句贴心话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时啊。 两个黑衣杀手架起狄景辉，狠狠地把狄景辉往陆嫣然身边一推，狄景辉赶忙的把陆嫣然身上的绳子解下来了，两个人是紧紧地拥在一起呀。狄景辉把陆嫣然搂在怀里，爱怜的抚摸着陆嫣然被打得又青又紫的面颊，低声安慰：“嫣然，别怕，有我呢。” 有我呢，嫣然姑娘啊，在他的怀里呜咽着颤抖着，吓坏了。狄景辉抬起头，怒视范泰：“范泰，恨鹰山庄和蓝玉冠的事情，我一个人担着就是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只要你放他走，百草堂和恨鹰山庄就全归冯丹青。怎么样？”范泰一听。 一阵的摇头晃脑啊！哎呀呀呀呀呀！我说你这个狄景辉呀，还真是个情种啊！你看看，我们在蓝玉观搞出这么些事儿来，你呢就是咬着牙不动声色，还真弄得我们呢十分被动啊！可到头来呀，就为了这么一个娘们儿。 哎呀，你还是自己个儿的跑来自投罗网了，可笑吧？你到了现在，此时此刻这般处境，居然还想着要谈什么条件？我现在呀，就明白的告诉你，这蓝玉观，今天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葬身之地。 你们在此地坐下那么多的孽，死在这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说着话，范泰手一扬，做了一个杀的手势。就见有一个黑衣杀手以他掌中的鬼头钢刀，唰，把这钢刀高高的举过头顶，往下一落，耳轮中就听见“噗”啊！ 血光崩溅，把狄景辉杀了，哪能够啊？不但说没杀了狄景辉，这往下一落刀的。

0: 功夫，噗的一下子，连刀带胳膊全被带到天上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个人唰的已经过来了，起手一剑，这一剑往上一提，把这黑衣杀手连刀带胳膊就给提走了，扑通，抬来来来来来来，握着钢刀的右胳膊已经鲜血淋漓的掉落地上了，那手指头啊还一张一合的呢。这个黑衣杀手惨叫一声啊，慌忙之中一抬头，还没看清楚什么事呢，就觉得自己哽嗓咽喉这边呲这么一凉，紧跟着噗，鲜血就喷出来了，哽嗓咽喉在这一瞬间被锋利的剑锋割断了，扑通，这位哼都没哼，临死都不知道被谁杀的，就已经倒落尘埃。哎，范泰大吃一惊，噔噔噔倒退半步，仔细一看，哎呦，这才看清楚，挡在狄景辉和陆嫣然面前站着一个人，手提着一把宝剑。范泰不看此人则可，一看此人是倒吸了口凉气，呀，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李元芳。这李元芳怎么来了？前文书说了，韩冰生病了。李元芳呢，就在这韩冰的床头，目不转睛地守了整整一夜。等到天亮了，李元芳俯下身子，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孩子的脸，一看呢，小孩韩冰在这熟睡中露出天真的笑容，这脸色虽然还有些灰白，但已经显出大病初愈的生气了。看这意思，没事了，这汗发出来了，这风寒感冒啊，就好了一半了。李元芳伸手探了探韩冰的额头，这烧已经退了。这李元芳啊，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伸手就把这韩冰抱到了怀中，抱着他呢，就往门口走。刚走到门口的时候，怀里的孩子用细弱的声音就问：“我们去哪里？”李元芳这个时候停下脚步了，一看韩冰醒了，李元芳高兴了：“哎呀，你醒了！”李元芳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这才发现呢，自己的嗓子呀已经完全的哑了。韩冰盯着李元芳，依然细声细语的问：“你要带我去哪呢？”李元芳说：“这里不能再住了，我们要换个地方。”韩冰撇了撇嘴：“为什么呢？这里不好吗？”李元芳抱着韩冰又回到桌边坐下，轻轻的抚摸着韩冰的头：“我怕这里不安全，以防万一，我想啊，还是换个地方比较好。昨天晚上如果不是因为你生病，我们就该走了。”韩冰眨了眨眼睛，轻声地说：“你是怕昨天来的那位老爷爷再来找你吗？你们吵架了吗？”李元芳一笑：“嘿，你这孩子呀，还真是聪明，什么都知道啊。不过我们没有吵架，我也不怕他来找我，但是我怕有人会跟着他来找到我们，我又不能一直这么守着你，还有别的事我要去做。趁现在天还没有大亮，我们现在就出发，先回土地庙躲一天，然后我再去找个更安全的地方。”韩冰很不情愿的搂住李元芳的脖子，撅着嘴，他不说话了。李元芳呢也不管他，抱着韩冰轻轻打开房门，四下看了看，没有人发现，飞快地跑过穿廊，然后从马厩里牵出马匹，把这韩冰放到马上。接着李元芳又返回仍然空无一人的柜台，在那里留了一些散碎的银两放在桌上了，然后再回来牵着马，沿着原路又返回到了城东的土地庙。到了这土地庙里，李元芳呢先把这韩冰安顿在庙里的草堆里，然后又把从这店里带过来的馅饼啊、牛羊肉啊放在韩冰的身旁。天快亮了，这里很安全，你呢乖乖的在这里睡个觉，饿了就吃这些东西， 我要去办点事，天黑以前一定会回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1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好，890气象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0到2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明天夜间到23号，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3: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4: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5: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6: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7: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11: 患者爱晨曦而吃。
12: 什么病重不重？
11: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3: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

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英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耳鸣滴耳油。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如何治疗慢阻肺这个话题，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了医保医用设备编码规则和方法，为全国成像类医用设备建立统一医保身份码，标志着医用成像设备医保管理迈入标准化精细化新阶段。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近日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由全国特殊食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的保健食品中硫酸软骨素的测定国家标准草案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征求截止日期为5月29号。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方案征求意见稿出炉，与往年相比，今年目录调整方案在申报时间、申报条件、中成药调出机制、参照药预沟通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衔接等方面均出现多项重要变化，其中首次设立预审报机制，为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弹性窗口，中成药因说明书尚不明确面临重担道出。近日由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主办，以合规筑基提质领航为主题的健康产业合规提质建设发展研讨会上，由中国质量报刊社发起的小饭碗公益计划正式启动了今年首站北京上庄站活动，以食育教育守护儿童饮食健康。以疫苗对每一代人都有效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免疫周活动近日在全球各地举行。世界卫生组织旨在通过这一主题活动向公众强调，疫苗不仅保护儿童，也贯穿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呼吁各国加强全生命周期免疫，构筑跨代际健康屏障。英国伯明翰大学一项历时10年的研究表明，肥胖会在免疫系统的关键细胞上留下记忆，即便成功减肥多年之后，人们仍可能面临因肥胖引发的疾病风险。此次发现的一种名为辅助 T 细胞的免疫细胞竟能够记住曾经的肥胖状态，这种记忆源自 DNA 甲基化过程，肥胖仿佛在细胞 DNA 上贴了标签，即便体重恢复正常，这些标签仍可能残留5到10年之久，扰乱免疫系统的正常。

0: 作。在芬兰阿尔托大学牵头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 AI 人工智能陪伴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提供情感支持，但长期使用可能会对用户心理健康和现实社交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不过研究人员强调，目前尚无法简单认定 AI 陪伴对心理健康的利弊，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使用情景和个体差异。当下感觉良好的体验，长期来看不一定有益于身心健康。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药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耳鸣滴耳油。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玉丸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今天啊，为大家介绍一个修复关节损伤的中成药，养血融筋丸。这个养血融筋丸出自人民卫生出版社在70年代中期出版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说到了赵炳南老先生啊，也是中医泰斗级别的名医，他曾经给当时的末代皇帝溥仪治过病，当时的溥仪宣召赵炳南进宫给他治疗鼻疖。赵炳南啊，当时给他看病的时候还必须要下跪请安，赵炳南用中药提疖，只用了一周便将其治愈，而且没有留下疤痕。后来啊，溥仪又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以月薪500银元的条件让他当御医，被赵炳南拒绝了。解放之后，赵炳南担任了北京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和平医院等医院的中医顾问。后来啊，赵炳南啊负责给周总理看病，周总理是一点架子都没有，还亲切地称他为朋友，这让赵炳南是痛哭失声啊。这在旧社会啊是不可能想的事情，堂堂的一国总理竟然称他为朋友，怎么不让他感动呢？赵炳南是现代中医皮外科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流派，对中医皮外科的理论和临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1974年前后，北京中医院领导了对赵炳南的学术经验整理与研究。当时的赵炳南已经是75岁的高龄，但他积极主动认真地讲述了自己的从医经验，除了协助收集院内的临床验案之外，还提供了自己珍藏多年的历史资料。1975年的6月，在赵炳南的指导下，30多万字的赵炳南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此书是文革后期国内的第一本老中医经验专辑，并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中成药养血融筋丸就是出自赵炳南临床经验集，最早啊流传于民间，这就使得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中成药对陈旧性的关节损伤效果很好。有的朋友听了也许会问，什么是陈旧性的损伤呢？就是那些未曾得到有效治疗，或者当时治疗不及时，不彻底，落下了病根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养血融筋丸的组方：当归、赤芍、鸡血藤、何首乌、续断、桑寄生、油松节、威灵仙、参筋草、赤小豆、透骨草、补骨脂、白术、党参、陈皮和木香。它的主要治疗范围就是跌打损伤日久引起的关节疼痛和麻木。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养血融筋丸当中的这些药都起什么作用。首先就是活血化瘀的当归、赤芍和鸡血藤。为什么要化瘀呢？我们给大家来举个例子，比方说您出门不小心摔了一跤，您会感觉到痛，为什么会痛呢？因为有淤血，皮肤下面一些微小的血管破裂出血，血液淤在了这个地方。不管是跌伤、打伤、撞伤、扭伤，不管是伤到肌肉、伤到韧带、伤到骨节，都会导致出血，血液淤滞形成淤血。又因为是我们刚才提到过陈旧性损伤，这也就意味着淤血在当时没有及时疏散，或者没有完全疏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当归鸡血藤的妙处还在于既能通又能补，血瘀能通，血虚能补。再加上补肝血的何首乌、补气的党参、白术、行气的木香和陈皮，这个目的呢，就是让受损部位的气血尽快的流通起来，这样有助于恢复。而另一方面呢，也是在提升正气，因为淤血啊，在体内待了久了会耗气伤血， 气血受伤，说到底伤的就是我们的正气。当正气落于下风的时候，邪气又怎能坐失良机呢？一定会趁着这个机会侵犯人体。所以古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其实啊，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意思。只不过呢，换了一种说法，但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大自然有六种邪气，风寒暑湿燥火，我们最应当防备的就是风邪和湿邪，这二位啊，最易侵犯关节。所以啊，我们身上有一些老伤，一碰到了下雨天、阴雨天就疼痛不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风邪和湿邪趁虚而入了。湿邪属于阴邪，在阴冷潮湿的天气最是活跃。再来说透骨草、油松节和赤小豆、威灵仙、生筋草，驱风除湿，在正气不足、正气疏于防范的情况下，风邪夹杂着湿邪进入人体，由这五员大将是披挂上阵，和邪气展开正面交锋。最后是续断桑寄生和补骨脂，这三位啊，主要的任务是补肝肾。补肝肾的目的是为了强筋壮骨，因为肝主筋，肾主骨啊。由此可见，肝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养血融筋丸这个药除了用于关节损伤，对肌肉啊、韧带啊等陈旧性损伤也能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在临床用药的时候要注意孕妇忌服，六岁以下的儿童慎用，同时按照用法用量服用，年老体虚的患者应该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可以修复关节损伤的中成药养血融筋丸，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0: 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在中医理论当中啊，慢阻肺有两个名字，一呢是喘症，二呢是肺胀。喘息、鼻张、间息均是喘症发作时轻重不同的临床表现。病变主脏在肺，肺胀啊是多种慢性肺系疾病反复发作，迁移不愈导致肺气胀满不能敛降的一种病症。肺胀的症状呢有喘、咳以及肺部的膨满三种。慢阻肺的辨证施治强调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候来进行个体化的治疗，以达到调和体内阴阳失衡、补益脏腑气血的目的。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板块特别的请到了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您想了解慢阻肺方面的预防和治疗知识，或者说你本身有这方面的疾病，可以来关注收听，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跟我们肺部有关系的一种疾病，慢阻肺啊。因为现在肺部疾病患者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近几年这肺部疾病确实是有这种上升的趋势啊。今天来说一说中医在治疗慢阻肺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和疗效，好吗？
1: 嗯，好的。这个往往说到这个，因为咱们讲座的时候一说厥阴病、少阴病，大家不好理解是吧？
0: 嗯，
1: 所以往往咱们会用一个西医的病名来讲六经辩证如何治疗，所以这个时候往往中医的概念和西医的概念要来回的切换是吧？那我要给大家先说一下什么是慢阻肺哈。
0: 好，
1: 慢阻肺这是西医的病名，这是它其实它是一个简称，全称呢叫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它的特征呢就是这个定义啊，说持续气流受限，然后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不可逆。意思呢其实就是这个人呼吸困难，而且是个慢性的病哈。这些病里头最常见的是哪两种呢？就是这个长期的慢性的这个支气管炎，尤其是老年人，就是咱们俗称的那种老慢支，会是这种表现，就是呼吸困难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肺泡异常，你比方说就是肺气肿了，这种这个老年的那种肺气肿，它会是这种慢阻肺，
0: 嗯，
1: 它导致的这种就是要么就是气道的变化，要么就是肺泡的异常，它引起了你这个整个这个呼吸系统的这个慢性的炎症反应，导致的呼吸整个呼啊吸啊都受限，就是气流就受阻，然后就是呼吸困难、憋闷。这个堵胀就这种感觉哈，所以呢这个这叫慢阻肺，它是一系列的病哈，最后都会发展到这种这个慢阻肺这个程度。这个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比方说最常见的咳嗽啊，就是而且是长期迁延不愈的那种慢性的咳嗽，尤其是早晨更明显。咱们老年人特别典型的一个，尤其是抽烟的老年男性，是不是早晨起来以后像呵呵的呼呼的那个咳嗽吐一堆痰，
0: 对，把一晚上的这个没有代谢出去的这个黏痰啊要排出去。
1: 对，这个早晨明显就是这种慢性的长期的这种这个咳嗽哈。再一个就是咳嗽什么呢？咳痰咳什么呢？咳那种粘液性的痰或者脓性的痰，这个痰的特征呢性

0: 泡呢是粘液性的或者那种脓性的那种痰，
1: 黄色，
0: 那就是啊，对，再就是呼吸困难，因为它叫气流受限嘛，就是呼的时候吸的时候都很费劲，所以就是呼吸困难，尤其是如果活动了劳累了就加重。
1: 嗯，
0: 比方说干了点活就呼哧呼哧就呼吸困难了是吧、
1: 嗯、
0: 或者爬个楼啊就怎么，而且严重的会影响这个生日常生活，有的都躺不下，就是这个晚上睡觉呢都躺不下，
1: 是
0: 坐着或者靠着就这样哈，叫咳逆以息不得卧，这是咱们中医的一个词儿，形容这种情形的叫咳逆以息不得卧，就是倚着靠着这个倚这个桌子，或者是这个低着头，然后靠着这个被子，这样才能这个稳当一点，稍微一平一躺就受不了，就憋死了哈，就要、
1: 嗯。为什么说晚上的这个症状相对来说比白天要更重一些呢？
0: 因为晚上阴寒更重，气血的流通更困难。再一个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喘息胸闷，就是开头主持人说的哈，喘息胸闷，尤其是如果你劳力了以后，就是体力活动了以后，或者是你老年人体质又差是吧，又感冒了，或者又有一些感染了，那就这个就出现这种喘息的胸闷。按咱们中医来说呢，就是如果你抵抗力低的时候，比方说有一些生活的不注意，天凉啦，着凉啦，生气啦，熬夜啦，房事啦，就是有这些不良的这个因素影响下，那就会明显的有这种喘息胸闷。
1: 情绪不好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生气的时候，
0: 都有可能引起的哈。再一个呢，如果发展到后期哈，到了慢阻肺比较重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就会出现体重的下降，这个没劲儿，这个乏力，或者是有些又有出现新的病了，什么西医说的呼吸衰竭呀、肺心病啊什么的，是吧？
1: 对，
0: 就会有其他的伴发的这个病出来。
1: 嗯，你看肺部疾病如果治不好的话，会很直接影响心脏哈。
0: 嗯，对。因为这个长期的这个这个呼吸不畅快哈，你的身体会缺氧，这个缺氧了以后导致肺动脉高压，然后会右心就会衰竭，这是一个可以说就是咱们按照中医来说吧，就叫传变啊，就传变了，因为你虚了，然后这个正气不断的内退，邪气不断的深入，就从一个病变成另一个病，从表病变成了里病，从脏腑病变成了脏病，它就成了那种叫就是一些这个就并发其他的这个病了哈，如果再严重的会有呼吸衰竭的，还有的呢，有的治疗，因为有的这种病啊，咱们这个西医认为呢是不可逆，也就是治不好的意思是吧？不往好里发展，就会缓慢进程，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好，而且西医的治疗啊，没有特殊的什么治疗的药物，它基本上都是这个支气管扩张剂。因为你呼吸受限嘛，那就气道阻塞了是吧，或者气道有炎症有阻塞，那就用支气管扩张剂让你的气管扩张，用那个沙丁胺醇啊，或者是赛唑溴胺呀，就是这一类的西药啊，或者是吸入一些激素，
1: 对
0: 这个布地奈德呀、福美特罗，凡是带奈德的特罗的这种都是激素，这些药物长期的应用，人会这个会骨质疏松，会这个抑郁，会有这些病哈。其实这人老了本身也容易骨质疏松，也容易这个恐惧抑郁，因为咱们中医说了肾气虚则恐嘛是吧，为什么呢哈，因为这个人老了人就精就不足了，或者人病了以后长期的这个过度治疗或者是不正确的这种治疗物质，尤其是以激素和大量的消炎药、苦寒药为代表哈，这种激素药的大量的应用会抽掉你的肾精出来去消这个症状，但实际上并没有治好。这个长期应用激素的，你本身老了，精就亏了，骨质疏松了，人也机能下降了，是吧？然后你再大量的抽掉激素，人的精会亏得更厉害，所以会加重这个骨质疏松、抑郁，最后呼吸衰竭。它是一个不良的，也不太好逆转的一种病哈。
1: 你看您说的这个激素啊，是不是因为这个激素对我们的肾有影响，那么肾主骨，所以就直接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骨骼了？
0: 对，这个激素啊程度不同，比方说烟酒可能轻一点，然后激素要对这个肾经的调动呢少一点，这个重一点，就是烟酒差烟酒的危害小一点， 激素的为啥呢？中度吧，比方说，如果是吸毒之类的那种调，它对经神经的调动是非常迅猛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这个这一类的药哈，这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是不建议长期的应用的，
1: 嗯。
0: 啊，
1: 如果用的话，一些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在服用这些激素的时候，我再补补钙，可不可以缓解这个情况？
0: 哎呀，就是什么，就是一边垒墙一边拆啊，那就聊胜于无吧，是吧？聊胜于无。这个那咱们六经辩证，咱们中医如果治疗这个慢阻肺怎么治呢？哈，就是这种肺系的这种疾病发展到了末期的时候，怎么治呢？咱们来看内经哈，内经的一些条文对咱们这个辩证是有指导意义的哈。你比方说，那你这个慢阻肺或者肺系的这些疾病，肺的本身或者气管支气管这些病，它本身定位很清晰，它就是在肺上嘛，是吧？所以这个肺这儿这个太阴病就本身就是管这个肺的。那肺守太阴之病，是主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喝、烦心胸闷，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你看这几个症状，咳、上气喘喝就是喘息，胸闷喘息是吧？呵呵而喘，呵呵的那种喘是吧？烦心胸闷，这个人就会有胸闷的这种症状啊，是吧？你看气虚了，肺气不足了以后，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就是感觉气儿不够使，气短，呼吸就接不上，就有这种感觉哈。
1: 嗯，
0: 这是太阴病，太阴病了以后就会有这些症状。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少阴病了以后呢，那肾足少阴之脉，他的病呢是视动则病，喘咳唾则有血，呵呵而喘，坐而欲起。这些说的这些症状全都是这个肺系的这个病，肺的这个病。你看喘咳唾则有血，咳喘啊吐血是吧，咳他痰里边浓痰就是化脓的那个脓啊，不是脓稀的那个脓，会有血，咳的痰里边带血是吧，呵呵而喘，老年人的那种老年男性尤其那种咳嗽，早晨起来你听那种咳嗽不是空洞，然后呢这个喘不过气的那种啊，那种喝而且彻的小肚子都疼的那种喘啊，喘的咳的非常深，那种咳咳而喘是很有特点的。坐而欲起是不是坐不下呀？然后这个因为他坐下来呀，躺下来呀，他就憋闷是吧，就老想就是起来，这种那叫少阴病，就是太阴病了以后会有慢阻肺的这个症状，少阴病也会有这个肺部的这个症状。另外呢，如果是厥阴病了也有这个症状，你看肝无厥阴之脉，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身泄胡疝遗逆闭拢。第一个就是胸满，这个往往我在临床治疗的时候哈，这种到了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到了慢阻肺这个程度的基本上都是厥阴病了，治的比较多哈，尤其是男性65岁以上的，以70-80岁多见，这种这个一老慢支的肺气肿的这种，基本上都是厥阴病了，还都到不了少阴。
1: 你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这个西医啊，对于慢阻肺呢是不可逆的，那我们中医怎么定义它是可以治好的吗？
0: 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这个病有来路就有回路，
1: 就说时间的问题，之后怎么样去执行操作的问题了。
0: 啊，对，再一个，你看你治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你这个是只是症状减轻了，这也算一定程度上的有效啊，是吧？如果你想让他这个肺的这个形态改变了，变好，就是这个人比方说已经肺这个肺气泡破裂了，肺气肿了，然后你让他肺泡恢复，这个是很困难的，就是让他变成新生的那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是很困难的。但是症状消失，症状减轻和消失，包括这个有形的这个病变呢，能很大程度上缓解是完全可能的，就是理论上啊是可能的，但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什么？一个是得这种病的人往往他是久病，他是久虚了，不是说新得的这个病，因为你比方说70-80了，他的器官已经老化了，
1: 对，
0: 他已经常年的病变成这样，你让他恢复成年轻的时候，可能性不大了。理论上虽然可行啊，但是不大。 再一个呢。

0: 累月的，然后这个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干半宿。
1: 哦。
0: 然后而且这个可以说过年都不休息，就三十晚上都在干活，初一晚上都在干活，就属于这样的，就太能干了。这一家确实特别能干。
1: 嗯。
0: 因为这个我说了以后，我说你这个是累的，他就哭了啊，就说这个确实，他就讲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拼，包括现在啊，就找我看病的时候也是非常拼命的。啊，这个讲过，他因为他们回民嘛，播牛，这个有这个种活，他就可以说他是个女的，但是当男的用。
1: 哦。
0: 这个他跟他爱人一起，就是这个包牛包羊，就是这个杀牛宰羊的，这个干这个活、他都能干。然后呢，盖房子，这个然后包括室内的装修，这个白天干一天哈，然后晚上呢还要熬夜到一两点、两三点。还要再领点手工活，再干手工活，这个干的轻点的那种手工活，所以呢，他长年累月的从年轻二十多岁一直到四十多岁都这么干的。包括他找我看病的时候，就病成那样，咳嗽咳浓痰，然后没精神没劲儿，晚上睡不着觉，没劲儿，他还在这么干。所以呢，这个可以说就是过劳，把这个把人给累成这样了哈。而且你看他干的活，干的室内装修也好，包括盖房子也好。这种环境污染比较严重，那个他每次他还行，他这个两口子一块来过来看病嘛，后来他爱人每次过来的时候，那身上的衣服都是那个就是在外边干体力活的时候那个，比方一身土或者一身这个那种泥浆或者什么，都是这样的，来不及换衣服，就是非常忙。当然人家他们挣钱也特别多哈，我就劝过他，我说你这么拼命的干不行的，这劳力过度把你就给累毁了。
1: 对。
0: 然后你到时候有命挣没命花，反正一直在开导嘛哈，因为你过劳得了这个病，你要想把病治好，你要节劳是吧？而且呢，以后毕竟人到中年了，后边这个要有节制了。
1: 嗯。
0: 这个一直在劝他。那个。
1: 好，卢主任，我们打断您一下啊。我们来接个热线啊，打断您一下。
0: 好的。
1: 您好。
2: 哎喂，你好。
1: 哎。
2: 哎，主持人好，主任好。
1: 有什么问题？
2: 哎，我是湖南的一位听众哦。
1: 哦，湖南的，您是人在湖南还是人在石家庄？
2: 在湖南哦。
1: 哦，湖南能听到我们的广播啊？
2: 对对，我经常听这个节目，罗真的获奖的太好了。
1: 是，
2: 嗯，
1: 有什么问题？
2: 哎，就是罗真啊。
0: 啊，你好。
2: 我是刚刚得了这么一个，也是这个肺部的一个哮喘哦。
0: 嗯。
2: 刚刚跟这个我们省这个人民医院住院，我刚回家，诊断是。变态反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
0: 嗯，
2: 我现在就是正在用这个西药。
0: 嗯，
2: 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西药我不想吃，我改用中药行不行？
0: 你多大年龄啊？
2: 我六十。
0: 六十，现在喘到什么程度？
2: 我现在通过那个医院的住院治疗过呢，症状基本上都已经控制了，就是说，我就是他说这个病很难治的，容易复发什么的，我就像你讲的那个什么六经病症啊，什么什么，什么病都能治啊，人生什么只有大法呀、啊，什么什么，我就想通过中医把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喽？
0: 理论上可以治好，就是这个哮喘也是比较难治的哈，咱们中医有个名词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谁治谁丢脸是吧？就也就是说这个病很缠手。很难治，难治难在什么？人能喘，能得哮喘，能到喘息的这个程度，基本上也就到了少阴厥阴的这个层次了，就是你的元气比较虚弱了，所以你精气的积累是比较慢的，是这样难。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靠谱的大夫，然后你个人呢积精累气，然后把生活的饮食的一些恶习全部去掉，去这样去积累的话，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因为你年龄不是很大，才六十嘛，是吧？是很有希望的哈，不建议用西药。因为你得了这种病，西药给你的也没什么病，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的，基本上都是激素药了。你去看看给你开的药，要么就是激素药，那些纳德呀之类的、特罗之类的口喷的那种西药，激素药；要么就是对症消症状的一些药，
2: 嗯，
0: 这可平缓的、化痰的那些，就是消症状的一些药。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治疗思路。
2: 嗯，要是我找你来整这个辩证这个。看一下行不行呢？
0: 啊，可以，可以，你可以体会一下。正好咱们今天讲到肺系疾病了，你可以加我
2: 对
0: 啊，你可以记一下我的手机号。咱们节目以后呢，你给我打电话，微信。

0: 微信，那咱们视频看诊，然后正好你吃药一段时间以后，你可以给咱们节目的时候再来反馈，
1: 嗯，
0: 来给大家分享你。
2: 我到你那里来那个看一下，就是我是在你那里住那么几天，吃几天药，还是就是看个病就带药回来吃呢？
0: 你如果能过来，人过来见人见面是最好的，但是湖南有点太远，
2: 对对对，
0: 这个交通不便，不来也没关系，微信视频。因为其实你们得了这个病，我们微信给你视频看一下你的神态，问一下你的症状，心里是有数的，所以呢你可以先吃上一周两周的，你来体会。
2: 哎，你就帮我开，你就在这个微信给我开药是吧，开方子是吧？
0: 啊，对。
2: 哦，那太谢谢了。哦，我把我的这个舌苔啊什么东西给你看一下是吧？
0: 对对。
2: 哦，你的电话是136什么吧，好像是。
0: 对，136-433-8829，微信同号，微信跟这个号是一样的，你可以先加上我。
2: 哦，好的。
0: 节目之后你再联系我。
2: 因为我跟你说，我这是个忙人，知道不？
0: 哦，那
2: 哎，对，我过两天，过几天我小孩回来了，我就跟你视频啊。
0: 好的。
2: 哎，麻烦你给我，万一这个能够根治的话，我就过来一趟。
0: 好。
2: 嗯。
1: 好，这位朋友。
2: 好吧。
1: 哎，好，我想问一下，您是通过网络收听还是通过收音机收
2: 听？我是手机看听到的，我已经听到。楼准的课我已经听了，这个好像有2-3年了，已经。
1: 哦，你看，这是楼准的一个粉丝了啊！行，谢谢您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关注和联系啊。
2: 好的，我这个电话我好像我已经问过一个导播，我就好像我已经记住了，好像。楼准，我是这样的，我过几天我跟你发微信什么的，你就帮忙啊。
1: 嗯。
0: 好的，
2: 我尽量争取过来一趟，好不好？
0: 嗯，好的。
2: 好的，感谢。
0: 以后我的电话那个打不通，你就多打几次哈，因为咱们这个有的时候，诊务繁忙，有的时候手机紧，你多打几次就可以了。
1: 这位朋友，
2: 好的，感谢，好的，
1: 再见。
2: 好的，感谢。
1: 看这位朋友还挺遥远的一个声音啊。
0: 嗯，看咱们节目的传播还是挺广的，是吧？
1: 是是是。
0: 都能广到这个湖南的听众哈，都能打回电话来。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聊到了慢阻肺这个话题，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可以随时拨打。好，我们继续来谈刚才那个案例好吗？
0: 好的。正好这个再说加一句题外话哈，就是刚才这个患者说的啊，如果这个六经辩证能根治我这个病，那我就过去一趟。你看大家都在讲根治这个事儿哈，
1: 对，都希望能治好。
0: 实际上咱们中医治病都是从根上治的，都是在调你的脏腑，都是从根上治的，理这个愿望都是很美好的哈。但是能不能根治它，那不取这个取决于患者自身的元气的厚薄，还有你对这个你选择的大夫，确实是不是一个真中医，是一个明白的中医，然后这个医患的信任程度哈，还有你能不能坚持得住你的身体从不好到好的过程中的关。那么多的关哈，就咱们讲过的排病反应，可以说每关都很难过的，关关难过关关过，你得过过这一关就是艳阳天，你得有这个福报才可以的啊，你有识人的本领，就能识别大夫是好大夫还是不好的大夫啊。再一个呢，你能不能识认识清楚你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在治疗过程中这些反应这个脏腑的这个变化你都得认识到，所以不容易呢。对这个患者来说难在识人，在对这个咱们医生来说呢难在识病，难在辨证哈。所以呢咱们这个作为我哈，这个也要继续的这个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的提高认知，对咱们患者呢也是要不断的这个学习哈。你哪怕医术不懂，但是呢我反复讲的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啊，你的饮食结构啊，你的思维啊，各方面去修正自己。修正了，你只要心正了气就正，气正了你行就正，至少病不会往里陷，就是你正气不会塌陷，邪气不会往里进，你能维持住，那也是一个功德一件，是吧？你不至于误治乱治，然后把你的正气消乏完了以后邪气内陷，你变生他病，引起传变，那就不好了，是吧？
1: 你看，我觉得人真的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学习二字啊。我们不光是在这个中医方面，其他各个方面，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不愿意去。

0: 接触一些新鲜事物了。其实我觉得人啊，一定要与时俱进，跟着时代往前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去了解，都要去学习。那么我们的健康更要去了解学习，就是针对自己的情况，还是就说像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它就是一个课堂，是吧，传播这样的中医的一些知识啊理念啊，相信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那个位置。好，那么卢主任谈到了刚才这个慢阻肺的一个病例啊，我觉得四十多岁，而且他这个首先是体力上的问题，另外我觉得他天天跟这个装修的材料啊在一起，这些气味啊是不是对他的肺也会有刺激啊？
1: 对，就是过劳还有环境的污染，
0: 嗯，
1: 还有这个长期的熬夜，你看熬了二十来年了是吧，你他家后来一家子都在这看病嘛啊，
0: 嗯，
1: 尤其一儿一女，一个二十多岁了，一个十八九岁，都上大学了，来看病的时候那脸色呀可以说这个非常难看，脸色黑乌，他自己说他这俩儿子俩孩子，他说我生的这里人家别人生孩子我生了俩蝙蝠，他自己说的哈，为啥蝙蝠不是晚上不睡觉，晚上活动白天睡觉嘛，是吧，他这俩孩子就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那个在学校也是晚上熬到一两点两三点，然后白天不起，这个或者上课打瞌睡，就是这样的，从小就是，他说从小一出生就是不睡觉，其实也不光是不是孩子问题，
0: 是他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是吧，
1: 这种影响
0: 就不睡觉，嗯，
1: 对啊，两口子不睡觉干活，那孩子亮着灯到处都是光，然后到处都在说话干嘛，孩子也就不睡了是吧，就形成这种气氛了，所以呢这个最后造的这个病，我给他说了让他改，但是估计可能注意一点，但是估计也不见得能改到什么程度，因为他这个职业他也没法改是吧，这个人的性情啊有的时候并不容易那个改变的，
0: 职业病你说让他换一个工作可能性也不大哈，
1: 对，因为几十年的积累他这个事业已经干到一定程度了，你突然的转向这个叫什么改赛道哈，改跑道是不容易的。
0: 是，那么时间啊，今天我们也差不多了啊。今天因为有两个热线，所以呢，我们感觉跟卢主任聊的还不是特别尽兴啊。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关于慢阻肺。当然，不光是这一个疾病，肺部有很多的一些疾病啊，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主题，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说一说我们肺部怎么样去预防，怎么样去保健，让我们的肺能够更年轻更健康。今天非常感谢陆准讲解，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8: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7: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9: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8: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好，朋友们，到这儿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大家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我们下一期。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02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6: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6: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0: 笑傲江湖。
11: 衡山二位师太是惨死在嵩山少师山脚下，令狐冲一看是泪流满面，他发誓一定给二位师太报仇雪恨。不过这真凶是谁呢？没有亲眼看到还不敢断定。不过令狐冲一想，二位师太赶到嵩山是为莹莹来说情来的，现在死在嵩山脚下肯定跟这些和尚有关系。那么即使不是两个老和尚方正方生亲手杀的二师太，那也是他们指使手下的人下的这个毒手。我令狐冲要上少林寺闹得个天翻地覆。不过少林派的和尚也非常多，他们也不能说都是凶手，我得查出来究竟是谁下的手杀的人，我把那个废了命。想到此处，令狐冲吩咐老头子祖千秋、不戒大师和桃谷六仙这些旁门左道之士，让他们在山下边等着，也不要挑旗，也不要敲鼓，自己要趁着夜色夜探少林。这些人

一看两个师太死了，心里边都憋着火呢，跟令狐冲说：“令狐大侠，您探少林寺探明白了，回来给我们送个信儿。我们闯到山上去，不单说杀那凶手，而且一把火得把他这个少林庙给他搂了。”令狐冲告诉他们，自己不下山，不和他们见面，他们不允许到少师山上边去。单说令狐冲是抬胳膊抬腿，没有崩挂之处，浑身收拾得挺当利落，把肋下的宝剑背在身后，施展青身术，夜上少林寺，肉肉叉叉叉叉叉叉。令狐冲来到庙外边了，他一看庙墙很高，四下极静，心想这少林派的和尚们是个个身有绝技，我要夜探少林得加12分小心，不然的话被他们察觉到了，那我就不能够查出真凶了。俗话说得好，要知心腹事，须听背后言，我得听一听他们私下说什么。蹭，令狐冲一旋身从庙的后墙跳进来了，然后越过塔林往前边来。他一看前边这屋子就是方丈室，过去他在少林寺养过兵，曾经来到方丈室拜见过掌门人庙的方丈方正大师，所以说他很熟悉。他来到这个屋子外边了，脚底板一跺地，腰连骨一绷劲，旱地拔纵，唰抖身上了这个房子。令狐冲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他慢慢的往前坡上爬，到了前坡房檐这个地方了，他一看里边灯火通亮，来了一招金钩倒挂，珍珠倒卷帘，就这脚尖挂在房檐子上，然后身子慢慢的卷下来，大头冲下，他轻轻的用这小手指头蘸了一点唾沫，在窗棂边这缝隙处划了个小口，睁一目瞄一目往里一看，就见方丈室内坐着两个年迈苍苍的老僧，是正好面对着窗户这面坐的老和尚，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也得有八九十岁的样子，小个不高，眉毛瘦毫多长，眉角这个地方掐了没掐子，不然的话瘦毫往下一耷拉，把眼睛都得给遮住，

0: 五心朝天在那盘腿打坐。令狐冲认得他，这就是生方正，斜对着方正坐这个和尚。这和尚要站起来，贺泱泱身材也得有80开外，是个大个，绒长脸儿，尖下壳，海下也蓄着白胡须。他就是方生大师，是这个庙的监寺，乃是方正的师弟。令狐冲刚往下这么一看，就听着方生说：“师兄，现如今魔教的教主任我行重返江湖，他要跟现在的教主东方不败争夺教主之位。据可靠的消息，任我行一出来已经杀了很多东方不败的心腹。不过虽说他们是窝里反，魔教之间的相争，可是毕竟任我行是江湖上的一个大魔头，他早就扬言以我少林武当和五岳剑派这些侠义道的门派为敌。那么此次他重返江湖，对我们少林也是极为不利，望师兄还要早做准备。”
1: 阿弥陀佛，师弟，我也已经知道这位任施主出来了，不过我想任施主不至于那么狂妄小觑我少林，难道说他还敢闹到我庙上来不成吗？
0: 令狐冲在房上边听的那个心蹦蹦蹦直蹦，心想这任教主可真了不得呀，他这一重新出来，就连少林寺两个武艺高强的大师晚上都睡不着觉，都得私下合计着他。哎，就在这时候，一个小沙弥在外边进来了，上前给两位大师施礼：“
2: 阿弥陀佛，二位老人家，咱们庙上有贵客来访。”“
1: 哦，这么晚了，有什么客人呢？”“
2: 乃是湖北武当山玄天观的冲虚仙长。”“
1: 哎呦，这可真是贵客呀。师弟师兄，咱们二位到外边迎接一下。”“
2: 是。”令狐冲一听，怎么武当山的冲虚道长来了？
1: 哎呦，过去自己只是听说，这位冲虚道长和少林大师方正并名，乃是武林界的泰山北斗，
2: 尤其是他的一手武当剑法72路追命连环剑，在江湖之上号称第一界。没想到今晚上夜探少林寺还正碰着他来。
1: 好啊，正好借这个机会也看看他长得什么模样。
0: 令狐冲还在这金钩倒挂，他没动地方。时间不大，两位老和尚陪着一个老老道在外边进来了，在这个老老道身后还跟着两个中年的道士。
2: 令狐冲借着天上的星斗月光和窗户里边晃出来的微弱灯光，一看这个老老道，他心里边就呀的一声：“嗯，怎么瞧这老道很眼熟呢？”
0: 只见这老道头上戴着杨木道冠，身上穿的青色道袍，腰系九股四套水袜云履。
1: 哎呀，太瘦了，那真是皮包骨啊，要不是骨头支这皮，那皮就得塌腔了，要不是这皮儿包着骨头，骨头就得散架子了。可是就这么瘦，两眼是金光四射，他肋下呢带着一把宝剑。
0: 令狐冲把这老道认出来了，这一认出来不打紧，他差没在房上掉下来。那说这老道他怎么认识的？
1: 嗨，正是令狐冲领着那些旁门左道之士路过湖北武当山奔着来的时候，半道碰着那个比武的老老道。当时那老道可不是老道打扮，他是在家人打扮，穿着一身灰衣服，领着两个挑挑的卖菜的汉子。原来就那个老者便是武当山的掌门人冲虚。
0: 令狐冲一想到自己曾经跟这老道比过剑，而且侥幸还胜了他一招，这才他把道闪开，我来到嵩山少林。那么自己能胜的

0: 了这武当派的掌门人，这个高兴的劲儿可真是了不得呀。令狐冲现在那个手脚都往外冒汗，他再一看，跟在冲虚道长背后那两个中年的道士，正是挑挑卖菜的那两个汉子。哦，原来他们一二三个是打扮一个在家的模样，故意挡我令狐冲，这是给少林寺帮忙，那是被我令狐冲给战败了，不然的话还说不定有什么结局呢。令狐冲心里这么想着，可是他可没有作声。就见两位大师把冲虚道长和他的弟子玄化玄明让进去了，分宾主落座。老方丈问他，冲虚道长，不知你夜间光临有何急事？无量佛，二位老高僧，你们在庙里边一坐，不管江湖之事，你们可知道那任我行重返江湖，绿林道侠义之事要大祸临头了。原来道兄是为认施主而来吗？我是也想和你们合计合计任我行的事儿，不过今天晚上我这么着急来，是有求于二位老高僧。哦，我们是老乡，是老朋友了，何谈求嗣？有什么见教尽管说清。哎，二位僧兄，不瞒您说，我听说华山派的弃徒令狐冲领着1000来号旁门左道之士要赶到嵩山少林救你们被关押的任盈盈，我就想为你们挡一挡令狐冲这小子，可是哪里成想，令狐冲他得到了风清扬的真传，剑法出神，贫道败给他一招。吼，弥陀佛。两个老和尚一听冲虚道长败给令狐冲了，是你看我我看你，低念佛号，眉头就皱了一皱。他们过去了解令狐冲，那只不过年轻人很灵，很有出息，有一些功夫而已。那么前一阵子在少林寺养伤，准备把易筋经传给他让他疗伤，可是这个年轻的小子拒不加入少林派。那么少林有规矩，不是少林弟子不能传易筋经这门绝学。就这样令狐冲他是离山而去。后来我们打听他下落，听说他在江湖上失踪了，好像是在南七省那一带没了的。我们暗中合计，或许令狐冲内伤严重，已经离世而去。哎呀，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大难不死，他的剑法又长得这么高，竟能胜了冲虚老道。瞧冲虚道长说这话，他还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呀。就见冲虚道长是面色凝重，接着说，二位僧兄，令狐冲的剑法好，他手下那些人也多，为了那个盈盈小姐，他们要来少林寺。我想少林大师为什么非得关押一个年轻的女子呢？这一点我不大明白，还请僧兄与我说清。哦，是这么回事，在半年前，那位任盈盈小姐背着令狐冲来了，令狐冲是奄奄一息，人事不省。盈盈说他杀过我少林派的人，可是只要我们把令狐冲给救活了，他认可为我们死的人抵命。当时贫僧说不用你抵命，只要小姐你在我的庙上住上100日，是吃斋念经去去你身上的杀气，我就可以传给令狐冲功夫，然后再过了100日就放你走。可哪里成想啊，这位盈盈小姐100日后知道令狐冲没在我们学区易筋经，她回手就重伤了我们一个弟子，现在那弟子都成残废了。这样一来，我又请盈盈小姐在我庙上住上100日，还要让她去去杀气。哦，这么说您把这盈盈小姐挽留在庙中 并不是说要把他扣押在这儿永不放出，
1: 不是。
0: 现在200天的期限已经到了，我就正准备把他给放下去。一听这话，冲虚道长站起身来，深施一礼：“僧兄啊，我跟令狐冲比武的时候打赌了，如果他要胜了，我情愿陪他一起来见二位大师，带那位莹莹小姐说情，把莹莹放了。那如果我要胜了，令狐冲就偃旗息鼓领着他那些人哪儿来回哪儿去，不许上少林。那么现在得到二位僧兄的承诺，您说可以放这位小姐，看来贫道我在令狐小子跟前也就算没有失言。”令狐冲一听，好，原来老和尚准备放莹莹了，这倒是好事。不过有一节，二位师太到底是谁杀的呢？这件事情我没有弄明，我绝不能善罢甘休。令狐冲刚想到这儿，就见这院落外边又走进了一个小沙弥，挑帘笼进了方丈室，向上施礼：“啊，方丈，咱们庙中又有贵客来访。”“
1: 哦，又有贵客，不知这回来的是何许人也？”“
0: 回方丈，这次来的乃是五岳派的几位掌门人，那就是五岳派盟主左冷禅左门长，还有他的师弟托塔守丁勉，再有就是华山派掌门人君子剑岳不群和他的夫人宁中泽，那么另外还有泰山派的掌门人天门道长。”“
1: 哦，
0: 不知哪阵风把这些高手都吹到我的庙里来了。好吧，师弟，咱们一起到外边迎接迎接。”“
1: 是。”
0: 方生站起来，随着师兄往外去。冲虚老道在方丈室等着，他没有出去。令狐冲怕被别人给发现了，他赶紧身子向上一卷，他就伏在这个房坡上了，只是露着半拉脑袋边儿，这样底下可就不能看着他。他往下一瞧，就见老和尚陪着走进来的，果然有自己的师傅和师娘。其中有一位贺洋洋，身材在8尺半高，脸色相当的阴沉，脸上棱角分明，那眉毛几乎是倒着往上长，大三角眼，眼皮往下耷拉着，海下是花白胡须，年岁在60左右。令狐冲一眼便把他认出来，这位不是别人，他就是五岳剑派的盟主左冷禅。左冷禅这个人给人的印象就一看身上就发冷，瞧着他就发瘆。在左冷禅的身旁随着的就是身材魁梧的托塔守丁勉，另外还有天门道长。天门道长长得挺凝重，肋下带着宝剑。方正方生是一路上客气着把这几位让到了方丈室之内，他们一看，哎呦，原来武当派的掌门人也在此地，互相之间都见过，然后落座。这面还没等说上几句话呢，那小沙弥又进来了：“方丈，又有贵客来访。”“哎呦，这回不知道哪几位，先不用说了，咱出去迎接吧。今天晚上来拜庙的没有一个是平庸之辈。”大师到外边一看，和外边站着有10几人，为首的一位那就是江湖上第一大帮派的帮主丐帮帮主谢峰。老谢峰也得有70左右，穿的那衣服啊，是前也是龙，后也是龙，前后上下都是大窟窿。穿的那鞋呢，前边露着大脚趾头，后边露着脚后跟，这前边呢叫吞吐兽，后边就不存神儿。嘎着窝里边夹着一个打狗灶条，在这个腰旁挎着个黄瓷瓦罐，干嘛？这要饭的嘛。可是知道他的人可都晓得，这是深藏不露的武术大家。就这个打狗灶条，有多少江湖名剑败在条下。再看谢峰身旁站着一个矮个
1: 很瘦小的老道，别看个儿不高，可是岁数不小了，有60来岁，胡茬都白了。这老道站在那里显得精气神十足，腰板八的倍儿直，肋下带着宝剑。这位啊，就是川西青城派的掌门人余沧海。在余沧海的身旁还站立着一个高个的老道，那就是昆仑派掌门人乾坤一剑镇山子。后边那些那是他们的弟子。大师赶紧把这些让到里边去，虽说方丈室很宽敞，不过现在啊那都坐不下了，赶紧让到旁边的一座宽阔的禅堂。令狐冲为了听明白他们说什么怎么回事，他又悄悄地爬到禅堂上来。这回他都没敢往上蹦，就怕往上一蹦衣服带风儿，听着顺着墙边慢慢慢慢爬上来的，然后趴在上边往下看，往下听着。就听方正大师与这些人说：诸位，今夜贵客来到，不知大驾有何贵干？只听左冷禅站起身说道：大师，是我派门徒弟子给各家掌门人和武林高手们送信，把大家约到了嵩山少林寺您的庙中与您相见，恰巧又碰着了冲虚道长，那么大家来的是太是时候了。我要跟您说，魔教的任我行已经出来了，他扬言要灭掉五岳剑派，继而要攻击少林和武当，那么所有咱们江湖上这些侠义之士都难免遭他的毒手。所以说今夜急火火赶到此地，就是请大师拿个主意。
2: 要迟到了，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0: 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啊，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6: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拿着什么钱？
8: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

0: 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

0: 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邑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邑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邑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邑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邑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邑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公，暗公。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8: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3: 志华，
8: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6: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7: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6: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7: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6: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8: 元帅，
19: 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20: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18: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6: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7: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7: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7: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7: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17: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16: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2: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3: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4: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6: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16: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16: 你别急，

0: 听着，主人说要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 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唐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
0: 则
2: 难以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达到。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 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
5: 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 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
3: 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不疼。

0: 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抄家抄完了？
6: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6: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7: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8: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1、2、3。
1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 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3: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12: 快跟上。
1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16: 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0: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

0: 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2: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3: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4: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5: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4: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6: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5: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3: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 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4: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7: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4: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8: 必须夺回来。
3: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3: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2: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3: 哎呀，
2: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3: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2: 是
3: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2: 嗯！
3: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2: 益生菌。
3: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2: 没错，
3: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2: 嗯、
3: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2: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3: 亿 对,
2: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3: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2: 12种、
3: 哎、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2: 嗯、
3: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2: 没错，
3: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
2: 嗯、
3: 对吧？
2: 对，
3: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2: 是
3: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2: 嗯、
3: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2: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3: wow、
2: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3: 何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3: 嗯，
2: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3: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2: 对，
3: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2: 工厂、嗯、
3: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2: 对
3: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2: 嗯，
3: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2: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3: 对呀、
2: 啊、
3: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4: 大家
3: 好，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2: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4: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嗯、你们怎么说，
3: 你怎么做，
4: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2: 啊，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3: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2: 嗯，行。
3: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
2: 嗯，
3: 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2: 是的。
3: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2: 嗯。
3: 400-637-1818。
2: 对，400-637-1818。
3: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4: 嗯，
3: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4: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3: 有20多年了。
4: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3: 哇
4: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3: 天哪！
2: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3: 看我挺起了胸，老骄傲了。
2: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3: 咱为什么不？
2: 对，
3: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2: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3: 对，
2: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3: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2: 能是依然的吗？
3: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2: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3: 对，
2: 你看又给咱们何老师上了个眼药。
3: 嗯，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4: 对，是的。
3: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即时型乳酸菌呢？
4: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
3: 哦，
4: 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哦，
3: 哎呦，
4: 这就体现了，
3: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4: 对，
3: 对，
4: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
3: 嗯、
4: 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3: 哦、嗯，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4: 对
3: 吧？
4: 对、
2: 嗯、
3: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4: 对，是这个意思。
2: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概会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3: 对，
2: 它是2000亿的。
3: 对、嗯、
2: 然后这次一下 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0: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啊、
1: 那您再讲讲。
0: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1: 哦
0: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
1: 嗯
0: 啊，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
1: 嗯，
0: 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
1: 哦、
0: 分工非常的明确，
2: 嗯，
0: 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1: 哦，
0: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2: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1: 哎，我明白了。
2: 嗯，
1: 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啊？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
0: 嗯，
1: 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2: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是吧？火箭旅，各种各样，
1: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2: 对，
1: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0: 对，是的。
1: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
0: 嗯、
1: 现在一包顶4包了，
0: 对，
1: 是这意思吗？
0: 是这样的，
1: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2: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
1: 嗯，
2: 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1: 对，
2: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1: 远
2: 的。
1: 对、
2: 哎，
1: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
2: 嗯，
1: 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2: 对，
1: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爷疼疼、
2: 嗯，
1: 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
2: 嗯，
1: 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2: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1: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2: 对，这味儿咋下不去呢？
1: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
2: 嗯，
1: 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嗯，
0: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
2: 嗯，
1: 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2: 对
1: 吧？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1: 就是疼，
2: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1: 对，
2: 是吧？
1: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
2: 嗯、
1: 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
2: 嗯，
1: 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2: 对，
1: 你看很多帮倒，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
2: 嗯，
1: 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2: 对，
1: 对吧？
2: 尤其一使劲儿，
1: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2: 对
1: 对，
2: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1: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
2: 嗯、
1: 有那种年轻的状态、
2: 嗯，
1: 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2: 对，
1: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2: 对，
1: 对对，
2: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
0: 嗯、
2: 是吧？
0: 对，是的。
1: 对，
2: 嗯，
1: 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
2: 嗯。
1: 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
2: 嗯，
1: 有吗，星辰老师？
2: 那还真没有，对吧？
1: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2: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1: 所以你看、
2: 啊，
1: 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2: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1: 肯定呀、
2: 啊，对吧？
1: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
2: 嗯、
1: 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2: 嗯，
1: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2: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1: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
2: 啊、
1: 对不对？
2: 对。
1: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2: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1: 对呀，
2: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1: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0: 139。
1: 139是多少条？
0: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
0: 嗯、
2: 就是每条是400亿。
0: 对，
2: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0: 对、
2: 嗯、
1: 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0: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1: 啊。真的
0: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1: 哦、哎呦，
2: 99一盒。
0: 对，
2: 那
1: 这面挺大了是吧？
0: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2: 哎、
1: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啊。
2: 对，
1: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0: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2: 嗯、
0: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
1: 啊、
0: 包邮啊
2: 啊，两盒包邮，192盒、
1: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0: 对
1: 不行、
2: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那我
1: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0: 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2: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0: 来，
2: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2: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1: 对，
2: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2: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四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2: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对，
1: 真的是，这2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2: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2: 行吗？
0: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1: 天呀，我以为。
2: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2: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2: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0: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
2: 哦，
0: 益生菌的洗衣液，
2: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我
2: 说，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2: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1: 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2: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2: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0: 对，
2: 是吧？
0: 是的，
2: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有证书的那个，
0: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2: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2: 这个要卖79吧。
0: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的，
2: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0: 对，
2: 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2: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0: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1: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0: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难
1: 了。是说的6盒吧？
2: 对呀，
1: 那就说
2: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1: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2: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2: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益生装大桶
2: 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0: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6盒，今天199，
2: 六盒1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2: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2: 洗衣液都加上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2: 赶快的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0: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2: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2: 库存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0: 就是80组，
1: 80组，
0: 80组，
2: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0: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2: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2: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2: 今天1992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2: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2: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0: 100组，
2: 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2: 太
1: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8000亿了，
2: 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2: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2: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0: 对，
2: 对吧？
0: 对，
2: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0: 对，是的，
2: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2: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0: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2: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幺八，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2: 六盒啊！你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2: 对
1: 吧？对，
2: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四个月是吗？四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是精装版对吧？
0: 嗯，
1: 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2: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2: 嗯，
1: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2: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给我们讲讲
0: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1: 我直接吃行吗？
0: 也可以，
1: 即食嘛。
0: 对，也可以。
2: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2: 对，因为这都是活的、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2: 对
1: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畅而过了。
2: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0: 这样也可以，
2: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0: 对，是的。
2: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0: 饭后半小时，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2: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1: 对，
2: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1: 不能看了，
2: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
2: 对，
1: 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哎，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2: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2: 对，
1: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购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2: 对，
1: 只能买到2盒。
2: 今天
1: 我们199六盒，
2: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2: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2: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1: 没错，一升装啊，
2: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2: 对，
1: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
2: 是，马上就没货了。
1: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2: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2: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2: 好，
1: 就这样。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1: 啊，承诺一下品质
2: 啊，品质。
0: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1: 就这么
0: 专，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2: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2: 是吧？行，那咱
1: 不
2: 多说了，
1: 多说
2: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六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2: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2: 嗯，何方妖孽？
1: 是红孩儿，
2: 带俺去一去就回。
3: 妖怪哪里跑？
2: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4: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4: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5: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4: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5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

0: 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观看收听到燕赵明医堂节目。燕赵明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医堂广播版进行我们的音频传输，同时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可以同步的观看到我们本次的视频直播哈。所以在这里也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所有的网友朋友们来打招呼了。今天呢是我们世界无烟日特别直播的第二期的节目。那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吸烟到底是如何又伤肺同时又伤脑，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啊往下移移，我们来关注一下为我们全身供血的发动机心脏啊。很多朋友知道这个吸烟伤肺，昨天咱们又说了伤脑，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吸烟呢是埋在我们心尖上的一颗炸弹，它可能会让一个30岁的年轻人突发心梗，会让一个没有高血压的人发生猝死，这是大家非常不愿意看到的。那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专家哈，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戒烟门诊负责人崔波，以及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主任李欣，请两位专家呢联袂来为我们科普解读燃烧的生命、吸烟与心血管紧急警报。那两位专家呢将为我们来揭示吸烟到底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引爆我们的心梗与猝死，来帮大家分析吸烟与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危险叠加效应。那戒烟门诊到底能够为我们所有想要戒烟的目前还在吸烟的朋友们提供哪些治疗、哪些帮忙和服务哈，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观看还有收听我们本次的特别直播。那我们首先请李主任和崔主任两位专家跟咱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来打个招呼哈。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探讨一下吸烟与心血管疾病之间的关系。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脏监护室的医生李欣。
0: 好，崔主任也跟我们所有的网友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哈。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崔波医生。那么在5月31号的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我们继续就吸烟的危害与戒烟的相关的知识与技巧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下分享与交流。
0: 好，那我们是像崔主任说的是世界无烟日的特别节目的第二期啊。昨天我们关注了吸烟它是如何又伤肺又伤脑，脑血管哈、对吸烟的一个直接的关联。那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吸烟它到底是如何又伤肺又伤心的，跟咱们这个心脏相关疾病心血管方面啊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关联。那两位专家，我们首先想请二位给大家来讲讲，就是这个一根烟吸到我们人体之后它到底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更直观的说我们的身体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李主任，好比一个可能吸了很多烟的很多年烟的老烟民，那他这一口烟从我们的口腔我们知道进去，整个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心脏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1: 我们看到的是一口烟吸进去，那这我们想的更深的呢可能就是烟中的毒素，那随着我们这个呼吸系统啊进到了我们的血液系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会发生很多一系列的变化。那么我们从心血管的角度来说，那么非常直观的那么就是说心率会提升。因为这里边的一些毒素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比如说尼古丁啊去焦油啊等等啊，这里边这个化学成分非常的多。它通过刺激我们这个神经交感的一个兴奋，那心率增快肯定是第一位的。那么它每分钟的就要提高10到30次这样的一个心跳。这个同时呢我们的血管也是受到一个神经调节内分泌的一个激素的一个相关联呢，它会发生持续性的一个收缩。那么最直观的呢也是血压水平的一个升高。那么我们的收缩压呢也可以升高啊10-20毫米汞柱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我们心脏就是加紧要干活了。那么我们这个压力呢也增高了。那么对压力对我们心脏来说其实也是一定的负担。
0: 对，
1: 那我们心脏就感觉可能会比较的劳累疲乏。所以说一根烟进去了 看着没有什么，其实但是呢，我们的心脏和血管已经有了明显的反应。
0: 就是这种变化，它是即刻产生的吗？
1: 对，啊，这是非常直观的。我们说的就是说，及时的一个效应，很快，因为它吸收几秒钟就可以进到我们血液里边啊，它的反应是相当快的。
0: 哎，崔主任，那从咱们这个呼吸科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个烟它肯定是从口腔，然后往下走。是不是第一个首当其冲的这个器官是咱们的肺，还是说它跟这个进入血液，刚才像李主任说的是同时进行的吗？
2: 应该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对肺的来说呢，就是说对于肺来说，比如说我吸进一口烟，几秒钟内尼古丁它可以进入到肺，然后经过血液循环到达血管、心脏、大脑。然后对于肺主要来说，主要的是一个是说它在几分钟之内的它的一氧化氮的浓度是上升的，因为这个它跟血红蛋白的结合的能力呢是氧气结合能力的240倍，所以说它一旦占据了这个血红蛋白，那人体就是运输氧的能力就明显的下降，所以说结合的越多体内就缺氧，然后导致一系列比如说血管内皮的损伤等等，然后还有同时尼古丁也进入大脑以后对脑子产生一定的影响，然后对肺来说，那随着时间的延长，主要是我们的纤毛系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比如它相当于一个每分钟是规律的摆动，就相当于我们的24小时不停的扫地机器人，
0: 是，
2: 然后它时间长它破坏以后，等于我们的垃圾扫不出去，屋里边就逐渐堆满的垃圾，那就我们临床表现为咳嗽呀、咳痰呀、胸闷呀、气喘这些的症状，那同时比如说它对于你的免疫系统相当于我们门口的保卫，本来它是忠心耿耿地保卫着我们身体的健康，那被毒素策反以后，那反而对身体是不利的，那从而就导致了以后比如说我们肺功能的下降、人体免疫的下降、肺癌的发生等等。所以说吸烟的危害无论是说从短期还是长期来说，它对人体的损害都是非常大的。
0: 那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一个肺一个心脏，它最后都会为这个吸烟来买单，这两个器官都会受累，一个是从气道开始，一个可能主任说的像从这个血管进去。那我们这个心内科的李主任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些道具哈，这个血管主任您能给大家来讲讲，是比方说我们烟进去了，这是咱们心脏的一个主动脉的血管，
1: 可以说是我们随便从我们这个身上找一节动脉，它就是一样这样的一个解剖，无非就是它的部位不一样，它的直径粗细不一样，可能功能有一些差别，如果说我把这个心脏上的这个我们这个红的动脉把它截一截下来放大，那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示意啊。那么看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就看到我们从这个横截面看吧，它是直径还是正常的啊，然后很光滑的
0: 是
1: 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些黄的东西啊，首先我们看到有了这个黄的东西之后，它是突向我们管腔里的，那么首先它就会造成这个管道的狭窄，你看到这个直径跟我们正常的比是明显狭窄的，
0: 是
1: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种东西它黄黄的，其实我们就叫做粥样斑块，像我们喝的小米粥一样，是吧？是黄黄的、软软的，它是一个粥样的一个斑块啊，就是斑块无非是它的薄厚大小不太一样啊，你看有的可能更大一些，有的呢就更扁一些啊，所以说它对管腔的压迫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就是紫色的，这是其实是一个血栓的一个模型啊，这个叫斑块，那么这个呢叫血栓。血栓往往都是急性形成的啊，是我们凝血系统发动了之后，
0: 整个把这个通道给堵住了。
1: 对，它一旦发动起来，就是一系列的瀑布连锁反应，这里就形成了血栓，彻底的把我们血管给堵住了。所以说在日常工作中哈，生活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也好啊，患者来问，就是我们这个斑块和血栓它老是混为一谈，说不清楚，反正知道都是在堵血管的东西啊。这种斑块往往是 经过这个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而这种血栓呢往往是一个急性的一个触发，刚才我们讲了触发一系列的这个凝血反应形成的一个急性事件啊、嗯、
0: 这两者都是坏东西，咱们通过
1: 都是坏东西，对，
0: 粥样硬化的一个斑块哈，还有一个血栓，这两者都跟咱们这个尼古丁吸烟有关联，
1: 那是绝对跑不了的，是吧，绝对跑不了的、嗯、因为烟里边的这些毒素啊都是对我们这个血管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损伤，
0: 这是很形象的一个给大家看到这么一个情况哈，咱们这个血管的一个横切面。那不知道正在观看咱们直播或者说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哈，您或者您的家人朋友哈，有没有吸烟的哈？咱们今天啊也是世界无烟日第二期的特别直播哈，我们邀请到呼吸内科以及心内科重症监护室的两位专家给大家一起联袂来科普解读燃烧的生命，吸烟与心血管紧急警报。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我们今天两位专家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同时也是禁烟门诊的负责人崔波，以及心内科重症监护室主任李欣，李主任。好，那我们接下来啊请两位主任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我们来看看这个吸烟到底是如何给我们制造了一颗大家觉得就是不那么稳定的心脏，可能随时会有一些危险事件的出现哈、啊。那首先呢，我其实想替我们可能崔主任那边的病人，替咱们呼吸科的这个患者们问一下李主任啊，问问咱们心内科的专家，就是很多有这种慢阻肺的病人，昨天的时候我记得崔主任也跟我们说了，这个吸烟跟慢阻肺的关联非常的密切哈、啊。很多慢阻肺的病人，他们最怕的感觉不是说我喘不上气儿，而是感觉有一天呢，这个胸口一疼，可能自己就倒下了。那这种吸烟者的心脏跟我们没有吸烟者的心脏，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像这部分慢阻肺的，如果这个患者他在抽烟，是不是对咱们心脏影响会更大？
1: 其实今天我拿来这个模型呢，也是想让大家更加直观的啊，通过我们正常的一个心肺的一个交互的一个功能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烟中的毒素是如何通过我们这个心肺的共同的作用到达我们的全身
0: 啊、
1: 所以我先把这个事情讲清楚。刚才您讲的这个话题也是，首先它有一些肺的损伤，然后它有担心有心脏的一个损伤，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我拿的这个模型啊，其实就跟我们正常人的心脏大小是类似的，因为我们正常人心脏大小就是自己拳头这么大小啊，它的位置呢就是位于我们胸部正中偏左的这个位置，在我们胸骨后，那左边呢就是左肺，右边呢就是右肺，可以说它是被两个肺包裹的。那么推着我们这个，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全身的血液啊，经过我们循环之后会形成一个静脉血，也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会经常抽一些去化验啊，看到我们看到血的颜色比较深啊，比较发黑，那么它其实是一个氧含量很低的一个血液，那么这个血液呢最终会汇成这个大的静脉回到我们心脏中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心脏这个模型啊打开，
0: 可以打开啊，
1: 对对对，可以把它打开。这个大静脉呢，最终呢会回到我们这个右心系统，就我们的右房右室。通过这个右心系统之后呢，它首先要进入肺的循环，进肺循环的目的啊，就是把我们刚才说的含氧量很低的这种静脉血，变成动脉血，再回到左心，所以说从右心出来的啊，这个血仍然是黑色的低氧的血，那么它通过这个肺动脉，那么进入了两个肺的循环，我们这个肺的循环的血液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一张很大的就是这种血管的网，那么通过我们正常的这种呼吸运动，那么它把这个多余的二氧化碳排出去，把我们空气中的氧通过呼吸运动交换进来，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含氧量低的血就变成了含氧量高的血，如果我们肉眼看上去它就明显的红了很多啊，红色的血液，那这个时候它就通过这个肺循环之后就回到了我们这个左心的系统啊，我们通过这个肺动脉呢，我们看到这两边的肺动脉回到了我们左心的系统，我们左心的这个力量是很大的，它是比较厚的，它的收缩能力很强啊，它的收缩的目的就是一个泵，就是一个活动泵，然后呢把这个血液通过我们这个大的主动脉啊，这个红的主动脉 最终输送到我们各个器官，包括我们这个脑子，昨天我们讲脑大脑啊，神经系统啊，还有我们这个比如说是腹部的啊，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等等啊，它都是需要我们这个心脏一个泵来给它进行一个循环的，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就是由静脉血变成含氧量高的这个动脉血。但是其实在心肺交互的过程中，我们这个烟中的毒素，如果这个是有吸烟人的话，它烟中的毒素就随着我们正常这个生理的反应，把毒素趁机的对，它会趁机而入啊，那么就随着我们的血液的循环，
0: 它又蹦到全身去了，
1: 是的，对。本来我们是想输送氧的，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烟中的这些毒素，尤其刚才崔主任讲了一氧化碳，是吧？
0: 对，
1: 它这个结合力是很高的，还会抢占我们氧的这个位点，很快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血里边，动脉血里面，那么它就输送到我们全身。所以说，这个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就可以理解了，我们心和肺是共同作用。也成，其实也当了一定的帮凶。
0: 对，如果说是有坏的敌人进来，
1: 就坏的敌人是趁虚而入，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说吸烟人的肺与这个不吸烟的人的心脏、血管有跟这个吸烟的和不吸烟有什么区别啊？其实我们看一组数据吧，就是说我们吸烟人的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据我们这个中国的心血管疾病与健康的报告呢，它是我们不吸烟人的2到4倍。那么心梗呢，就是据我们美国心脏协会 AHA 的一个数据，那么发生心梗的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的高4到6倍。那么长期吸烟，就是基本平均一天达1包以上的这样的病人呢，他发生猝死的风险要比我们不吸烟人要高3倍。所以说这个数字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啊。刚才我们刚才拿这个模型，我们讲了这个血管，其实我们说的是冠心病。刚才我们讲冠心病也好，心梗也好，其实它是对这个烟对我们心脏最危害最大的一个疾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上面的这些动脉，红的动脉啊，主要有3大根，左边的前降支和回旋支，还有我们这个右边的一个右冠啊，主要是3大根的血管，它是来给我们心脏供能的，如果它出现了问题的话，就会造成我们心肌缺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轻的是心绞痛，重的就可以发生心梗，并发心梗以后，那可能一系列的危险的事儿就来了，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猝死的情况啊。这个就是说，它对我们心脏最大的影响就是心血管的一个影响。其次呢，它还也可以造成我们这个心脏节律的紊乱。比如说有的人心律不齐，周围可能咚咚心跳，
0: 是
1: 抽烟的时候可能会心跳加速。刚才我们讲了，
0: 对，
1: 也不光是这个，这个频率的增快，它还有这个节律的紊乱。可以出现早搏呀，房早呀，食早啦，甚至这个心房发生颤动尤其老年人本来他房颤的发病率就会增加，当然如果你再吸烟的话，那么他这个房颤发病率也会增加啊，包括他这个跳动，所以说我们他对我们这个血管的侵犯其实是一个有步骤的啊。刚才我们讲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心脏这个血管把它放大成这样，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烟中的不管尼古丁啊，刚才说的一些，还有诱发了一些这个氧的自由基呀，还有一些炎症因子。首先，它攻破的是我们血管的第1道防线，就是内皮细胞。正常。

0: 而我们内皮细胞呢，首先要求它是完整的、平滑的，这样它才有一个完整的屏障。就像我们皮肤一样，我们皮肤也是完整的，那么有我们接触到一些细菌啊什么的，我们也不会感染，对吧？但是当我们比如说皮肤我们破了一个口，那有了破绽，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很可能容易处理不当的话就会发生感染。
1: 对，
0: 那血管内部也一样，我们这道屏障首先是烟的这些毒素攻击的一个目标，
1: 嗯，
0: 它可以使我们这个内皮细胞这个代谢呀、啊、发生一些问题，凋亡啊、嗯、还有细胞之间的间隙增宽了、啊、这样的话它就有了破绽，这是第一步啊、嗯、第二步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些黄的东西怎么形成呢？第二步，这个烟里边的这些毒素呢可以造成我们这个血脂代谢的异常，实际上这些斑块的主要成分就是低密度脂蛋白。
1: 哦，
0: 低密度脂蛋白，
1: 血脂里面的影响。
0: 对，我们经常去体检，可能我们化验血脂，但好多指标我们不会看，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去看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因为它是形成我们各个部位动脉硬粥样硬化的核心的一个成分。如果它的水平高的话，那么我们形成斑块的这个概率就高了。
1: 嗯，
0: 刚才我们说了，哎，有破绽了，那么这时候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出现了问题，它的水平会增高。
1: 嗯，
0: 啊，然后它呢就侵入到我们这个内膜之下。
1: 哦，
0: 慢慢的。
1: 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黄色的这个斑块，它会在血管壁外边，
0: 不不不，
1: 是里面的。
0: 对对，它要先打破我们这个内皮细胞的屏障。
1: 哦。
0: 然后呢，又脂代谢又发生了异常。
1: 嗯。
0: 啊，然后呢，它就侵入到我们这个血管。
1: 那个管腔它就变窄了，就管道变窄了。
0: 对对对，它进去之后呢，会给我们细胞发生反应，之后就成了一个大的脂池了，像一个水池一样。
1: 嗯。
0: 啊，这个是它的第二步。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斑块刚才讲了，有的时候不太一样。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分什么呢？
1: 嗯，
0: 稳定性的斑块和不稳定性的斑块。
1: 对对。
0: 啊，这个我们看，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什么是稳定的斑块？就是说它这个脂的核心比较小，啊，但是这个外边的它有一层包裹的纤维层。
1: 嗯。
0: 这个纤维层呢，它比较厚，那说明什么？我们比作饺子的话，
1: 嗯，
0: 那它就是一个馅儿小皮儿厚的饺子，那我们煮饺子的时候是不是不容易破？
1: 对，
0: 所以它就稳定，它就不容易出现我们这种突发的血栓事件了。
1: 嗯，
0: 那另外一种斑块呢，就是我们相对的就是不稳定斑块。
1: 嗯，
0: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皮儿薄馅儿大。
1: 哦，一煮破了。
0: 对，皮儿很薄，纤维帽很薄，我们烟中的这些毒素就会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稳定的斑块变成不稳定的斑块。它不断的啊增加脂的成分，增加它的压力，同时它要破坏它的纤维帽，啊，去破坏这些纤维帽纤维组织，那么这个就容易把我们的斑块从稳定变成不稳定，
1: 嗯，
0: 从而诱发一系列心血管的事件。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烟呢，首先有内膜的内皮的损伤，有脂的沉积，然后还有斑块的不稳定。
1: 嗯，
0: 其次呢，它就是一个我们常说的一个高凝状态。
1: 嗯，
0: 因为烟呢会造成这样，我们血液能在血液里不断的流动，其实就是说它这个凝血系统以及抗凝系统是一个很平衡的状态。
1: 嗯，
0: 也就是说它既不容易长血栓在这堵住，
1: 嗯，
0: 也不能出血啊，所以是非常平衡的一个状态，它才能这样很顺畅的流动。但是我们烟中的这些有害的成分呢，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液的凝固性增加啊，血小板聚集的能力的增加，凝血因子的这些活性增加，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老百姓可以说血液变稠了，变黏了，其实它就是凝固性增加了。
1: 嗯，
0: 啊，这个是又一大问题。
1: 对
0: 啊，还有一大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一氧化氮，一氧化碳本身，我们这个里边啊，血管就窄了，血液就不够用了，那它氧含量自然本来就不太多，
1: 嗯，
0: 那么一氧化碳快速进来又侵占了氧的这个结合位点，
1: 嗯，
0: 它占据了氧的地方，啊，那么它就是说让我们这个血里边的这个氧含量又进一步的下降了，
1: 嗯，
0: 那么血液就更不够用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抽烟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就会造成哎，可能心绞痛发作了，
1: 对对对，
0: 缺血加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
1: 包括您说心率变快了，还感觉
0: 对心率还本来我做工就增加了，
1: 嗯，
0: 结果呢我氧还不够用，又更少了，这是一个矛盾，
1: 嗯，
0: 所以就会诱发心肌缺血的一个加重，
1: 嗯，
0: 所以综合以上问题，这些机制啊，内膜也好，脂沉积也好，
1: 嗯，
0: 高凝状态也好，还有我们这个低氧的， 它就会。

0: 会造成我们这个心肌的一个缺血，这是对我们心脏的一个最显著的，
1: 真的非常致命的这个危害了。这几大机制哈，联合起来，所以要是说一个呼吸科的有慢阻肺的病人，那他觉得可能我喘不上气儿来，目前还不能致命，但是一天哪一天这个胸口一疼，我可能倒下了，我可能再也起不来了。如果他还抽烟的话，
0: 对，
1: 就很危险了。
0: 嗯，
1: 好，那我们再想问问咱们呼吸科的崔主任啊，那如果这个很多吸烟的朋友，其实我们知道他可能也伴随着这个三高的问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如果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它会是不是这个危险会逐渐的这个升级呢？
2: 这是一个是关于因果关系的，我觉得是一个最经典的问题。
1: 嗯，
2: 那吸烟与三高就是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嗯，
2: 它们之间啊确实存在一个密切的关联。
1: 嗯，
2: 但是它不是一种简单的关联，还是一种相互作用、互为风险因素的一个相对复杂的一种关系。
1: 就不一定说是吸烟导致了我们三高出现，还是说这个三高跟吸烟是一个什么先后的关系，是吗？
2: 对对对，它比如说吸烟既是三高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1: 嗯，
2: 但是它也会是加重已经存在的三高的。
1: 哦，就是我如果有三高的人群，我还吸烟，那我这三高可能会更加严重。
2: 对，如果说没有，它可以作为一个主要的诱发因素，
1: 嗯，
2: 比如说。它本来吸烟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的主要的一个诱发因素，
1: 嗯，
2: 那反过来说你有糖尿病你仍然吸烟，那可能就是影响到你的血糖的代谢，
1: 嗯，
2: 从而加重你血糖的相对控制，同时呢那也可以加重糖尿病比如大血管跟微血管的一些并发症的产生。高血压也是同样的，
1: 嗯，
2: 比如说吸烟呢，因为尼古丁呢它刺激比如说交感神经，它使心率加快呀，血管收缩呀，使血压的升高。那长期的吸烟呢，又可以就是刚才李主任说的，损伤血管内皮细胞，然后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然后产生以后就是血压的升高。然后呢，反过来呢，它就是说，这个它也可以说，比如说尼古丁可以降低一些降压药的，一些药效，那所以它是相互。影响的，
1: 所以这个坏的作用真的就不仅仅是可能咱们说几加几大于一加一大于二了，可能比这个还要更大。
2: 不是相加，可能是相乘的关系，
1: 成倍的一个递增的不好的关系了啊。
2: 对，
1: 你看咱们两位专家都说了，这个吸烟啊，对于咱们肺也好，对咱们心脏也好，有非常致命的一个影响。我觉得刚才两位主任说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心脏模型啊，会给大家很大的一个启示。那我们这个一个烟从我们的气道进入我们的肺，进入我们血管，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心脏，这两大非常重要的器官啊，心肺真的是在为您的这个选择吸烟的选择代偿做出很大的一个牺牲啊。那我们今天呢，世界无烟日的特别策划第二期的节目，也给大家来科普解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啊，能够尽早的戒烟。咱们看看这个吸烟对我们人体的一个危害，对我们心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崔波，那崔主任也是咱们戒烟门诊的负责人，同时呢还有一位专家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主任李欣，我们两位专家共同来为您科普。那此时咱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进行视频传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收听到我们本次节目的音频信号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一讲啊，大家今天其实看到我们坐在中间的女专家啊，来自咱们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 CUU， 这个 CUU 叫 CCU 啊 ，CCU 抱歉口误啊 ，CCU 它其实是重症监护室的意思。
0: 对，
1: 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这个英文缩写啊。这个心内科重症监护室，我相信这里李主任肯定会经历见到过很多很多的非常鲜活的一些病例，一些病人，可能他们是不是也是有过吸烟的这些病人，有没有这个印象特深刻的？因为吸烟可能住进了咱们重症监护室的这些例子呢？
0: 实际上有非常多这样的病例啊。你看以前我们说心肌梗死好像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利的疾病，就主要见于一些老年。

0: 人，但是呢，通过我们这几年，我们发现啊，也可能是我们生活节奏的一个增快，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压力比较大，然后那个生活方式也不是很健康，那么呢，这样的病人呢，就会在我们心肌梗死的这种患者中又出现了啊，这个青中年的这个男性。啊，尤其是男性啊，这个是我占到我们这个年轻的心梗的一个绝大多数。
1: 嗯，
0: 那么
1: 男性吸烟患者比例大是吧？
0: 对对对，
1: 昨天崔主任给我们讲过哈。
0: 对，你要一般呢，你看我们监护室里这个心肌梗死的病人，基本上这类的疾病能占到将近一半的病人。
1: 嗯，
0: 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啊，可能三四十岁的，来了以后我们会比较关注他。然后呢，我们会详细询问他的危险因素，就刚才我们说的几加几的问题，是不是有这些慢性病啊，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脂血症啊，可能有的人确实是好像不是很明显在这些，但是他们呢，有一多半的病人，你一问，基本上都吸烟，而且的有的别看年轻，但是年龄已经很长了，
1: 那有没有这样的患者，就是他可能像您说的，也没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对，
1: 他就是发生了一些心脏的恶性事件，住进了咱们重症监护室，
0: 也有，
1: 但是他就是吸烟，你一问，
0: 也有不少，比如说一个我印象深刻的病例吧，我记得是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已经是后半夜了，这个时候送过来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啊，男性，那么他当时是怎么犯病的呢？当时是几个朋友在一起看这个世界杯，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在比赛世界杯，由于这个时间差的问题，他在后半夜，那么这几个人就是为了提神，在一起就是吸烟，可能这个时候不光是有一手烟，还有二手烟哈，
1: 对，
0: 大家聚在一起吸烟啊，再喝点啤酒，
1: 还熬夜了，
0: 对，还熬夜了，
1: 是，
0: 也可能有一点小激动，这个时候呢，就有其中有就这个3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呢，突然会出现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然后咽部觉得发烧，烧灼感。然后呢，他们这个同伴一看情况不对，脸色也不好，还出大汗，看着表情非常痛苦，就把他送到了医院来。到医院以后，我们一看，凭我们经验，非常典型的一个心肌缺血的症状，在一做心电图，广泛的前壁啊，我们说的这个心脏这个前壁的导链，它 ST 段明显的抬高，用我们术语就说是一个急性心梗的一种非常典型的那种类型啊 ，ST 段抬高的一个心肌梗死。那么它这个时候最有效的治疗就是开通血管。刚才我们讲了嘛，心梗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对冠状动脉突然堵死了。那么我们最有效治疗就是做个造影看看，血管堵在哪儿了，确实需要开通的话，那我们要及时的置入支架开通血管，这是最有效的治疗。但是这个年轻人他不太配合。他认为我没有心脏病，我不是心脏病，我是嗓子不舒服，我可能是咽炎，一直在解释这件事。就在这个跟医生就在站，正在牵扯中。这个病人突然出现了意识丧失。双眼上吊啊，然后呢，这个意识就没有了。然后口唇颜面是紫绀的，四肢抽搐。我们这个心血管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第一直觉肯定去看心电监测。果不其然，这个病人呢发生了室颤。就是我们非常恶性的一种心律失常，心脏突然的一种乱颤啊，就比如说吧，心脏哆嗦，这个时候就是相当于跟停跳是一个效果，那心脏刚才们说的这个强大的泵血功能就没有了，那我们整个的就是血液循环停滞了，大脑是第一反应意识丧失，那我们立即给了他电除颤啊，就是我们电视上演的这种电击，电击之后心率恢复正常，但是很快他又出现了这种情况，连续闹了大概有3次这个情况。我们又加了一些抗心律失常的药物，终于把他心率稳住了。那么血流循环也恢复了，病人大脑也清醒了。这个时候他感觉不妙，他虽然那个抢救肯定是断片了不清楚，但是他一看感觉很不好，大家都在抢救，就是被迫同意了，进入了手术室。这个时候我们一做造影，它就是以我们这刚才讲的最主要的一个前降支管前壁的这个大的血管啊，这儿根起始
1: 度
0: 就起始就发生了完全的一个闭塞啊，经过一个支架的一个置入，血液也通畅了，病人回来以后症状就缓解了，基本上70%-80%了。
1: 我听着主任讲的这个例子，这小伙子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别的基础病啊，之前也没有心脏病，
0: 对对对，
1: 也没有发现高血压之类的，
0: 对，等他这个病情稳定了，我们就给他聊。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详细梳理他这个有没有危险因素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三高没有，家族史啊，就像我们经常会问父母有没有相关疾这个冠心病的病史，没有。
1: 哦，
0: 然后你说他就肥胖，可能略微有一点点，也不是很肥胖。
1: 嗯，
0: 啊，然后呢，他是一个搞这个计算机工作的，可能是常年的这个工作量也比较大，有时候会熬夜。
1: 嗯，
0: 啊，有的这个
1: 吸烟，
0: 对，有时候会吸烟啊，每天能吸到2到3包啊，量是很大啊。
1: 嗯，
0: 虽然30多岁，但是一问他，可能上大学时候开始吸烟了。
1: 嗯，
0: 那么烟龄也是将近10几年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烟龄也好，烟量也好，都是比较大的。然后再询问他呢，这个病人之前其实有过一阵儿的胸部不适、咽部不适，他以为他是咽炎，但是呢，他也没进一步就诊。
1: 嗯
0: 嗯，但是他也知道啊，这个老犯咽炎，确实也不舒服，
1: 就觉得可能是抽烟导致的，是不是嗓子不舒服？
0: 对，他还想戒烟，也曾经尝试过，
1: 也没成功，
0: 都失败了，都失败了，没有那个戒烟成功啊。所以这一次呢之后。他知道，哎，这个吸烟，我们就讲了，你为什么会得心梗？我们给你梳理了，那么就是危险因素，你就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危险，就是一个长期大量的一个吸烟史，它就可以造成你心梗的一个发生。
1: 嗯，就可能这小伙子他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基础病、家族遗传史，那吸烟就是一个心血管意外事件的独立的这么一个危险因素。
0: 对，
1: 那其实这个小伙的病例，李主任讲的，我感觉非常的惊心动魄，还是咱们专业的医护把他从这个生死边缘给抢救回来了。但是他之后是不是成功戒烟了？
0: 这个小伙子可能经过一些波折之后，还是戒烟了，戒烟成功了。但是嘛，就是据我所知，不是所有的人，有很多人都是很相当的困难的，
1: 是
0: 有的就是说可能短时间的戒，会后面呢觉得身体也可以了。然后又复吸的也很多，
1: 那其实从那个李主任讲的，我觉得这个病例非常的典型哈，30多岁的男士，然后熬夜，长期工作压力大，这个看球情绪激动，抽烟啊，每天抽2到3包的烟，发生了急性的大面积的这种心梗，非常突发，非常的危险。也想请正在观看或收听咱们节目的这个类似的跟他有类似情况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警惕了，一定要小心了，千万不要因为我们这个吸烟导致一些追悔莫及的事情的出现啊。那我们在这儿也想请问一下咱们呼吸科的崔波主任啊，也是咱们戒烟门诊的负责人。哎，刚才这个李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啊，我发现有一个特有意思的点，就是他说小伙子自己反复觉得自己是咽炎，嗓子不舒服。来咱们呼吸科来看病的患者里面，是不是有好多这种因为吸烟觉得嗓子不舒服的？有没有真的遇到他们真可能是心梗的这样的患者？
2: 其实对于门诊患者来说啊，因为呼吸科的门诊它的特点就是说发烧、咳嗽、咳痰、嗓子不舒服的特别多。因为比如说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它主要是上呼吸道的咔嚓症状，比如说鼻塞、流鼻涕、咳嗽、咽痒或者咽痛等等症状。所以说对于一些患者来说，我们除了就是说询问他的详细的症状以外，其实我们总要还做一个鉴别。除了就是比如我们做简单做一个血常规，看看他身体是不是有一定的炎症，比如说细菌感染啊、病毒感染啊，但是我们也还要根据他描述的咽部的症状我们要具体区分是不是进一步做一个心电图、心肌酶啊，甚至心脏彩超的这些检查，来除外心脏的病变引起的一些烟，那叫什么反射是吧？就比如说局部，就是心肌缺血到反射到咽部的一些
1: 症状表现。这个怎么区分呢？这应该是咱们心内科专家比较专业回答一个问题。
0: 对，有一点交叉。其实就这个，刚才崔主任说了，很多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他确实有时候咽部不适，但他这个性质跟我们心脏这个导致的咽部不适是不一样的。你刚才我提到这个小伙子，他确实有咽部这个堵塞啊，觉得有烧灼呀，但是他同时也有胸部的不适。往往是单独这个咽部不适的也有，但是很多也是伴有胸部不适，这是第一。第二，他这个发作特点也不是很一样。你像他是符合心绞痛这个发作特点，往往跟这个咽痛啊，他烧灼感也好啊，紧缩感也好，他往往是跟你这个耗氧量增加的时候发病有规律。他往往是比如说上楼了，跑步了， 啊，就是
1: 活动的时候，
0: 对，或者是严重的痉挛冷热刺激了，
1: 嗯
0: 啊，就是符合我。

0: 年轻的患者，您给他要是说戒烟，有什么法子可以帮助他？你看都发生过心梗了，那肯定得把烟给戒了。
1: 嗯，其实他已经发生一些，比如说致命性的疾病的话，
0: 嗯，
1: 那一般来说是，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啊，比如说我在呼吸科，慢阻肺啊、哮喘呀、啊，它有轻有重，
0: 嗯，
1: 但是对于比如说重度的哮喘还有慢阻肺啊这些病人来说，我们把事实摆在这儿，比如说你的肺功能，数据很差，
0: 嗯，
1: 你的一氧化氮呢是浓度很高，同时你的 CT 呢表现为比如说很，明显的肺气肿、肺大泡的表现，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事实讲清楚，
0: 嗯，
1: 其实很多的老烟民，二三十年甚至四五十年老烟民就能把决心，下决心把烟戒掉，但是对于普通的门诊来说，就是跟昨天一样，你单纯的比如说，干戒就干说，就是没有把
0: 靠自己毅力戒，
1: 对对，
0: 把这个体检报告
1: 啊或者这些的，它的成功率其实不高的，
0: 嗯，
1: 那对于戒这样的人群来说嘛，就是我们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有个简短的戒烟干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门诊或者是说住院询问病史的时候，他有吸烟史，吸烟史比较长，目前仍然没有戒烟，我们就要可能花很短的时间，可能是半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就给他首先是强调戒烟的危害性，如果有体检报告的话，我们把体检的报告给他讲清楚，你现在身体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提出戒烟，就是劝导他戒烟，
0: 对，
1: 然后询问他有没有戒烟的意愿，如果他的戒烟有强烈的意愿，我们可能从普通的门诊转到专门的戒烟门诊来，戒烟门诊是干什么？就是说有强烈戒烟意愿的烟民，然后进行一个由你这个烟草依赖，就是诊断加治疗，然后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然后定期的随访来帮助他完成一个戒烟的过程。
0: 这个戒烟门诊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如果咱们观看咱们本次直播的朋友们啊，想去到这个戒烟门诊，我们想去找崔主任看看，也是说得挂号，然后去了之后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你看比如说一个病人如果想戒烟，然后首先就是挂号，戒烟门诊的号，然后就是说我们专职的医生会首先询问他的吸烟状况，比如说每天吸多少支烟，吸到多少，
0: 多少年了，
1: 多少年
0: 烟龄
1: 啊？对，评估他现在的吸烟状态。第二个，就是询问他就是目前他戒烟的意愿，他是否强烈，还在犹豫期，还是有强烈的戒烟意愿，然后再就是评估他有没有比如说基础疾病，当然了，他这些情况。还有他现在是烟草的依赖程度，我们专门有一个尼古丁这个成瘾这个量表，量化它，就比如说到一定的程度，说明他的成瘾程度是很高的，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能就针对他这个情况，我们进行合理的，就首先就诊断明确，然后加上治疗。对于我们三级医院的来说呢，一般是我们诊断明确。它是一个行为的干预，然后再加上一些药物的治疗，当然中间可能也进行一些必要的检查，比如说这个一氧化氮检测，你的程度是多高，然后就是首先还要测量你的血压，体重，那跟治疗这个为什么要体重呢？因为你吸烟前是多少，吸烟以后我们体重要进行一个对
0: 检测，
1: 检测，还有血压的检测，
0: 第一步我看就是评估一下您的这个一个意愿，还有身体的状况，吸烟的一个大概状况。那第二步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些行为干预的方法，还有药物干预的方法，哈。
1: 对，
0: 这个行为干预是怎么理解？所以说，
1: 行为干预主要是比如说一些，比如说我识别并且改变一些，比如跟吸烟相关的错误的认知。首先，老多人就是有很多的无知，比如说我吸了很多年了，戒不了了。包括一些错误的认知，
0: 包括干戒不掉的朋友们哈。
1: 然后他的动机就是他有是否就是强烈的戒烟意愿，如果有的话，我们充分的尊重并且鼓励。然后就是。观察他，就是说建立应对他渴求跟一些 戒烟的。

0: 意愿、一些策略，跟他共同商讨，就是看怎么样更合理，也就是说个体化啊。
1: 我记得崔主任昨天说，这个干戒哈、啊，就是凭自己意志戒烟的成功率只有5%是吗？
0: 对，不超过5%，
1: 不超过5%哈。
2: 确实。
1: 那在咱们戒烟门诊，戒烟成功率有多少？就有统计吗？
0: 统计是一般来说能达到最高能达到35%吧，是最高的。但是就是每个戒烟门诊或者各个国家情况
1: 有差异，
0: 对，有差异。
1: 所以就是其实像您说的，很多吸烟很长时间的朋友就觉得这个烟我肯定是戒不了，感觉周边就没有什么能戒烟成功的，或者是之后又回去了这种情况，复吸了的情况哈、所以大家可能有一些丧失这种信心了哈。那崔主任再给咱们说说，您说这个戒烟门诊您觉得最关键的是这个药物治疗能帮助到大家呢，还是说有这种随访这种行为干预让他有这个意识的转变？
0: 是两方面都有，
1: 都有啊。
0: 其实你看说的就是为什么就说干戒的成功率不高？因为它首先比如说就是说，你尼古丁进入大脑以后，它就是促进了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就是说，比如说它有两种作用，比如说一个是兴奋作用，比如我们在压力大或者是写文章的时候，我抽支烟，我觉得我的思路就是如泉涌，啊，它有个兴奋作用。那同时它也有一种是抑制作用。同时还对心血管啊，还是整个大脑都有作用。所以说就是，并不是说你戒不了，而是你大脑呢，就是说多巴胺产生一种新快感、兴奋感以后，导致你的是烟草成瘾。所以说你轻易你就干戒戒不了。
1: 就是有一个成瘾性了啊。
0: 对。
1: 那这些药物是可以让我们解除这些瘾，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你看它分为。几种，就是最第一种就是尼古丁的替代品，包括它的贴片或者口香糖，它就是说是因为你突然戒掉的话，它的多巴胺的分泌是减少的，所以说它就产生一定的就是戒断症状，烦躁呀、焦虑呀，这些戒断的症状，
1: 这是正常的这个表现，
0: 正常的，
1: 确实会有这种不适的感觉，
0: 对，并不是说你戒烟的决心不够，是因为你在对抗整个人体的这个内，包括内分泌啊、大脑这些这个总体，所以说我们就这个尼古丁，包括贴片啊、口香糖，它是提供部分尼古丁的替代，让它机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再来一个就是不是伐尼克兰，这个药呢是它是一个是多一个可以替代部分多巴胺的功能，它是就是两个方面的功能，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使你在吸烟的时候没有感到那种新快感，也就是所谓的吸烟不快乐，那在你戒烟的时候你使用这药，那就是也就是说戒烟的时候你的戒断反应被大大的缓解减轻，也就是说所谓的戒烟不痛苦，
1: 就是大家觉得烦躁啊、焦虑啊，在戒烟的过程中，可能我吃用了这个药物会好一些。
0: 对对对。
1: 没有那么难过了，难受了，是吧？
0: 我们就俗称的就是说，戒烟不痛苦，吸烟不快乐。然后顺利达到一个戒烟的行为。再有一个还是这安非他酮。这个呢，就是说它是可以，就是说对于部分人，就是说刚才咱以后再聊。就是戒烟后肥胖，就体重增加的问题，可以使用这个药，它可以就是抑制增加抑制你的食欲，从而让你的体重增加的没有那么明显。
1: 这几个药物基本上是有分阶段性使用，还是说会联合同时
0: 使用？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然后采用不同的药物，然后再加上他的行为，干预，比如说我们会定期的打电话。通过微信呀，或者是电话呀，进行一个随访，鼓励他坚持下去。同时，我们也会发动，比如说他的，长辈、伴侣、子女来进行一个鼓励。包括什么是我们一起来戒烟。对吧？
1: 对，可能是有这些活动是吧，崔主任？我听你说
0: 小技巧吧。
2: 得鼓励一下啊。
1: 对，因为您看，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减肥呀，大家都说训练营，大家得在一块儿。互相督促打卡，这个戒烟是不是也有这种有意义的活动？大家可以一起鼓励鼓励，
2: 抱团戒烟，
1: 抱团戒烟，对。
0: 你看，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 把所有的烟、烟具、打火机都扔掉，
1: 嗯，
0: 在家里边保持一个无烟的环境，
1: 对对，
0: 对吧？然后是戒烟成功的一些烟友，
1: 嗯，
0: 进行一些面对面的交谈呀，或视频呀，就鼓励他增强戒烟的决心，
1: 嗯，
0: 同时呢，就是告诉比如说是亲朋好友，我开始戒烟了，
1: 嗯，
0: 就是以后不要再递烟呀，或这些行为，让他从一个行为上彻底的跟烟就处于一个隔离状态，
1: 嗯，
0: 可以就减少他复吸的程度，
1: 嗯 嗯， 嗯，所以其实这个戒烟的过程，如果说我们干戒这个成功率确实它不高啊，有些朋友就觉得别是这是我意志力的问题，可能有一些科学的办法可以帮助到他们啊，
0: 一些小技巧，
1: 嗯，别管是咱们药物的一些帮助，还是我们心理行为的一些方法哈，是在戒烟门诊，朋友们可以寻求到这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帮助的哈。我们也提示大家，今天咱们的两位专家呢，刚才为我们科普解读的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戒烟门诊负责人崔波，同时呢还有来自咱们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主任李欣，两位主任跟我们来科普解读吸烟到底如何损害我们的肺，又损害我们的心脏啊。燃烧的生命到底，我们这个吸烟与心血管的危险事件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那我们其实想再给大家说一说，看到一些希望啊。当然也希望我们本次节目能够给咱们所有正在吸烟、想要戒烟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希望。那如果在戒烟之后，很多朋友就关心了：我这个身体真的能重获新生吗？能逆袭吗？现在这个词儿"逆袭"很流行哈，就是不知道这个。想问问，先问问李主任哈，就是如果心内科的一个病人，他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我现在正在戒烟，那如果我已经戒烟了，我这个心脏可能刚才像李主任说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他能不能还恢复呢？已经吸了这么多年，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能变好吗？还
2: 首先给大家一个信心，嗯，是能的。
1: 嗯，
2: 大家要有坚定的信心，
1: 嗯，
2: 刚才我们讲了它这个烟中这个毒素对我们心脏和血管就这么大的一个危害啊，危险度增加就是成倍数的关系，
1: 嗯，
2: 同时呢它相反的方向，如果我们及时的戒烟的话，它对我们这个心脏血管它这个确实可以有一定的逆转啊，
1: 嗯，
2: 我们从短时间的来说，就是我们停止吸烟之后20分钟，大概20分钟的时间，那么我们这个烟中的毒素就会在经过体内的一些代谢，就会减少将近一半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直观的就可以观察到患者的心率有所下降，那么他的血压，就我们他本来是一个收缩血管这个有害的这一方面就会减轻，那么他的血压也会随之下降，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啊，就20分钟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变化。那么停止吸烟大概12个小时，刚才我们讲到这个血中的这个一氧化碳，它的结合跟血的结合能力是很强，同时呢如果12个小时它也能彻底的从我们身体里排出，那么它们这个时候它就会让出它的位点，那么我们跟氧的结合能力就强了，那么血里的含氧量就高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缓解我们这个缺血的症状，
1: 嗯，
2: 这是从我们短期来说。那我们再继续戒烟呢，从长期来说，那么也不用太长，如果能坚持戒烟1年的话，
1: 嗯，
2: 那我们这个心脏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就能减少50%，这个数据是非常可观的，减少50%。
1: 对，
2: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冠心病的病人哈，肯定是有很多危险因素，
1: 是
2: 干预其他的危险因素都没有这个戒烟来得快，而且
1: 来得直接
2: 来得快啊，而且你看我们这个老心脏病的患者都知道，我们要吃阿司匹林，
1: 对，
2: 防止这个血小板聚集啊，血栓形成，我们还要吃他汀类的降脂药啊，就是降脂啊，稳定斑块这个作用，就是这两种药我们长期服用，它也没有达到我们戒烟的这么一个降低风险达到50%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我们看看戒烟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再往常理说，我们如果坚持在戒烟15年，那么通过这个漫长的一个时间，那么我们之前因为烟的毒害的这个作用会慢慢的恢复平复，那么这个时候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的风险就已经接近于我们不吸烟人的这样的一个发病率了，所以说。

调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

0: 今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0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68689808383。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新闻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这个小满节气哈，而这个小满节气也确实是最具生活智慧的一个节气了。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此时呢，北方的麦类呢，灌浆渐满，南方江河渐盈，不亏不溢，恰到好处。这呢，也是我们自然的节律，也更是咱们中国人推崇的一种人生态度和养生的准则了，小满即至。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小满的养生，我们要读懂哈小得盈满的健康密码和人生的哲学。古人不设大满，唯有小满，其实呢就是深谙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的这样的道理。人生我们不必要追求极致的圆满，留一点空白，留一点期待，就像这个小满的麦粒一样，我们在稳步生长中积蓄力量，在未满中奔赴更好。这份从容不迫、适度进取的心态呢，也是小满赠予我们的一些生活的启示了。而这呢，也跟我们中医的阴阳平衡的养生理念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在小满时节呢，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这个时候呢是湿热交织，容易困脾扰心。那中医调理的核心就是要清热祛湿，养心健脾，同时呢还要有苦夏哈，就是苦夏吃苦这样的一个小讲究。因为这个苦味入心，能够清心降火，缓解暑热带来的烦躁，像苦菜呀、苦瓜呀、莴笋啊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上等的这个时候一些应季的蔬菜了。但是呢像脾胃虚寒的朋友啊，您在食用这些苦味的蔬菜的时候，可以搭配像姜片啊，这样可以避免寒凉伤脾，同时呢这个湿气呢也容易困脾，导致食欲不振，身体困重。可以多吃一些健脾利湿的食材，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熬到的哈，这个赤小豆薏米粥，还有冬瓜、白扁豆等等。但是也要提醒我们很多听友朋友，这些生冷刺激的哈，一定要避免过量的食用。因为我们这个小满的饮食就是要禁忌过满，我们要讲究这个七分饱，清淡的饮食。其实这也跟我们这个人生一样哈，我们今天也是讲到了要知足常乐，方得安康。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小满至盛夏时，养生呢不必追求极致，我们要顺应时节，把握分寸，这就是最好的养护了。人生呢，我们不必强求圆满，小得盈满，稳步前行，这也是最美的一个状态了啊！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能够遵循小满的节律，我们要养身心，守初心，在未满中积蓄力量，在从容中奔赴美好。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受伤之后，我们手术呢只是第一步，而真正决定未来的是康复怎么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康复科的王志刚主任和神经康复治疗师徐建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脊髓损伤康复锻炼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将从卧床到坐轮椅，从护理到避坑，科学康复才有希望。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68083。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啊。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也想先问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哈，大家也可以考虑这个问题哈。如果说一个人的脊柱受了重伤，医生跟这个病人说我们命是保住了，但是可能以后就站不起来了，您觉得接下来最重要的治疗是什么呢？是吃药呢？是手术？还是说有的朋友在想这么严重的一个受伤是不是要躺着静养呢？其实呢都不是哈。那真正决定他未来能不能坐起来，能不能自己翻身，能不能重返生活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儿，就是康复了。而且呢康复做对了是希望，那做错了可能就是二次受伤了，甚至会让我们之前的努力白费。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颅脑脊髓损伤康复科的副主任王志刚，以及来自于神经损伤康复与重症康复治疗师长徐建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两位专家呢也将告诉我们，当我们的脊髓损伤之后到底应该怎么练，哪些坑呢千万不能踩，那么脊髓损伤之后康复这个锻炼到底应该怎么练呢哈。具体的做法呢我们也想请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做这样的详细的讲解。那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或者说有家人哈正在经历这个康复阶段，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将会一一的来对接到两位我们的医生这里。

0: 啊，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王主任。好，王主任你好。
1: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还有我们来请出我们的徐治疗师，我们来请出徐治疗师您好。
2: 听众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脊髓损伤这样的一个话题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可能到底不是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这个脊髓损伤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儿哈，就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也想请王主任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就是说这个脊髓受伤之后我们这个身体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说有的人这个脊髓受伤之后可能就会整个人就会瘫痪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说要想知道脊髓损伤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首先就需要你知道我们在这个脊髓它本身是负责一个什么样的功能。那么脊髓呢主要就是一个是负责感觉的一个上传，还有就是运动指令从大脑的一个下传，以及还有我们医学上叫自主神经功能。所以在脊髓损伤之后我们就会出现这种感觉上传的障碍，那么感觉上传障碍呢就会出现什么呀，肢体麻木，还有就是痛温觉的减退，甚至严重的时候就是痛温觉直接就消失了啊，以及就是我们说深感觉障碍。那么什么叫深感觉障碍呢，就是当你迈腿的时候你迈到是一个什么位置，那我们这个肢体你压根就感觉不出来啊，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步态的异常，那么这是感觉上传的障碍。那么运动下传，这运动指令下传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会是发生什么呀，肢体瘫痪。
0: 嗯，
1: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功能就是自主神经功能障碍，那么就是自主神经一般负责什么呀，我们内脏器官，所以当出现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时候就会出现什么呀，腹胀便秘，然后还有就是膀胱出现问题啊，排尿困难尿失禁等等这些问题，以及还有就是性功能障碍等等这些问题。
0: 那其实出现这些问题是不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脊髓损伤有的是有车祸引起的，有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有疾病引起的哈，像我们不同这病症所引起的这样的损伤的话，是不是它这个康复的路径也不太一样呢？
1: 是这样的。一般的从目前来讲的，从这个脊髓损伤发病的原因来说，我们可以大致的分为两大类。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外伤导致的一个脊髓损伤。当然说这种外伤包括什么呀，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交通事故，还有跌倒，以及暴力袭击，还有就是运动损伤，比如最常见的我们名人桑兰啊，还有是汤淼他们的这个运动损伤等等。那么外伤导致的这种脊髓损伤的时候呢，其实最常见的我们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的胸椎跟腰椎它都有一个躯干周围一个强大的肌肉保护，那么颈部呢连接我们的大脑跟躯体，所以颈部这个结构呢就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所以在外伤导致的这种脊髓损伤呢，所以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一个颈椎骨折导致的一个脊髓损伤。那么这种颈椎骨折导致的脊髓损伤占到了所有的脊髓损伤的52%到57%，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在车祸现场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你在这个救援的时候为什么第一时间就会先给什么呀，这个病人做颈托的一个固定。还有什么呀，你要是搬运的时候一定是一个轴位的翻身，还有一个平板的转运啊。那么这种颈椎骨折啊导致的这种外伤性颈椎骨折导致的这种脊髓损伤，我们说最常见的是一个完全性的脊髓损伤，也就是说后期恢复的可能性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低一点。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非外伤性的脊髓损伤，那么这个非外伤的原因就包括什么呀，比如说从我们目前就是临床收治的这个情况来看，最常见的什么呀，有炎症，比如说这个脊髓炎啊，比如说病毒或者免疫因素导致的脊髓炎，还有就是肿瘤，比如说我们说试管膜细胞瘤，还有新型胶质细胞瘤， 还有一部分什么呀，有的先天性发育有一个动静脉畸形，还有一部分什么呀，比如说缺血啊，现在有一部分就是技术，医疗技术越来越进步，比如说主动脉夹层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主动脉夹层置换，但是你夹层置换的时候有往往就会损伤到了一部分的这种脊髓的供血，所以在夹层置换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脊髓缺血等等这些原因。那么非外伤性的原因导致的这种脊髓损伤呢，我们医学上讲更多见的是一个不完全性的损伤。不完全性损伤就意味着什么呀，后期我们经过正确的科学的康复锻炼，它的肢体功能甚至其他功能往往能够得到很大一部分这个恢复啊。但是无论是外伤或者是非外伤的原因，那么它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前期的治疗的时候呢它是不一样的，是针对病因去处理。那么既然损伤了，那么它造成的这种功能障碍是一致的，无论是感觉的还是运动的还是有自主神经的，所以它表现出来是一致的，所以它的康复路径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0: 嗯，也就是刚才听您讲的，比如说哈，就是说当我们这个颈椎如果说是由外伤引起的这种暴力的受伤的话，它受伤程度很高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对我们这个脊髓的这种损伤也就很大了，那它的这个康复锻炼的难度也会增加了哈。
1: 是这样。
0: 那但是如果说由疾病引起的这种脊髓损伤，我们如果说通过这种正确的康复以及我们对疾病的这个对症的这种治疗，我们后期的这种恢复的可能性还会比较大一些哈。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了这个有的地方哈，您刚才也讲到了，有的可能是我们的颈椎受伤，受损，有的时候是我们这个腰椎受损，它可能会造成的这个就是后果，就是包括对我们个体的这个影响也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1: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从瘫痪啊，我们这个脊髓损伤之后，然后笼统的来讲会造成瘫痪。那么但是颈椎损伤和胸腰椎损伤它导致的这种瘫痪是不一样的。那么颈椎的瘫痪，然后颈椎的骨折更容易导致一个是我们叫四肢瘫啊，也就是说简单来说这个胳膊跟腿它都不能动了，我们就是四肢都出现问题了，这叫四肢瘫。那么胸腰椎的损伤呢，它导致的功能是什么呀，就往往上肢的功能是能够保留的啊，所以它上肢做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但是呢下肢可能就会出现障碍，所以我们这种情况造成的损伤叫截瘫。
0: 那像这样子的哈，就是我是在想，我们很多可能患者一旦就是哪怕他受伤住了医院之后，他可能最大的一个诉求就是我希望我能够通过这种康复锻炼能不能恢复这种正常的生活，但是可能这个受伤的程度不同，它可能确实这种康复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说这个脊髓损伤之后呢，无论是从患者的角度或者从家属的角度，他最关心的就是两个问题。第一，我能不能恢复？
0: 对。
1: 然后第二呢，那我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所以这是两个，就是我们说他们最关注的两个问题。所以就是说从这两个问题来讲，我们说可以是这样来说，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你能不能恢复啊，或者说这个换一个我们医学的角度讲，它愈后会怎么样啊。那这个呢，我们是一般的是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医疗来评估。是评估，就像我们前边所说的，就是外伤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导致一个完全性的脊髓损伤，然后疾病原因导致的呢更多的是一个不完全性脊髓损伤。那么什么叫完全，什么叫不完全呢？这个医学上是有一个判定的方法的。那怎么判定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啊，就是一般的我们说根据这个肛门周围一厘米，你去用针啊或者扎呀，是或者用这个棉签去划呀，去看看它有没有感觉啊。还有就是说这是肛周的感觉，还有一个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做肛门指诊，然后你把指头这个伸到肛门里边去，然后去压看看它是不是有感觉。比如说一划还有一压它都是有感觉的，那么这种是不完全性的损伤 那大概率的这个机会它后边是有

0: 很大的恢复的。那么如果这是感觉，还有一个叫我们说探什么呀，就是肛门的运动，就是看看你这肛门能不能根据我的意志去发生收缩。如果要是说你这个肛门有自主收缩的这种情况下，那比单纯的感觉存在，你恢复的几率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提高。
1: 嗯，
0: 啊，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一般的是来说，就是外伤导致的这种脊髓损伤更多的是一个完全性的脊髓损伤。完全就意味着什么呀，你就是说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很难再恢复了。一般的是说伤后3到6个月的时候，你这个康复就会进入到了一个平台期。
1: 嗯，
0: 啊，那么疾病原因导致的，比如说炎症啊、肿瘤啊等等，还有缺血啊等等，当这些因素去除之后，那么它这种导致的这种损伤是不完全的。当你这些因素去除了之后呢，它后期经过这种康复是能够很大程度上甚至说能够完全的得到一个肢体功能的一个恢复。
1: 那刚才呢，汪主任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脊髓损伤哈，对我们这个人体的影响，包括他也介绍的，有的可能就是有感觉的，他通过康复锻炼，后期可能恢复的会比较好，是吧？那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进入到很多我们的听友朋友关心的这个环节了，就是我们具体到了这个康复锻炼的这个环节了哈。我们知道这个徐治疗师呢，可能每天您是跟患者接触最多的哈，我们都是经常会要做这个康复锻炼，您可能就是每天手把手的会跟我们这个患者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那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您觉得这个康复锻炼它最好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会比较好呢？
2: 最好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那其实一般的我们掌握的是吧，就是首先他生命体征得稳定。
1: 嗯，
2: 什么叫生命体征？就是心对血压呀，还有这些这基本的得稳定。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说的，就叫他骨折，就是咱们好多都是外伤造成的，他的骨折固定的这个位置，他必须要稳定。
1: 嗯，
2: 啊，就是他一我们不能一动动，他还在骨头在那儿还在晃，那不行，他会造成很容易造成他的二次损伤。对，这个时候如果是满足这个两点，那我们康复就可以介入。但是需要强调一点啊，这并不是说我们早期介入，并不是说我们做的越多越好。
1: 哦，那就是说其实有时候在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特别着急，特别想急于恢复的话，其实是不是就是说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遇到过一些所谓的康复的误区呢？
2: 嗯，对对对，我们遇到过，因为我们见的最多的是什么？是病人很着急啊，来吧，我们赶紧这个一听说要康复了，就感觉是争分夺秒的。
1: 嗯，
2: 我们做的越多越好啊，这也给我们上吧，那也给我们上吧。这个其实对于早期来讲，我们叫早期康复，其实我们早期介入就可以了。
1: 嗯，
2: 我们早期的康复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并不是让它恢复得更快，而是让它保证它的骨头长结实。
1: 啊，
2: 那骨头先长结实，基础的病这个病先得治疗好。
1: 啊，
2: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防止并发症，并不是说你非要让它去练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肺炎呀，比如说这个泌尿系感染啊，比如呼吸上的一些或者关节活动度上面的这些，因为我们把这些就关节活动度上面的一些这个算是长时间不动，它就会痉挛，它就动不了了。我们只是把这一方面呢，就是预防好就可以了。
1: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康复锻炼是在保证安全的这种基础上，哈。我们开始要是这种循序渐进的开始，并不是说我就是可能确实是有很多患者非常的着急啊，就是一下子，比如说害怕自己所谓的错过这个黄金的恢复期，未来可能恢复的难度就会增加了。
2: 对对对，
1: 嗯，
2: 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医生都不会说故意去耽误病人，
1: 嗯，
2: 我们不会的，都是为了病人怎么恢复的更好，怎么更安全，啊，甚至还让病人少花点钱，就是这样，
1: 嗯，
2: 啊，就是让达到最好的效果嘛，就
1: 这样。对，这是我们其实 我们这个医生其实也是最大的一个初心，也是希望我们的患者尽早的恢复健康哈。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有很多患者，比如说我们在通过这个手术之后，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是在卧床啊，那在卧床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最初的这种康复的这种训练就开始了哈。
2: 对对对，这个大部分其实我们治疗师一般的在医院里面都有康复科，咱们治疗师我们治疗师都会去床旁给他做这方面的训练。当然咱们说家属可能也想，哎呀我不行，我也想学点，我们怎么能够对咱们家属嘛，就毕竟着急，当然也能做一些啊。但是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咱们家属能做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关节的被动活动。但这个时候就是说肯定有治疗师在那儿做，你做完了以后可以跟着学。啊，这不能说是我自己或者看了抖音或者看怎么着，就去做了，你这个幅度他掌握不了。这个时候，这个
1: 因为每个人的这种恢复的程度不一样哈，
2: 对对对，所以说还是让最好让他的治疗师去教教他，你教教我怎么做。但是有几个点吧，咱们跟大家去强调一下。第一个就是，如果是颈椎损伤的话啊，咱们这个手。不要总是这个给他抻啊，因为我们见过好多，就是来的时候这个手就是家属也知道啊，一看别人抻他也抻，其实别人可能是脑卒中，对于他来讲他是脊髓损伤，那这个就不一样。那这脊髓损伤的如果是颈椎的话，我们手不能轻易给他抻开，一定问问治疗师他能不能伸，这个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保证他的踝关节，就是脚腕。踝关节这个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涉及到以后走路啊，或者涉及到站立，甚至涉及到他上就是轮椅转移的时候，他脚后跟能不能着地啊，所以这个需要保持啊。这个保持呢，当然就是肯定第一个是牵拉，这个治疗师也会给他做，但是还会建议可以再买一些这个小的支具，比如钉子鞋，就是现在比较容易买到吧，然后可以保证这个踝关节的在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这些保证好，我觉得就挺好了。再一个就是，如果允许的话，可以让他尽早的摇床，在护具的保护下，能够不能总是躺着。要适当的摇床坐呀，坐多高啊，怎么着都要，还是安全为主啊，一定在这个指导下把这个做好。
1: 好，我们看到有听友打电话咨询了，我们看看他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哈。喂，你好，这位朋友。喂，哎，你好。您今天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呢？
3: 我是九三年上，这是胃上，把腰椎二砸折了。也是神经丝儿的，什么也断，这是回来以后是啊，那小便疼，后来找医生说治好现象，现在是后来都是大便了嘛，都不下来，直到现在大便了嘛是电儿变成这儿肉，问问这种现象能改变呗？
1: 关于这个大便的这个训练哈，
3: 大便老么都下来，老么电变成这肉。
0: 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这个大便排出来的时候，它是软的呢，还是这种比较硬，或者是成这种球状的？
3: 原来是那个有树山，那几年都会那个三排子量，现在是都是一肉。你要是那软的也得肉，不肉都不下来。那有那个意思。都不下来。
0: 是这样啊，就是因为脊髓损伤之后，尤其是这个腰，它的是腰一二接近这个底髓的这个位置，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我们叫神经源性的一个直肠，那就是说它的你的这个本身这个肠蠕动就会很慢，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平时就要注意了。一个就是说，在你的饮食上要注意，你比如说我多吃一些蔬菜呀、水果呀，这是一种情况。那么另外一个情况呢，您需要什么呀？就是比如说，就像您所说的，出现了这种蒜盘子儿这样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呀？你这个大便在这个肠道里存的时间又过久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借助一些药物，润肠的这些药物，比如说，然后我们用这个乳果糖啊。还有聚乙二醇呢， 等等，这样，然后加速你这个大这个大便的这种排出，还有什么呀？可以应用一些，比如说软化大便的这些药啊，保证这个大便是软的这样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要保证，就是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定时排便的一个习惯。你不要说等着啊，一天两天了，甚至三天了，然后一直不排大便，我这样去排，形成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类似我们生物钟一样，比如说我们每天定时的，比如说清晨起来之后，就去坐到马桶上。然后充分的放松，这样去排便，然后让你这个肠道呢形成这种生物节律，然后慢慢的也会有助于你大便的一个排出。
3: 嗯嗯，我现在是那个你软便也得瘦肉，把肉倒不下来。
0: 对，是这样的。
3: 那你说这个不能改变，都得瘦肉。
0: 那更多的就是说借助于外力，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需要去。形成这样一个排便的规律，你不要是就是等有大便了再去揉，然后你每天可以每天一个固定点的去，时间相对长一点的你去排便去，这样形成一个规律，看看您那个大便的情况是不是会有所好转。
3: 那个我现在是，那早起揉一下，中午我揉一下，现在俺长气啊，再揉去不揉倒不下来。你走不下来都也劲儿尿，也劲儿尿，没法儿。哎，我能坐双拐能走，脚步不动弹，脚步不动，都是这个情况。
0: 是，
1: 嗯，
0: 您说的是就是是行动的问题还是排尿的问题？
3: 我都是排便问题，都是说早起起来，早起我起来吃饭，得绕一起的，我这走不下来。中午这吃饭时候得绕一起的。现在上该起了，再让我起，不然我倒不下来，倒不下来都也就是尿，带个尿袋也就是尿
0: 啊，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排便这个比较少，排尿的情况就会比较多，是吗？
3: 哎，倒不下来大便都也就是尿，也就
0: 是
3: 尿。
0: 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要是说你这样的话，可以形成节律性的，比如说我早晨排便的时候，一个是可以在排便之前借助于，比如说润滑剂。啊，一些开塞露啊，或者是肝液灌肠剂啊，然后让你的那个肛门能够充分的放松，然后这样的话，再借助于这种腹部按摩呀，增加你的腹压呀，让你的大便排出来，而不是说就是说你中午再揉，晚上再揉，我可能集中到早晨这一个时间点，借助于这个开塞露，然后再加上你的按摩，然后这样来排便去。
3: 按摩了，我就是揉肚子，顺时针揉也走不下来。那有那有便宜，咱们有紧的，紧的慢慢走不上来，都得绕软边得绕。
0: 啊，是这样的话，如果要是还觉得揉不下来的话，您可能这个，比如说我们说，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让你这个肠蠕动，动起来这种药，可能就需要去增加了。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润滑的乳果糖啊，或者聚乙二醇呐、甚至应用一些肠动力药，然后增加你这个肠子本身的这种蠕动。
1: 嗯，好，这位朋友，您可以试试刚才王主任说到这些方法。
3: 我再问一下，要我这个瘦肉的习惯好啊不好啊？不好，我都想法改了它。
0: 是可以的，适当的揉是可以的，就像您所说的，顺时针的揉啊、然后绕着这个肚皮的外圈啊，我们说是在我们医学上叫结肠的位置，然后顺时针这样去揉是可以的。
3: 嗯，喂，都是肉，都是喝的米，都是吃山药。大便都是软了。
1: 对，再结合我们这个饮食的调理哈，实在不行，您可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们的医生，用药物的方法来改善一下，好吗？试试这些方法，好吧？
3: 可以揉上，可以
0: 的，可以的，可以的。
3: 啊，不揉都不下来。
1: 嗯，
3: 好了。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好。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神经康复六科的副主任王志刚，以及我们的神经损伤康复科的治疗师徐建阳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请治疗师来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吧，关于我们这个二便的都有哪些康复的这个方法哈，这个在这个锻炼方面都有哪些技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4: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哇，
9: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0: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10: 我的健康我管理。
11: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0: 我的健康我管理。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客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受伤之后呢，我们的手术只是第一步，而真正决定未来的是康复怎么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康复科的王志刚主任和神经康复治疗师徐建阳。在节目当中呢，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哈详细的聊一聊我们的脊髓损伤之后的康复锻炼的注意事项，从卧床到坐轮椅，从护理到避坑，我们要学会科学的康复才会有希望。好，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6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王主任和徐治疗师。刚才呢，我们有听友哈在聊到了这个关于排便的问题哈，这确实是对于我们这个脊髓损伤的朋友来说，一个比较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也确实是每天要面临的这个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徐治疗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关于这个二便在康复锻炼方面，我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能够帮助大家来缓解这些问题？
2: 好的好的。首先这个第一点需要说的就是这二便的这个康复确实是我们康复的里面的一个难点，当然也是大家就是随时都要用到的，每天都要排便。但那这个我们在康复上有什么好办法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大便的来说，就是刚才咱们这位听众也说了，他自己每天揉啊，顺时针的揉，其实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再有一个就是刚才王主任说的要定时的一个排便啊，还有用一些药物，然后润肠，然后促进肠蠕动，这个也是，这个很好的一些方法。而我们在我们平时的这个训练中呢，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这个听众也说了，他拄着双拐能走，那我们的直立位 就是多走一走，多运动运动，
1: 嗯，
2: 这个对一个肠道的蠕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不能坐在那儿吃完饭，坐在那儿就不动了，他需要坐吃完饭，休息一下，就是要尽量的去多活动，啊，下地走啊，走路啊，这种那是能够对这个大便的排出吧，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2: 啊，当然这个我们也是这个脊髓损伤以后。我们可能很难去追求完全的正常的一个排便，就是我们可能用了

0: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排便啊，我们是争取呢，就是相当于是能够重新建立一下它的这个反射。那么既然是反射，那么就会也会是说是一定的刺激啊，比如还是跟他刚才这个大哥说的揉，但是我们小便呢，比如说我们就是揉它的小腹。就是大便是揉揉这个上面，就是腹外侧，但是我们小便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挤压挤压这个小腹部这儿，就是膀胱这个位置。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叩击，我们用手指头去叩击一下，我们叫耻骨联合这个位置。哪叫耻骨联合？就是我们小腹最下面的那个骨头，我们沿着小腹往下摸到一个骨性的支撑，这个地方就是叫耻骨联合。我们在要想排便的时候，或者我们定时到时间了，我们要排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松的情况下去叩击，去扣着，一边扣着一边尿，一边扣着一边尿，还是让它一个反射性的建立这个排便的一个排便的这么一个功能。还有呢，就是我们就是说听一些流水的声音啊，就是排便的时候听一些流水的声音，它也是一种反射，或者嘘嘘啊，吹口哨，我们这个其实也是经常用的，都是交给病人自己用，啊，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在书上看课本上讲过的，就是揉搓这个阴毛，啊，就是在排便的时候我们也要放松，然后去揉啊，用手指头去揉，这样啊去建立这个反射，啊，当然这些东西都叫理论上这是可行的，当然就是如果说咱们的排便实在是排不下来，尤其是小便啊，你痰盂尿量很多。就是到200以上啊，或者就是标准上是100以上，但是如果真的很这个，这是排不下来怎么办？大家千万不要执迷于我必须得自己排起来，因为这个小便的感染，这个痰盂尿量多了，它会影响到全身的，它是上气小便的最容易影响什么？是泌尿系的感染，一旦感染，那么它就会全身的症状就有了，这可能要会危及生命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最基本的解决是什么？啊，那就是还是导尿，那么叫间歇性的这个导尿，就是通过就是咱们可能咱们中国人可能是不是不太接受，我又不是专业人员，我怎么能学会导尿呢？其实这个并不难。啊，这个从欧美的角度来讲，这个脊髓损伤患者自己给自己导尿的这个方法，这个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1: 嗯，
0: 啊，就是你真的是一学就会啊，甭管男的女的啊，一学就会，甚至一些颈段的，他手功能都不是很好的时候，他也能学会这个间歇性导尿。
1: 嗯，
0: 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二便的管理来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大家不要太拒绝吧，不能接受，不要太拒绝这些方法啊，这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1: 王主任有什么补充的吗？
2: 是这样的，就是就像刚才徐局长说的，这个大便相对来说可能频次那么少，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润肠啊，然后这个腹部按摩呀，还有就是借助于这个比如说开塞露直肠刺激啊，这个相对来说管理起来还不是那么特别的麻烦。其实最麻烦的就是我们医学角度叫神经源性膀胱的一个管理啊。其实这个神经源性膀胱呢，它表现的类型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这个膀胱我们通俗来讲就相当于说是一个出水罐，它有一个阀门啊，后边有一个底儿。那么我们正常储尿呢，就是底儿放松，然后阀门关紧，然后排尿的时候呢是底儿用力，然后这个阀门打开啊。但是到了脊髓损伤之后呢，这种损伤就会表现出来多种多样，比如说这个底儿它很紧，那么你储尿就储不起来，也就是它一储尿就表现出来就是哎特别想去尿尿去。然后这个阀门关不紧，就表现出来什么呀？一有尿就会出现尿失禁，啊，这是一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表现类型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底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所以就是说储存了尿之后呢，它这个可以储存很多很多，甚至800到1000，这个患者呢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同时这种情况，即使储存了这么多尿，它这个底儿一点劲儿有收缩的力量都没有，所以它也很难去尿出去。所以在脊髓损伤的这部分患者呢，他这种神经源性膀胱它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

0: 那么到底这个你脊髓损伤了之后，你自己对针对每一位患者来讲，你这个膀胱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其实最好的应该是什么呀？在我们在住院期间去做一个我们叫尿动力学的一个检查。那么这样它就会告诉你，你这个膀胱的功能障碍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比如说，要是说这个底儿特别紧，它没法松。 我们可以口服一些药物去松弛你的膀胱去，这样的话你就能储尿。那么还有说一做检查，发现你这个口特别紧，我们可以用一些松弛这个口的药物啊，这样的话就利于你的尿能排出来。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说相当于这个底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但是这个口呢，哎，你这个后边我加一加压，这个口也能开开。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刚才徐志记上说的，我们可以借助于手法去排尿去。那么你一压这个口，它后边有力量了，这个前边这个口就能放出去。那么我们可以借助于手法啊，当然说什么呀？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借助于间歇导尿啊，它能够把这部分尿给排出来。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底儿没劲儿，口又特别紧的这部分患者。 那这部分患者切记要聚进去按摩去，因为你一按，然后这个口又不放松，你这个尿又排不出来，排不出来它会怎么办呢？把这个尿就会顶的往输尿管去走，甚至有一部分会逆行进入到膀胱，进入到这个肾，就会造成什么呀？输尿管或者是一个泌尿系的一个感染。那么这样的话，对肾功能会造成损害，会加速这个。
1: 这个患者的这个状况的一个恶化。嗯，这也就是出现了我们很多患者在康复过程当中，因为这种练的错误的这种手法，会导致出现二次的损伤、并发症的等等的问题哈。
0: 是这样。
1: 嗯，那其实对于我们一个脊髓受伤的这个患者来说哈，那他这个康复到底是很多朋友就想了解，我这个康复什么样达到个什么程度才算叫康复成功了呢？这也是很多朋友可能比较想了解到的。啊。
0: 是这样啊，就是康复成功呢，针对不同的患者，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你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说，四肢瘫的这种患者，那么他这个尽最他的恢复的目的是什么呀？尽最大可能的恢复你损伤平面以上保留的这种上肢的功能。
1: 嗯
0: 啊，那恢复上肢的功能是目的是什么呢？能够 做到我们生活最大程度的一种独立，减少对别人的依赖，这是四肢瘫的这部分患者，这个就算成功了。那么对于这种截瘫的患者来说呢，那么我们重要的目的，他的上肢功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的生活的好多方面他是能够自理的。那怎么办呢？他的最大的程度是什么呀？是恢复你下肢的功能。
1: 下肢的行走的功能，或者是比如说你下肢恢复不了了，那就是什么呀？恢复你外出或者移动的这种能力啊，尽量的做到什么呀？它不是依赖，尽量做到一个独立。比如说我们借助于轮椅，独立的出行，独立的购物等等，然后做到一个生活上尽量的做到完全的独立。所以针对四肢瘫和截瘫这两种不同的类型，它的康复成功的最终的目标是不一样的。
2: 嗯，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可能如果说他相对的独立来说，就是需要借助外力了哈，比如说像轮椅。那在这个轮椅，比如说我们这个患者，他自己在做到这个轮椅，可能有很多患者他不能够达到自己来做到这个轮椅上，这就需要我们这个家属来辅助了。那在这个辅助过程当中，徐治疗师，你有没有提醒我们这个家属朋友哈，这个注意事项都有哪些呢？
1: 好的，这个，
2: 其实我们家属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就是，病人明明有一些力量，但是家属还是一个申报就过去，他不会说，哎呀，不行，我来抱你吧，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提倡是什么？叫根据患者这个功能选择我们的一个辅助。原则上是什么？我们家属是辅助，是帮助你，并我们家属并不是主导。 是病人自己去主导，然后我们去帮助，然后让他保护保护好，安全的话去转移过去就可以了。其实比如说截瘫的，就是刚才王主任说的，上肢力量没有问题，那根本就不用抱，大部分就是基本上所有人，除非就是体格特别的胖，上肢力量特别弱这种。

0: 啊，这种可能需要辅助一下。大部分的咱们截瘫的病人是不需要这个家属的去这个帮助的，他是完全能够独立的。而对于一些这个四肢瘫，就是颈椎的患者，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人能够自己独立的，就是我们说的，只要他的就是他的肘关节伸直的力量够啊，基本上他都能够自己转移到轮椅上。
1: 哦、
0: 啊，这个啊，这个是经过锻炼是能够完，就是大部分都是能够做到的，而且甚至一些技巧性比较强的，他没有这个伸肘的力量，或者伸肘不是很足，他也能够达到自己转移。
1: 哦、
0: 啊，这可能是家属可能不敢想象，这确实是在康复中是能够发生的。啊，那我们家属怎么办呢？需要做，他实在是转移不了了，就是这个需要我们去抱，我们怎么抱呢？我们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我们治疗师来讲，我们最常用的是要控制好他的，用我们的双腿的膝关节控制好患者的膝关节，而不是就是抱住他的腰。是我们首先是病人坐在那儿，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双腿夹住患者的双腿，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然后拉住患者的腰带。啊，如果患者能够上肢能够抱住我们家属的膀子呀、脖子呀也行，这样更好。然后我们去给他去用我们身体，家属用我们身体向后的力量去往后坐，然后借势去给他抬起来，而不是直接靠腰、靠膝、靠我们的这个胳膊去给他抱起来。啊，其实是一个杠杆的作用。这个是一个巧劲儿啊。这个时候当然有一些特殊的，就是有一些患者的他的下肢这个屈肌张力，就是腿伸不直，这个张力有点高，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就是家属的这个技巧更强了，我们需要把他的这个叫脚控制住，不能一使劲儿让他上到床底下去了，这样更容易发生危险。总体来讲就是病人能使的力量一定要让病人使啊，然后我们家属能用的能用身体的就用身体，实在不行了，真的是实在什么也不行，想不没有办法了，你想不出来，别人也教不了，就是到医院也没办法，那就抱吧，就是这样。但抱的过程中呢，但是我们最就是可能会损伤就是腰啊、膝啊这什么，首先就是腰啊，腰可能不太舒服，一般的也可以带个腰围子呀，咱们家属可以带上，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1: 这是我们家属在护理我们脊髓损伤患者过程当中需要的一些注意事项哈。
0: 对。
1: 今天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可能聊到的这个关于我们脊髓损伤的这个康复训练，可能还有很多，没关系，我们以后有时间我们继续来请王主任和徐治疗师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更多听友朋友来分享我们的一些在康复训练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但是我们今天听到王主任和徐治疗师反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也了解到了，对于我们脊髓损伤的患者来说哈，我们最怕两件事，一个就是不练，一个就是乱练哈。所以说这个康复训练我们需要大家坚持，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不一定是说我们这个患者你要自己跑起来动起来，不可能哈，有时候这个损伤的程度会比较严重，但是呢这个康复训练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到的，比如说我可以自己翻身了，我可以自己通过这个轮椅我能够自己出门了哈，我这个生活相对独立了，我能够自己进食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了哈。
2: 对的。
1: 所以说呢我们也今天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神经康复科的王志刚副主任以及徐建阳治疗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脊髓损伤的朋友哈，在生活当中，我们虽然说这个疾病真的是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说这个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需要建立信心，因为我们更多的患者通过康复训练，我们还可以实现独立生活哈。好，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好的，
2: 再见，
0: 再见。

好的，各位听友呢，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各位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医学中心的主任刘丽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带来的是儿童龋齿科学预防。如果

说我们家里孩子哈、啊、有龋齿的问题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83，也请您记好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3: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2: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3: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2: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3: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2: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得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3: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4: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3: 好嘞，我去开车。
5: 老板，车不见了。
4: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5: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6: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8: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

0: 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矿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矿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3: 哎，
2: 大爷闷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2: 啊，
3: 您闷得慌
2: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3: 啊？
2: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3: 啊？
2: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2: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3: 大爷，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2: 走，带着银子。
3: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2: 啊，
3: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2: 为什么？
3: 哎，
4: 老太爷
3: 知道不得了，
4: 了得，
2: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走后门，
2: 这事儿俺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4: 后门
2: 啊，你们来，
3: 来，
2: 别带着。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3: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2: 就

0: 美貌有你啊。
1: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妈妈慢死。
1: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0: 慢
1: 死。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0: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1: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上空枪。
1: 哎，何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头，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长脖子，长
3: 脖子，
5: 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不亲的。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个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

0: 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1: 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我来，
1: 我
2: 来，
1: 我来。
0: 你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哎，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考，多门大题？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一会儿。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1: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4: 让我瞧
1: 啊，
4: 没事，给你瞧。
1: 哎，不能怕，
4: 是
2: 不怕。
1: 来，跟我说说
0: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
0: 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5: 是我，
0: 吓一跳！
5: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么着？他要抢？
0: 要抢？
5: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0: 嗯。
5: 妈呀！
0: 哎，
5: 躲开点。
0: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妈，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0: 问他爹。
5: 哎，
0: 他爹讲一遍吧。
5: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你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5: 我推他走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哪里呀走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4: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了
4: 啊？
0: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不够
4: 啊！
0: 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刚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6: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喧嚷，这不是师兄吗？
4: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6: 不值得浪费。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的。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6: 大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到了不又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6: 不敢当
7: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我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5: 啊，
0: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5: 啊，
0: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0: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5: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
0: 嗯，
5: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我不累吗？
5: 你
0: 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6: 妈妈听错。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6: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上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6: 另外
0: 好说。
6: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吃另外，孝顺临教三宝。
0: 名叫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1: 不急，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3: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小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5: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我露着缝儿呢，
5: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5: 妈呀，
0: 哎、
5: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等着呢。
5: 这位壮士请了。
1: 听您，
5: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弓给您瞧瞧嘛。
1: 朕要领教。
5: 哪儿的话呀，拉得不好您可别见笑啊。
1: 岂有见笑之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又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了。你
2: 这孩子真不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你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吓。
2: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啊。
1: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2: 这是啥？
1: 那只？
2: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奇孩没有啊？
1: 什么稀奇孩啊？
2: 一个尖头的。

0: 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
0: 啊，
2: 哎呀，五有量。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有量。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就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
4: 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4: 这个
2: 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回事？这个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4: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2: 日子。岳母大人端上小鱼他的吧，
4: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2: 带小鱼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鱼拜辞了。
3: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0: 这我让你回来呀，你贵姓啊？去远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儿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3: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0: 哎，
1: 您可别闲着，
0: 嗯，
1: 给我们梳梳头，
0: 哎，
1: 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糟了。
6: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3: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 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常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好戏雅韵。
1: 为国捐躯何言自

0: 好戏押韵。
1: 当你忠诚一表啊！
2: 哼，你当我真的不会起誓啊？

0: 你到本宫当真醒目名义吗？
1: 哟，这不成了笑话了吗？满朝文武谁不知你是布衣驸马呀？
0: 非也。
1: 我奏旨母后，我说更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中国的虎文化源远流长，虎乃山林之王，威风八面，很早就成为先民崇拜的对象，甚至被当作部落图腾。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梁勇先生介绍说，虎文化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在河北扎根。
3: 相传皇帝当年曾经率领众多的部落联盟，在阪泉，也就是今天张家口涿鹿东南的皇帝泉这一带，打败了另一个部落的首领叫炎帝。其中崇拜虎图腾的部落加入了皇帝部落联盟，这一点呢，在《史记·武帝本纪》《列子皇帝》《大代礼记》《武帝德》《论衡》《率性》当中都有记载。这之后呢，虎图腾就在河北地区流传下来了。如今他在石家庄赵县的双庙村依然保留着崇拜虎图腾的一些印记。
2: 在河北博物院珍藏着数件蕴含虎元素的文物，如战国时期的错金银虎侍禄屏风座、剑松石虎形金饰片、虎形黄玉佩等。在河北民间，虎是历来和孩子联系紧密，虎头鞋被看作是孩童的吉祥物，借虎的阳刚和威武为孩童驱邪避灾、祈福延寿。虎头鞋的背后有哪些历史故事呢？
3: 因为虎的形象是威风凛凛，自古用来形容军队的勇敢和坚强，比如虎将、虎臣、虎贲将军、虎步、鹰扬虎势等等，这些词语都有非凡的气势。在邯郸地区呢，流传着赵云驻守肥乡的历史故事。老百姓认为啊，赵子龙是侠肝义胆、忠勇爱民，因为他的战靴上有虎头的图案，所以老百姓也就让孩子们从此都穿上了虎头鞋。
2: 虎头鞋做工复杂，分为打胳膊、纳鞋底、做鞋帮、绣虎脸、掩鞋口等。仅鞋头上的虎头样式就需要用刺绣、剥花、打籽等多种针法，缝制的过程每一针每一线都蕴藏乾坤。
3: 比如说在河北的抚宁，做虎头鞋要用五彩线，寓意五路财神保平安，它也代表着金木水火土。眼睛上的三针呢，寓意着三生万物。纳鞋底的针脚都是九针一簇，因为九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阳数，九又代表着长久和长寿。
2: 虎头鞋的做法因地而异，款式纹样各有特色，唯一不变的是长辈对子女儿孙深切的爱。在河北民间，做虎头鞋有讲究，穿虎头鞋、送虎头鞋也有讲究。
3: 在河北很多地区，穿虎头鞋要遵照是头穿蓝、二穿红、三穿紫的穿着规则。头穿蓝啊，取名谐音拦住，就是保佑孩子不夭折；二穿红就是红能辟邪，可以免灾；三穿紫代表紫气东来，寓意孩子长大成人，吉祥。穿虎头鞋有讲究，而且送虎头鞋也有讲究。有的地方讲究姑姑送鞋，有的地方要姥姥送，还有的地方是奶奶送，也有的就是送鞋不能送单儿，必须是六双八双，多多益善，一求孩子叫福寿双全。
2: 东东腔 咚咚锵，虎鞋变猫真叫棒，耗子出洞想逛逛，见了虎鞋洞里藏。在咱们河北，不光有虎头鞋，还有猫头靴。高邑县后哨营猫头靴属于虎头鞋的支脉，更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提起猫头靴的故事，高邑县大营镇副镇长许风云滔滔不绝，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4: 相传猫是虎的师傅，教会了虎很多本领，就是没有教老虎上树，所以人们都说猫比虎聪明，永远是它的师傅。这个猫除了具有虎的相貌外，还有它温顺的一面，所以人们就比猫画虎，取虎的威猛兼采猫的聪慧温顺，用民间最原始的方法对着猫剪出纸药，然后纳缝就制成各式各样的靴子和鞋，当地俗称猫头靴子。
2: 后哨营猫头靴不仅有故事，还有历史，它和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哪些妙不可言的缘分呢？
4: 后哨营村是高邑县东南部的一个小村，距汉光武帝刘秀登基的千秋台有五华里。相传这猫头靴起源于刘秀登基之时，流行于明清，到上世纪70年代普及后几乎成为时尚，不仅农村小孩穿，县里小孩也穿，猫头靴成为一种祈福平安的穿戴习俗。
2: 圆圆的虎脸儿，神气的眼睛，霸气的王字，巧手翻飞斩绝技，一针一线总关情。随着时代变迁，曾经是每家孩子必备品的虎头鞋渐渐被大众遗忘，但依然有人在默默坚守和发扬。
3: 河北各地的手艺人坚持传承优秀文化，如今呢，廊坊永清传统虎头鞋制作技艺已经是廊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邑县后哨营的猫头鞋，衡水市饶阳县的虎头鞋缝制手工技艺已经被评为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虎头鞋虽然很少再作为儿童的服饰在使用，但是它作为一种非遗的工艺品依然点缀着人们的生活。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全军
6: 在古战场，
5: 随我一同。
6: 这鼓声是汉家男儿不屈的脊梁，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的铮铮誓言。
5: 死战不退，护我百姓，守我山河。
6: 长山战鼓的每一声重击，都回响着边关将士寸土不让的怒吼。
5: 此战虽败，但非我等之耻，是这天意，欲要锤炼我等朔宁军的意志。如今，战鼓已经重铸。诸位方才也听到了这鼓声，一如往昔，声震九霄。诸位，还请牢记，我等之声，如龙吟虎啸，可裂金石；军阵定如铜墙铁壁，可挡万军。蛮夷之勇，不过匹夫之汉；吾等之势，当为山河之盾，可护八方。
6: 少年将军的呐喊和着鼓声，谱写着一曲令人热血沸腾的民族战歌。
5: 战鼓一响，众将士随我破敌之血胆，扬我国邦之威。

0: 抗战时，这鼓声是凯旋的信号，这鼓声只为家人响起，只为家国响起。
1: 年轻人，坐好了，我就放了你们一架。我只是很想了解了解鼎鼎大名的长山战鼓。我听说这是三国时期长生将军赵子龙打仗用的鼓。
2: 停！都停！你们在耍太君吗？怎么鼓点一直都是这个？
3: 我们只会这个，而且在你们这儿，我们也只会敲这个。
4: 弟兄们，给我干死你们！你们鬼子！
0: 这鼓声是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黑暗中最

样的星火。火把点燃古朴，鼓声化作利刃，劈开了敌人的封锁线。鼓点化作号角，唤醒沉睡的国土。鼓声的每一次敲击，都是在为进攻的战士们发出心底的呐喊。

0: 今天，我们站在正定古城，曾经的千人战古镇似乎仍历历在目。
1: 那时候啊，我才七八岁。每一年每一年的春天，村子里山桃花开的时候，村民们都会搬出家里的鼓，大鼓小鼓各式各样，人们喝着鼓声唱啊跳啊，那时候的村子那可真是热闹呢。
2: 最后我想说，当鼓槌成为墙上的装饰，破损战鼓在仓库中连年落灰，那我们的战鼓文化就成了无根的浮萍。长山战鼓始于战国，兴盛于明代，从战场到民间，在正定也曾有过村村有鼓队，户户闻鼓声的盛景。它是我们河北人的精气神，激昂千年从未中断。这鼓声更不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面消失。
3: 爹，你说的没错，鼓声起初万众一心，
4: 鼓一响，好日子就来了。
2: 我想让长山战鼓永远响彻中华大地。
0: 以鼓为号，传承千年文脉，以心为律，铸就时代新章。
5: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猫耳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M 声音实验站录制，原创广播剧《古往今来》。

0: 全军随我一同冲锋，全军听令，战端即开，死战不退，护我百姓，守我山河。
1: 李将军，敌军以尽数伏诛，
0: 全体朔宁军
2: 战
0: 进城。
3: 鼓声鸣鸣震长山，铁骑翻云战沧海，此生不做白云客，金戈共度九门关。
4: 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指导，猫耳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M 声音实验站录制，原创广播剧《古往今来》第一集。
5: 李光将军，
6: 李将军，李将军，
5: 这一带的外敌终于被打跑了，可以不用过苦日子了。心都要跳出来了，
7: 爷，这就是我们明日要去修的鼓吗？
8: 嗯，好好看着。小恒，这十二面魁牛鼓是李将军特地嘱咐我们要好好修缮，记住这个声音，之后修好的鼓面都得是这个声音才行。
7: 嗯，记住了，爹。

0: 李将军，我们已经准备好好酒好菜等你们回来。
1: 撤宁军必胜！

0: 李将军，传令下去，今晚就在此处扎营，明日准备和耶律开战。
1: 是。
2: 全体扎营，埋锅造饭。
0: 各位辛苦了，明天是场硬仗，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养精蓄锐。
1: 是，
0: 将军告辞了。
3: 将军，林叔，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我还想再看看方才咱们推演的新阵法。
1: 嗯，将军有心了。
0: 这次敌人的实力不容小觑，耶律的实力，在他们整个部族也是数一数二的。
1: 赵氏前探子的情报，他们军队人数较之我等多一倍有余。将军之前倒是也有以少胜多的经验，但此次我们还需小心谨慎呢。
0: 林叔放心，方阵的演化，弟兄们已经同我操练多次，他们不会有问题的。
1: 嗯，老师将军以鼓声号令，我等及时配合变换阵型，定能将那耶律将死沙场。
4: 硕宁军，全军列阵！全军三级一环！小矮子们，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大的能耐！兄弟们，擂鼓进军！
5: 还挺能打，
4: 变阵，那就让他们见见我们草原男儿的军阵。拉萨雅，交给你了。
6: 分守为杨角峰。
4: 军师，变阵交给你，去会会耶律那个老小子。拉萨雅，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的厉害。
6: 将军放心。
7: 守将来了，看！猎猿，本川，太叔，门郎，破死门，守鹿角。
0: 怎么回事？
4: 将军的鼓声变弱了呀！

0: 继续唱，不能停。
1: 你们的鼓声敲不响了呀！是人，废话还真多。你自己没能看看，你们的兵都乱成什么样了？
2: 老子的兵关你屁事！不是，鼓声怎么越来越弱了？李将军太靠前了，听不到鼓声了，撑不住了，只剩不到5面战功。必须让将军回城。明金，让将军回城，危险，回城！
1: 明金，想跑？兄弟们，回撤！

0: 清涅丸毙了吗？此仗我们损耗近三成，张副将这带人收敛死去将士们的尸首。将军接下来有何打算？林叔，我今晚就带着墨迹耶律的大帐弄死这小子。我知道将军咽不下这口气，眼下战鼓不齐，士气低迷，将军自己身上还带着伤。 可有保护一己之地？如若不能，反而把自己置于险境，接下来的仗怎么打？这次将士们元气大伤，的确需要休整。林叔，战鼓的损坏情况如何了？
1: 战鼓。 将军随我来吧。破损的战鼓都在此营帐内了。
0: 战前，制骨是仔仔细细修缮过，我查看了记录，材料、工序都没有问题。许家三代人都为我们制作和修补过战鼓，也断然做不出吃里扒外的事。
2: 林叔，我知道，我没有责怪古氏的意思，我是愤怒。怒今日外族未平，怒今日战鼓崩毁，这十二面盔牛骨跟了我李家数年，如今。 我却没有保护好他们，更让外族今日得了胜，还死了那么多将士，有好几个还跟过我父亲。他们随我父亲上阵杀敌那么多次，都大胜而归，如今却没能与我同归，我对不起他们。
3: 将军，将军还受了伤，眼下不宜如此逞强。来人！
2: 军师，
0: 你们二人将李将军送回营帐内，通知军医加紧诊治。
4: 是，将军。
0: 战鼓，
2: 将军放心，
0: 我会安排人妥善修复这十二面盔牛骨的，让他们一如当年，宣旷古之印。

0: 这家真是出了个少年英才呀！我的亲娘呀，十三岁就随老李将军上阵了，虎父无犬子，这前途不可限量啊！我输了。
1: 公子武艺卓绝，小的甘拜下风。
2: 爹，你看，我又胜了。嗯，不错，爹以你为荣。
3: 我已经还要跟着爹爹一起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光耀门楣。哈哈哈哈，
2: 爷小子是我老李家的儿子。殿下，此战悬殊，我若回不来，还望您能好好指导李光。他还太年轻，需要一个合适的长者，去为他指明前路。
4: 下官定不负将军所托，
5: 爹，我
4: 爹走了。
5: 在军中好好听林相的话。
4: 爹，
5: 求，
4: 爹你回来。爹，
2: 小李将军，这是李将军的决定。
4: 三倍的兵力差距，三倍啊！父亲为何还要去呢？这是送命啊！
5: 小李将军，兵力不是一切。你还记得李岩将军曾说过的话吗？ 现在，我们盼着李岩将军得胜归来就好。

0: 徐师傅，这次破损的12面战鼓都在这府库内了。将军嘱托，务必认真修补。若是有些骨实在修不好，便重新制作吧。
1: 林大人，您放心，小人一定竭尽全力。
0: 不过，将军真的没有怪罪我们。徐师傅，虽然胜败乃兵家常事，但你知道。 战鼓就是将士们的精气神，能鼓舞他们勇猛杀敌，也能伴他们安然凯旋。都是各家的好儿郎，我们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活着回来。
1: 林大人，我懂得。
0: 有劳徐师傅了。

0: 阿恒，青红漆调好了吗？调好了，爹。爹，这些骨都破成这样了，我们带来的牛皮够吗？还差多少牛皮？大概还差三张。战骨的破损太严重了，爹，得把整个骨面都换了才行。那这样吧。 你去问问镇东头的王师傅，看能不能从他那儿卖三张。那，这钱袋你拿着。这么多，爹，这里面不是林居士给我们的定金吗？而且王师傅跟您从前就不对付，他能卖给咱们吗？现在重要的是修骨，管不了这么多了。他要开个高价，只要咱们的钱够，那就买吧。
1: 哎，
2: 两位。
3: 府库前有几个人来找你们，
2: 找我们？老王，你这是？
3: 啊，给你送牛皮来着。战鼓的事儿我也听说了，想着你家的牛皮肯定不够用，有我们家的，管够。
2: 老王，我行，多少钱？我给。
3: 哎呀！

0: 这搞得像我有多爱钱似的。修战鼓这事儿可不能只让你一个人处理，不然传出去还以为咱们这儿的鼓师不团结呢。
1: 王叔叔真是别扭。
2: 哎，老王啊，我刚看了这些战鼓的破损啊有点多，我怕我跟儿子忙不过来，你那制鼓的手艺啊在我这儿没话说啊，要不然干脆你也别走了，留下来帮帮忙。
0: 这行吧。不过先说好啊，不是帮你，是帮李将军。
2: 哎呀，是是是，将军出征战鼓为荣，那我们都是想帮李将军打胜仗的啊。
0: 那走吧。哎，你看看啊，我带的可都是家里最好的牛皮，
3: 绝对不拖后腿。

0: 看来，将军恢复的不错啊！林叔来了，这几日操练不敢懈怠，那耶律老小子还等着我去收拾呢。哦，对了，上次你说的战术，我跟几位副将也细细推演了，有几处想法，正想找你商量。
1: 推演不及，将军，先跟我去看样东西。啊？十二面战鼓已全数修整完毕，请将军随我去教场吧。

0: 好啊，回来了，咱家的战鼓都回来了。林叔，我怎么觉得鼓身的颜色比之前鲜艳了许多，像血。
1: 李将军，
2: 终于都补好了。哎，儿子，红旗准备好了吗？准备给鼓身上旗了。
3: 爹，红旗还差一点点。外族人断了商路好久，丹砂已经断货很久了。现在这些红旗还是各家制鼓师东拼西凑凑起来的。
0: 这，哎呀，这可怎么办？马上要到期限了。
4: 老徐，我回家里再找找看。
5: 哎，老叔，再瞅瞅你家库房，
6: 前年你不是买了很大一袋吗？
0: 早就用完了。
4: 我们这行有个说法，大家还记得吗？
7: 你是说以血入漆吗？
8: 以血入漆，辅以秘料，孤身可色如赤霞，生动苍穹。
4: 诸位，李将军是为护我正经百姓而来，后日就是交鼓之日，短时间内难以凑齐红旗原料。徐某愿以血入漆，以补不足。愿李将军再战，战无不胜。
3: 爹，我也同你一起。
9: 我也一起，
10: 我也一起，
11: 我也一起。
12: 快去，
13: 让我
14: 一起，
15: 快去，
16: 我
15: 跟
16: 我。
17: 快去。
0: 色如赤霞，声动苍穹。传我命令，擂鼓整军。
1: 将军，
0: 将士们，三日前我们因战鼓破损，进而方阵大乱，让那耶律侥幸得胜。此战虽败，但非我等之耻，是这天意欲要锤炼我等朔宁军的意志。如今战鼓已经重铸，诸位方才也听到了这鼓声，一如往昔声震九霄。诸位还请牢记，我等之声如龙吟虎啸，可裂金石，军阵定如铜墙铁壁，可挡万军。蛮夷之勇不过匹夫之汉，吾等之势当为山河之盾，可护八方。战鼓已复，诸位可闻其声？鼓声响起，吾等当如离弦之箭，直刺蛮夷之心，阵图已明，其势可挡否？
18: 不可挡。
0: 吾等之血可燃护山河？
18: 不可及。不可防。不可及。不可防。
0: 今日之战并非雪耻，而是立威。蛮夷之众不过草芥，其心不坚，其志不满。吾等朔宁军方才是齐心似铁，旗帜如钢。战鼓一响，众将士随我破敌之血胆，扬我国邦之威。

0: 朔宁军，冲啊！严律，逃不掉了，束手就擒，待朝廷发落，留你个全尸！
1: 放你娘的屁！

0: 战旗，狼先护前，三军居后。怀儿，记住，古者三军之魂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战者，必先养其锐气。 待敌疲而攻之，如风卷残云，古不可忘名，名则必有其机。敌阵乱，士气动，或我势已成，方以鼓吹风。战争之道，不在人多，而在心齐；不在力强，而在势明。鼓声起处，万众一心。
1: 鼓声起处。
2: 众一心，
3: 野绿老小子，大势已去，束手就擒吧！
2: 不甘心，我不甘心！拉萨雅，行动起来！是。三才朝元，豺狼俱甚。我领三关，结草必川。我赵，旌旗。
1: 这阵型不好，对方的气势为何跟之前完全不同了？
4: 拉萨雅，你在发什么呆呀？
2: 不斩马，断死生，截流。

0: 我们三个赢了，真的吗？千真万确，他们就在城外30里处，很快就回城了。太好了，终于，3年了，3年了呀，终于。
1: 此次得胜，多亏林叔阵法精密啊！战鼓重回，加上将军战前的一番激昂的演说，这士气可也是重要的一环呐、啊。
2: 是啊，对了，修谷的师傅可还在城中？我想见一见。
1: 哦，将军有心了，等回城了，我换他来。
0: 好，快马回城！
1: 等等，等等我。

0: 李将军，
1: 城主大人，这
0: 将军，听下去吧，听听这鼓声，看看这敲鼓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
2: 朔宁军何在？
3: 朔宁军第33阵，
4: 朔宁军第4阵，
5: 朔宁军第56阵，
6: 与此列阵。
0: 这次的战事，将军赢得不易，这几年辛苦将军了。
1: 辛苦将军，
7: 辛苦将军，
8: 辛苦将军，
7: 辛苦将军，
8: 辛苦将军，
7: 辛苦将军，
8: 辛苦将军，
1: 辛苦将军了。
9: 百姓们，守卫家国，是我等将士应做的事。如此大礼，李某实在是……
0: 此次战事，还有很多将士们牺牲在了战场上，所以，我等此次，不只是为了缅怀这些为了家国平安而牺牲的英雄们。更是为了能用我们的鼓声，让天上的他们能够听到胜利的消息。
10: 是啊，李将军。
9: 大人。
11: 是啊，李将军。
12: 是啊，是啊。
9: 还有大将。哎，李某，带朔宁军30,123名将士，谢过诸位。
10: 哎，将军，
13: 师傅，师傅的手
10: 疼了，严重了，严重了，将军。
9: 李将军，跟你们比起来，我们做的这些。太微不足道了，李某，再次谢过。既如此，那便由我做主。今晚的庆功宴，我等邀城中百姓同乐。
6: 李将军，
9: 爹，你说的没错。鼓声齐出，万众一心。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

0: 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超级任务完成。
5: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6: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7: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6: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7: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8: 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9: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织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啊，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济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8: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10: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不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鸟欲冲布上抛，不假北美贺志章，梭在匣中傻小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它就能织出这种花鸟鱼虫书画字体来。
8: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威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

0: 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捆绑嫁妆的花带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威县土支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1: 那么威县土部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0: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威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2: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0: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推陈出新，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

0: 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2014年 APEC 会议中，被作为国礼送给各国家领导人配偶的手包《繁花》。2018年，代表国家对外最高荣誉的友谊勋章。202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颁授的七一勋章，全部采用了精湛的花丝镶嵌作为制作工艺。而这项工艺萌芽于燕赵，繁荣于明清，经历2000多年，在燕赵大地上从未中断。廊坊大厂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维胜参与了多项国礼的制作。
4: 2014年北京举行这个 APEC 会议的时候，其中有3件国礼有花丝镶嵌制作技艺，繁花的手包，花丝做的。
3: 最近马维胜正在参加首届北京国际非遗周展览，把象征着燕赵一风的各种首饰头冠向国外友人进行展示。
4: 2008年呢，这个花丝镶嵌制作技艺被评为这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衣服呢，这个也给人做，你像这个腾讯呢，他是在做某款游戏的同时，游戏人物里边的穿戴，自己厂里边啊，包括我们从电商上这些卖的这些什么镯子呀、胸针啊、吊坠啊一类的。
3: 花丝镶嵌传承千年，历经坎坷却经久不衰。它位列燕京八绝之首，彩金为丝，妙手编结，镶珠嵌翠，视为一绝。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国家级的非遗花丝镶嵌，如果往上追溯的话，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影子了。当时这种工艺叫错金银，青铜器物嘛，开凹槽，表面开得比较窄，里边开得深一些，那么把金片和银丝、金丝银线捶打进去，在表面用一种错石、错平磨光，黄金和白银、金银交相辉映的感觉是非常华美的。这出自于战国时代的中山国，距今年代是2400年。错金银，虎吃鹿，同屏风座，它的功能是屏风的底座，它的造型是老虎吃鹿的形象，这是大自然当中弱肉强食的表现，也是中山人想逐鹿中原野心的象征。老虎身上的这个斑斓流畅的羽毛，小鹿身上的花纹与斑点，都是错金错银工艺。
3: 从春秋战国到汉代，300多年过去了，燕赵大地的工匠们辛勤付出，兼容并蓄，错金银到细金，技艺一直在传承发展，从未中断。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过了300年之后，2100年前，我们馆里还有西汉汉武帝年代出土的金缕玉衣，工艺可以被称为细金工艺。是用金丝穿玉片，玉片四角钻孔，用很细的金丝穿过玉片，编缀成一套衣服，古代叫做玉匣。史料的记载叫汉帝送死皆诸如玉匣，金丝长一般在4到5厘米，最细的金丝直径0.08毫米，比较接近于我们的头发丝儿，所以汉代呢，用这么细的金丝，12根合成一股，用这一股一股的金线来编缀这套衣服。
3: 明清时期，奢靡的宫廷生活将花丝镶嵌技艺推向了顶峰，金冠、凤冠和各种首饰都登峰造极。1956年定陵地宫出土的一件金丝盘龙翼扇冠，是明代万历皇帝生前心爱之物，也是花丝工艺的代表之作。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5: 工艺是没有断的，总书记说我们中华文明的特性就是有统一性、连续性，使得这种工艺一直在传承发展，到了今天就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属于燕京八绝之一，古代是给宫廷、给皇室去做这种艺术品、工艺品，可以做首饰、衣服上的装饰物，但这个手艺是代代相传的，中山人或者是汉代工匠的心灵手巧。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中国的祖先擅长学习外来的先进技术，他借鉴了两河流域的黄金的这种细金工艺的制造技巧，学习和借鉴和交融互化，中国伟大的工匠精神，辛勤的汗水创造出了不朽的杰作。
3: 花丝万缕织金冠，妙手镶嵌有乾坤，这项燕赵古老技艺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载古艺，燕赵儿女也一直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前行。廊坊大厂花丝镶嵌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维胜：
4: 我父亲做出的贡献比较大，有一种工艺呢叫做恰克图，源自于俄罗斯，研究就研究了三年之后是终于也是成功了啊，花费了我父亲当时的存款有30万人民币，与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花丝镶嵌来一个大融合，器型还有颜色还有这个花纹样式来讲，跟咱们中国传统的都不一样了。传承呢，肯定不能让他从我这断了代，明年扩建厂房，从网上发招收全国各地的孩子来学，大力提倡非遗进校园嘛，高校的学生去讲课呀，这给他们现场演示啊，通过咱们这个各种的这个网络平台。这项技艺啊，他以前啊，他一直在宫里来的，他就是服务这个皇帝啊、妃子他们的首饰啊。那时候老百姓根本就看不见，一直到去国家这个非遗啊，大力的宣传这个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慢慢慢慢的才让普通老百姓知道这些这项技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2: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为

0: 前面的故事里咱们说到，被困于数十里山川之内的赵军，纵然几十万大军也插翅难逃，而此时没粮没水，不吃不喝，不能扎营的赵军，在又一次试图突围失败之后，便再也无力发动攻势了。而熟读兵书，自认天下莫人能挡，却不懂因地而战的赵括，此时早已愧悔难当。濒临绝境之际，赵军只得将计就计，以拖待变。赵括率军将一座旷古未见的车城圆阵摆在了长平战场上。这种出自孙膑兵法的战阵，只守不攻，唯有陷入绝境方才使用，多以兵处弱势时用于自保。那么这一阵法效用如何？能否为赵军生死带来新的转机？今天的大秦帝国咱们继续开讲。
1: 赵括正在号令骑兵全数从秦军之后向营垒掩杀，以与步军夹击环河铁骑，陡然听得山坡千骑将军高喊：百人队护持山丘，千骑队随我截杀。赵括转身，一片凶猛的黑色浪潮正无声地向这座小山包压来，看气势分明是秦军赫赫大名的铁鹰剑士。骤然之间，赵括热血沸腾，举刀大喊：全体上马，截杀铁鹰骑士，送他们去见白起。飞身上马，挥舞战刀，率领最后一个百骑队冲下山来。为将以来，白起淡上战场，从来都是铁甲面具无旗号，不显露主帅身份。也是每当此时，战场全局已经不需要他来号令，最需要的是他这支铁鹰剑士队的冲锋陷阵。行伍之时，

0: 白起便是军中猛士，十五斤重剑是他为铁营剑士打造的特异兵器。这支铁骑上阵，从来不需要整体号令，寻常都是单人独骑，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直到完全杀光身边对手。今日对手是赵军，白起在路上只大喊了一声：“今日战场三旗阵”，算是部署了面临最强对手的战法。赵括的千人飞骑也全部是赵军一流骑士，其坐下战马更是天下绝无仅有，兵力又超过白起两倍有余，便在山下四面包抄，与铁鹰骑队硬碰硬，搏杀起来。赵军飞骑队以轻猛见长，秦军铁鹰骑队以重甲见长，更兼双方主帅都在阵中，双方将士也都是第一次遇到势均力敌之对手，当即展开了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搏杀。赵军飞骑虽多，怎奈铁鹰剑士的三旗阵配合的流畅，犹如神庙机关，威力犹如绞杀机器，纵使赵军飞骑十对三也占不得先机。在秦军铁鹰骑士看来，赵军飞骑直是天上流云，眼看在你身边，四尺特长剑一伸却没了踪影，收剑回身之际却又如影随形杀到，若无演练精熟的实战配合，还当真难以抵挡这支眼花缭乱、威猛凌厉的骑射劲旅。在这半个时辰的搏杀中，猛将王和的四五万铁骑陆续赶到，一看铁鹰骑队缠住了赵括飞骑，王和率部毫不犹豫地全数扑向攻垒赵军。先到的环河铁骑虽是生力军，兵力毕竟只有赵军四成，赵军兵力虽优，激战半日却伤亡惨重，如此两军在营垒上下展开了反复厮杀，一时谁也无法得手。王和大军陆续杀到，情势立时大变，秦军反手围攻，两个冲锋便将战场推到了营垒以南。此时天色已经大黑，虽有中秋明月，战场之上却是朦胧无边。赵括人在战阵之中，心在营垒攻防，见王和大军杀到，飞骑出阵，驰向步军边缘大喊：“退兵，骑兵冲杀，步军先退。”听得赵括公然号令，铁鹰骑队三骑冲杀出战阵，飞驰到了王和大旗下。片刻之间，秦军号角大响，步骑大军列阵于营垒之南，也不冲杀，眼看着赵军撤回了长平关以南。秦军点起火把清点战场，营垒守军战死五万余，其余两万步骑人人浴血重伤。当兵士将一具血人抬到王和大旗下时，白起骤然掀掉面具，大喊一声：“王陵！”便将血人抱了起来。血人呲着白牙，嘶哑地笑了：“
1: 万军，狗日的赵军果然有种，杀，杀得来劲呐！”
0: 一语未了，昏厥了过去。见军医紧张救治王陵，白起对王和低声下令：“
1: 立即调遣蒙骜八万步军替换王陵部，环河铁骑补充蒙骜兵力，环河代替王陵守垒，接防妥当后，你部退回老马岭。”
0: 王和领命部署，白起立即召来环河一阵秘密叮嘱。环河所部铁骑立即从营垒河谷偃旗息鼓地北上了。白起回到狼城山洞穴幕府时，天色堪堪放亮，刚叠完一顿军饭，老司马匆匆进来禀报：“
1: 营爆环河两部夹击，赵军的石长城营垒已经攻陷。
2: 好，
1: 白起猛力拍案一声长吁，此战六成也。
0: 石长城营垒陷落的消息传到长平，整个赵军大营都沉默了。
1: 赵括立即下令，赵庄带领20000步军进入长平关大搜索，看能否有意外发现。
0: 3日过去，20000士卒搜遍了民居仓林与所有房屋，最后掘地3尺，也只寻刮了10来车仓底土谷与一些早已经风干如铁且爬满了蚂蚁的瘦肉。
1: 长平关原本是韩国上党的17座城堡之一，因处上党腹地充要，自然有囤积军粮的大仓。
0: 但在秦军夺取河外渡口之后，上党的河内后援基地野王成了一座孤城。
1: 韩国眼看上党难保，便停止了向野王输送粮草。在冯亭周旋着将上党献给赵国的那段时日里，17座城堡的粮草已经是难以为继了。及至上党交接，韩国的上党民众悉数接受赵王赐爵一级，全部迁徙到了赵国腹地，上党的充要城堡便没有了士农工商诸般庶民，全部成了大军驻扎的军营。到了秦赵两方100余万大军进入上党对峙的3年期间，
0: 连最是靠山吃山的猎户要农都流奔异乡了。此等城堡何有暗藏粮草之奇迹？纵使这些实在算不得军粮的土谷铁肉，赵括也下令交付辎重营严加保管，只供重伤士兵每日一餐。
1: 此事安顿完毕，赵括下令清点全军随身携带军食，整整查了1天。赵庄与军务司马报来的结果是，目下全军活口30万人，大约一半将士随身军食可保3日，有7-8万人大约可保2日，有5-6万人仅于1日军食，还有2-3万人已经断粮，全部伤兵3日前已经断粮。赵括脸色骤然沉了下来，伤兵10辆小，为何断粮反而早？
2: 行伍生死交，伤兵军食都让给能打仗的弟兄们了。
1: 军务司马嗫嚅着，
2: 还有方才之术都以每日一餐计。
1: 良久默然，赵括拿开了捂在脸上的双手，咬牙切齿道：幕府巨将。
0: 大将聚齐，赵括站在帅案前凛然一句：
1: 3日连番大战，拼死突围，诸位以为如何？
0: 大将们没有丝毫犹豫，同声一吼：
3: 追随上将军，死战突围。
0: 赵括立即做了部署。事实上，突围也只有一条路可走，北出死战，打通王陵营垒与石长城营垒，在东夺府口行，出太行山归赵。
1: 部署完毕，将领们匆匆回营，连夜备战。一连3日，赵括30万大军全部出动，分成2部背靠背大战。南部赵庄阻截秦军，北部赵括猛攻营垒。然则不吃不喝不扎营，潮水般猛攻3日3夜，仍然不能攻陷秦军壁垒。到了第3日深夜，饥肠辘辘又灌得满腹河水的赵军士卒遍野瘫卧，再也无力发动攻势了。赵括长叹一声，下令回军。说也奇特，赵军鸣金退兵的大锣一响，南部秦军立即收队让道，不做任何追杀，任赵军大队缓慢地蠕动去了。
0: 三日大战，赵军战死近十万，全部活口20余万，人人带伤。赵括身中三箭，头上裹着大布，臂膀吊着夹板，却咬着牙走遍了20多处营地。所到之处，躺卧在枯黄草地上的士兵们都木然地望着这位形容枯槁的上将军，不期然嚎啕大哭：“
4: 上将军，兵娃子不怕打仗，就怕饿死人呐！”
0: 赵括硬生生挺着自己，嘶声安抚着这些曾几何时还生龙活虎的精壮后生：“
1: 弟兄们，挺住了，赵王正向列国求援，天下战国不会看着赵国大军覆灭。撑持的些许时日，赵括定然领着弟兄们回到赵国，重振雄风，向秦人复仇。”
0: 士兵们都只静静地听着，似乎再也没有气力做慷慨激昂的回应了。这一日，赵括拖着疲惫至极的身子回到行辕时，已经3更天了。卫士们要他骑马，他摇摇头：“
1: 战马没了粮草，还要驮着我等冲杀，让他们也歇歇了。”
0: 卫士们要抬他巡营，他却笑了：“伤兵都要打仗，
1: 有人抬吗？”
0: 固执地一路走了下去。原本贵胄公子动辄高车驷马，赵括何曾有过如此艰难的徒步生涯？一日半夜走下来，伤口火辣辣疼，身子酸软沉重的直要瘫倒。那个少年兵仆为他洗脚时，捧着赵括满是血泡的一双瘦脚，哭得话也说不出来了。赵括朦胧瘫倒军榻，一个呼噜又猛然坐起：“
1: 来人，立即请赵庄将军。”
0: 赵庄匆匆来了，见赵括肃然端坐在帅案之前，惊讶的连参见礼节都忘记了。赵括一摆手，请赵庄席地坐在了对面，淡淡一笑道：“
1: 我军粮尽兵疲，秦军却不攻我，将军以为其图谋何在？”
0: 赵庄思忖道：“
5: 秦军困我，也伤亡惨重，显是不想逼我军做困兽之斗，只要生生困死我军。”“
1: 王和好盘算，只可惜还没到山穷水尽处，我还有一法争持，力争拖到战场外有变。”“
5: 啊，上将军是说拖到列国援兵来救？”
0: 赵庄兴奋的声音都变掉了。“
1: 正是。”
0: 赵括沉重地说：“
1: 举国之兵皆在长平，赵王安得不心急如焚？平原军定然正在列国奔走，我今将计就计，以拖待变。若城池得到那一日，成赵国大幸也。”
0: 赵括一声粗重喘息：“
1: 我军首战大胜后，平原军回邯郸报捷，未及归来，此不幸中万幸也。否则我军无救。
5: 上将军，何法可固守待变？”“
1: 车城援阵。”“
5: 啊，车城援阵？”“
1: 正是。
5: 闻得这是孙膑阵法，早已失传，上将军如何通晓？”“
1: 人言赵括熟读天下兵书，当真汗颜也。”
0: 赵括淡淡一笑，百味俱在：“
1: 少时曾得孙膑兵法一读，与老父论争车城援阵效用，至今
0: 言犹在耳。

0: 骤然之间，赵括眼圈红了。老夫言说，此等阵法为守不攻，绝地之用也。孙膑生平未曾一试，实效如何，无人知道。啊，如今我军绝境，赵括也是常事。将军多有实战，若以为可行，便试之，否则……赵括骤然打住了。
1: 只要上将军记得此阵摆设演化之法，自当可行。
0: 赵括顿时精神一振。孙膑有言，此阵山岳难撼，摆成无需演化，摆设之法也是简便易行。你来看。顺手拖过一张羊皮大纸，提起笔画了起来。赵括智慧过人，才思敏捷，边画边说，条理分明，不消半个时辰，将车城原阵说得个淋漓尽致。赵庄啧啧赞叹，
1: 哎呀，大哉孙膑，无愧实战兵家，此阵大是有用。
0: 然后不禁一声感愧，
1: 哎呀，若在寻常时日，当为此阵辅以大摆。好，
0: 赵括一拍帅案，
1: 那便明日摆阵。
0: 次日清晨，赵军开始轮番忙碌，轮番歇息，将长平城堡内所有老旧战车与可用物事都搬运了出来，整整五日劳作，一座旷古未见的车城原阵终于巍巍然矗立在了长平大战场。车城原阵一立起，立即惊动了秦军。秦军将士拥满了山头营垒，遥遥观看指点，人人啧啧称奇，摆起捷报，带领众将登上狼城山最高处瞭望。远远看去，这座大阵几乎是方圆十余里的一个巨大的火焰圆圈，旌旗错落，金鼓隐隐，马鸣萧萧。若非赵军杀气已经大减，这座军营城堡当真震慑心神。细看半个时辰，白起下得望楼一声感愧，
2: 呵，秦赵大决，此其时也。若赵括此战不死，必是天下名将，大秦克星。
0: 王和笑道，
3: 哎呀，万军高估这小子了，此等老石子经得甚折腾，有五万铁骑，两个冲锋踹翻他。
0: 白起扫视着将军们冷笑道，
2: 诸位都是百战之身，谁能说出此阵来历，所长所短，如何打法？
0: 又目光炯炯地看着王和，
2: 五万铁骑踹翻，只怕五万铁骑死光了，你还是一片懵懂。身为大将，邦国干城，盲人瞎马踹将上去，能打胜仗啊？今日诸位谁能说得个子丑寅卯，我秦国大幸，我秦军大幸也。
0: 白起如此肃然，大将们方才还浮动在心头的对败军之将的蔑视已是荡然无存，一时寂然无声。王和红着脸抓耳挠腮道，
3: 武安君如此拷问，那肯定是谁也不行，还是请武安君明示，我等只管打仗。
2: 也好，借这里看得清楚，我说说这阵法。古战无阵，战而有阵，发于春秋之期。
0: 白起在地上点着那口总在战时拄在手里的长剑。
2: 晋平公大将魏书于晋阳山地骤遇戎狄突袭，毁弃战车，将甲士与部族混编为方队，大败戎狄骑兵，阵法之战由此而生。

0: 然则，春秋以车战为主，阵法仅为非常之用，故春秋之期常战无阵，孙子兵法亦无战阵之说。进入战国，战车淘汰，铁骑大胜，天下兵争皆成步骑野战，步骑快速多变，是故阵法应时而生。所谓阵法，即以兵士之诸般队形变化，或辅以地形，或辅以器械，而列成整体为战之势。小如我军铁骑之三骑配伍，大如中央步军成方而两翼骑兵突出的长战之法，皆为阵法。阵法之变，以三形为根本，一曰方，二曰圆，三曰长。天下所有阵法，皆以方圆长三形相互组合，再借地形、器械、旗帜、兵器之特性而列成。兵无常形，水无常势，阵战有长处亦有短处。阵战之长，能将全军结为整体，又能使兵力单薄一方依靠整体变化配合，抗击兵力优势一方。大阵之短，在于辟处一隅，过分借重地形与已成器械，不能快速转移作战，缺乏对战场全局胜负之影响力。战国之势，大战频仍，却无一次大战为阵法之战，此中根本在阵法之短也。唯其如此，非常阵法多为兵处弱势时用以自保，其最终无法改变战场大势。将军们听得入神，无不频频点头。
1: 刚才咱们说到，摆起了车城圆阵的赵军开始了度日如年的煎熬，而最令人揪心的则是军粮纠纷和援军无望。那么杀掉战马来冲击的赵军，在最后一次与秦军轰然相撞的一刻，又将是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广告之后，大秦帝国咱们接着说。
2: 略知一二，
3: 存折是用来记录存款户口的银行交易簿子，是银行发给存款人作为凭证的小本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二回有记载，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郑观应在《盛世威严银行上》也曾经讲到，得一元则存一元，余两元则存两元，该银行予以存折，随时可支。这个存折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怎么发展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根据史书记载啊，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信用机构是南北朝的智库，类似我们现在知道的典当业。到了唐朝中叶，出现了贵坊，在这儿啊，凭借有互相约定的实物，也就是具体的一样东西，比如唐朝时比较多使用的是凭帖、书帖、文券、卷契等，作为单纸或折纸式的单笔往来记录，用作财务方面的凭证，可以说这就是存折的前身。根据记载啊，钱庄的雏形源自明朝中叶，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民间信用机构，当时呢称钱肆、钱桌或者是钱店，开始啊只是兑换货币，后来啊逐步发展，才产生存放贷业务，也就形成了较为正规的存折。随着沿海贸易的发展，到了明末清初，钱庄已经形成兑换货币的市场，而到了清朝中叶，钱庄已经成为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行业。那时候钱庄使用的折叠式存折，有着比较精致的外加硬纸纸做的这种抽插式封套，套子外面还用各色布料包贴，装饰得很美观。展开存折呢，可以看到右上角由发证一方交付粘贴的印花税票，还有从右到左纵式排列用工整秀丽的毛笔字体记载的存取日期和款项，这就是中华传统的书写工具和约定俗成的书写形式。拉开来看呢，齐整均匀的折叠形式，让人很自然便会产生意会， 故称其为存折。如果再追溯存折的另一种含义，它的折叠样式的缘起，应该说是造纸术的发明，使我们的祖先放弃了曾经在竹简上刻字的办法，在接受了使用纸张便捷的同时，保留了展牍的习惯。以后呢，随着钱庄业从鼎盛走向衰落，这种折叠式的存折也就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存折的名称却沿用至今。现如今啊，随着金融市场化，存折普及的就像人民币一般，只是随着网络金融交易的快速发展，存折不仅已经被更耐用的各种银行卡代替，而且呀，手机都成了支付工具。可以想象未来的金融市场将更科技更便捷，当然了，也会更安全。
2: 决议变法，
4: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5: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4: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5: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穿越历史烽烟，重回战国烽火。刚才我们和听众朋友一道感受了2000多年前长平战场上那凛然悲壮的一幕，我们听到了战国时期秦赵两支最强大铁军的轰然相撞，秦军的血性狠勇，赵军的视死如归，令人惊心动魄。白起赵括，这一老一少，战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将，最后一次并世交锋。白起侃侃论兵，赵括谦恭受教，而历史注定要写就最惨烈无情的结果。好，这里是大秦帝国，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白起喟然一叹，在我坚兵之下，少将军能绝粮防守46天，且大军不生叛乱，已是天下奇迹也。老夫今日出阵，是念你有名将才智，让你来去清明。赵括冷冷一笑，多谢武安君。今日赵括若突围而出，3-5年后，与你白起再见高下。若赵括死了，来生仍与你为战。白起淡淡一笑，为大秦计，少将军今日必须死在阵前，至于来生，老夫没兴致再做将军了。赵括战刀一举，好，今日最后一战。他大喝一声，杀！赵军红色海潮般呼啸卷来，王和令旗一披，大吼一声，强弩大阵起。阵前万千强弩齐发，粗大长剑暴风骤雨般迎着赵军倾泻而去。两翼铁骑尚未杀出，赵军浪潮已经哗地卷了回去。众军司马猛然一声惊喜地喊叫，武安君，赵括中箭，眼看着5-6箭必死无疑。白起冷冷一挥手，各军仍回营垒坚壁，赵军不出，我军不战。赵军又退回了没有彻底拆除的车城原阵，身中8支大箭的赵括被抬到形同废墟的行辕前时，已经奄奄一息了。粗大的长剑几乎渐渐穿透了他单薄精瘦的身躯。

0: 兵士们不敢将他放上军榻，只有屏住气息抬在手里。一圈大将围着赵括，外面是红压压层层兵士，人人浑身颤抖，全无声息。赵括终于睁开了眼睛，费力地喘息着，挤出了一句话：弟兄们，赵括走了，投降。大睁着一双深陷的眼洞骤然摆过头去，永远的无声无息了。大将们哗的跪倒了，兵士们也层层海浪退潮般跪倒了，软倒了。这一刻，赵军将士们才骤然发现，这位年轻上将军对于他们是何等重要。若没有他在最后关头的非凡胆识，谁能活到今日？赵军早就在任相时的惨烈吞噬中瓦解崩溃了。次日清晨，一面写有血红的一个降字的大白旗高高挂上了中央将楼，近20万赵军缓缓拥出了车城原阵。在原来两军的中间地带，秦军列成了两大方阵，中间是宽阔通道。赵军沉默地流动着，流向了黑色甲士林立的大山深处。秦军没有欢呼，降兵没有怨声，整个战场一片沉寂。十月初寒之时，长平战场的红色营地彻底消失了，上党山地只留下了随山原起伏的黑色营帐与战旗，号角悠扬，战马萧萧。秦国大军恢复了整肃状态，第一场大雪即将来临之前，白起下令秦军退出上党山地，进入河内野王驻扎休冬。白起的谋划是，野王乃秦军在河内的总后援要塞，粮草辎重便捷，强如驻军上党长途运粮多矣。退入河内休整一冬，来春秦军可分兵两路，北路进上党出府口行，南路北上出安阳，如意把大铁钳夹击邯郸，做大举灭赵的最后一战。然则在这个寒冷多雪的冬天，秦军坑杀40万降卒的消息风暴般席卷天下，各国无不惊恐变色。按照春秋以来的传统，秦国取得了如此旷古大胜，以世道为邦交准则的天下大小诸侯定会争相派出特使庆贺，洛阳周天子更会赏赐天子战车战服与诸般府乐仪仗，咸阳也当是车马迎城之大庆气象。但这次大事奇特，咸阳城没有一家特使前来庆贺，邯郸道却是车马络绎不绝。非但原本在长平大战时拒绝援助赵国的楚国、齐国派出特使去了赵国，连从来在赵国身后捣乱的燕国都去了邯郸。骤然之间，山东六国的脊梁骨都发凉了。春水化开河冰，白起正要大举北上灭赵之时，接到了秦昭王的快马王书，大事有变，武安君立即班师。白起愤然将王诏书摔在帅案之上，一声长叹：哎，老夫承担一错，何堪君王再错也。 良久思忖，终是下令全军班师了。秦昭王大费踌躇，无法权衡范雎与白起谁对谁错了。处置降卒之事最是棘手，白起再也没有请命，断然做了。秦昭王如释重负，按照本心对白起一鼓作气连战灭赵的方略，他是毫不犹豫赞同了，事先也征询了范雎谋划，范雎也是赞同了的。可在二三月间，范雎突然上书隶属列国之变，断言若连续灭赵，有逼城山东合纵之险。反复思虑，秦昭王最后还是下书让白起班师了。白起回到咸阳觐见后，秦昭王又顿觉大军班师太轻率了。白起是战无败绩、威震天下的名将，对战场大势的洞察从来没有失误过。那天白起说的话，至今都在他耳边轰轰作响。天下惶惶，赵国震恐，征发成军尚且不及，何有战阵之力？列国空言抚慰，却无一国出兵力挺，谈何合纵抗秦？不能说白起有错，若是连战，秦国实在是胜算极大，而一举灭赵，那是何等煌煌功业。在秦昭王第一次为自己的决断后悔之时，范雎进攻了。这次范雎带来了郑安平从列国快马发来的所有急报。赵国任用乐成、乐坚为将，紧急征发新军防守邯郸。魏国信陵军复出，楚国春申军复出，齐国鲁仲连复出，以赵国平原军为大轴，正在连结合纵。山东战国都在加紧成军，预备抗秦自保。秦昭王笑了，应侯之意，该当如何应对？范雎侃侃道：“
1: 老臣以为秦国当持重行事，勿得急图灭国之功。
0: 赵国虽遭大败，民气犹在。”以赵国之强，一败不至全盘瓦解。更有一则，长平战罢，我粮秣空虚，士卒伤亡过半，兵源不足补充。当此之时，宜于养精蓄锐，再待时机。
1: 也是一理。
0: 秦昭王点点头，又恍然笑了。这个郑安平颇有才具啊，三五年总领斥候密侍，功劳不小。大战已罢，勿得屈了应侯恩公啊，召他回来，应侯以为何止妥当啊？郑安平为之军旅
1: 好啊，做蓝田将军，与蒙骜王陵等爵。
0: 啊，谢过我王。之后的整个夏天，秦昭王都在章台琢磨范雎、白起的各自主张。七月流火的酷暑时节，他终于忍耐不住了，在一个雨后的晚上，他赶回了咸阳，径直进了武安军府。想不到的是，白起已经病了，榻边围着一圈大兵，精美出出进进地忙碌着，满庭院都是草药气息。秦昭王大吃一惊，一边下令宣召太医，一边将精美叫到旁边询问。精美说，白起常常一个人在后园小天下转悠，有一晚在大河岸边躺了一夜，此后开始断断续续发热，这次已经发热三日不退了。医家也断不出肾病，开了一些养息安神之类的药，同时叮嘱以大兵镇暑。这次秦昭王对带病出来的白起提出重新出兵攻赵，仍以白起为帅。 白起惊愕的无以复

一致出色，思忖间拱手笑道：“老臣以为大战之事最当与武安君共谋，多方权衡而后定。”哦，应侯何其无断也？秦昭王目光闪烁着笑了。当初应侯独主班师，本王斟酌赞同，其实武安君何在？骤然之间，范雎心下一个机灵，脸上勉励笑道：“老臣不安君争，平日断事多以列国变化为据。目下列国之变虽向赵国而动，然灭国之战毕竟军力为本。老臣为人对我军战力委实不详，我王若对军力有本，何虑之有？”秦昭王哈哈大笑：“然也，老秦人国宴，啾啾老秦共赴国难，放眼天下，最是老秦人耐得久战，连打两仗而已，有何难哉？”进入九月，秦昭王亲自巡视蓝田大营，夏王叔命武大夫将军王陵为大将，统兵200,000攻赵。王陵大是意外，在向各郡县发出紧急召回士卒的军令后，夜入咸阳拜会武安君，谁知白起热病又骤然转作胃寒，捂着3层丝棉大被，尤是嘴唇发青，根本无法说话。王陵本意是来探寻武安君不为将统兵的因由，若是秦王生疑或大臣攻劫杀降之事，王陵便要找个由头辞了这统兵大将。如今见白起病势沉重，便以为秦王在军中选将势属自然，身为大将自不能畏难退让。回到蓝田大营，将武安君病势一说，众将心急如焚，次日立即进咸阳探视。不想却又逢白起正在发热，守候得一个时辰，只有忐忑不安地告辞了。进入十月，王陵率领大军东出函谷关，重新北进上党。春天秦军班师后，赵军虽然无力抢回上党17座关隘，更无力在上党全面布防，但也迅速将石长城、湖关、府口行这3处通往邯郸的要塞占领了，修复营垒城防之后，驻军30,000防守。王陵大军激战3场，在大雪纷飞的冬月攻下了府口行，大雪一停立即东进，终于在秦昭王49年正月突破武安，进逼到邯郸城下。不想新城赵军异常顽强，赵王与平原军亲自上城坐镇，赵国朝野一心死拼，秦军猛攻3月之久，奈何不得邯郸城。王陵大急，入夏后连续猛攻，死伤了5校人马，秦军每校8000到10,000人，折去5校，等于丧失了将近50,000人马。紧急战报传回咸阳，秦昭王大怒，决意拿下邯郸，震慑天下。秦昭王立即到武安君府，敦请白起统兵出征。这时白起病体虽然渐轻，依旧是瘦骨嶙峋，行走艰难。秦昭王于心不忍，终于还是说出了王陵受挫的消息。虽没下令，但希望白起带病赴军的心意是明明白白的。白起一声沉重叹息，反而力劝秦王立即班师，以免遭受更大伤亡。回到王宫，秦昭王越想越不是滋味，再度灭赵是本王决断，
如今

0: 因看来若不攻下邯郸，岂非骑虎难下？秦昭王也不再召范雎商议，立即车驾奔赴蓝田大营，特下王书，任命左庶长王和代王陵为将，力率十万步骑北上，再攻邯郸。这年秋天，王和大军再度包围了邯郸，惊骇之下，山东战国终于出动了。魏国信陵军与楚国春申军各率20余万大军合力从河内入赵，猛攻秦军后背。邯郸守军趁势杀出，秦军大败溃退，后撤到上党清点兵马，竟有10余万军士伤亡逃散。消息传到咸阳，秦昭王大急，召范雎商议应对之策。范雎思忖一阵，心知此时秦国已无大军可调，便提出派郑安平带领蓝田大营最后20000多铁骑驰援接应王和，能攻赵则攻，不能攻则退回河内野王设防。秦昭王当即拍案，此其人也。郑安平在赵长密室斥候4年，熟悉赵国，正当如此。立刻紧急下书，郑安平率军兼程北上。郑安平原本是魏国一个武士百夫长而已，少年时在大梁市井浸泡游荡，精细机警，领一班密探斥候在邯郸刺探消息，制造流言，倒是得其所长，为秦国立下了不小功劳。然则其人无甚政干才具，更没有一次提大兵统帅战阵的阅历。一出函谷关，郑安平当即晕了，不知道走哪条路驰援。铁骑将领谏言，王和部秦军最有可能沿上党退回，当从野王入上党接应。将领不说还则罢了，将领一说，郑安平顿时有了主张。上党入赵为攻备，安阳入赵为攻险，近一半路程，传令三军从河内安阳直插邯郸。不想一过安阳，恰被正在回师的邯郸守军与信陵军大军迎面包抄，围困旬日，郑安平率军投降赵国。疏忽2年，秦国大势急转直下，原本赫赫震慑天下的秦国顷刻之间大见艰难。秦昭王与范雎昼夜周旋，亲自到函谷关坐镇，派出函谷关守军接应王和10余万大军班师，方才松了一口气。然喘息方定，快马急报传来凶讯，信陵军春申军统帅6国联军攻秦，河内郡与河东郡岌岌可危。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我们听到旷古大战长平之战终于落下帷幕，身中八箭胆识非凡的年轻上将军赵括临终之前发布了最后一道降敌令，保住了100000赵军的性命。然而秦国坑杀赵国40万降兵的消息令山东各诸侯惊骇莫名，接着秦昭王连连错断，6国又发动了新一轮的联结合纵，秦昭王举兵攻赵，空前溃败。那么接下来，被奉若秦国干城的战神白起之死，更是犹如一场寒霜骤降，令秦国朝野上下顷刻间陷入了一片荒凉萧疏之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帛上阵。赤帛上阵，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作战毫无掩护或不讲策略。赤帛是指不穿衣甲。这则成语来源于《三国演义》。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军阀割据，互相攻伐。割据凉州的军阀马腾被曹操杀害，马腾的儿子马超为报复仇，与西凉太守韩遂联合起来，出动数十万大军进攻曹操，双方在渭口一带对阵。第二天，两军出营不成阵势，马超挺枪纵马与曹操的猛将许褚大战，两人战了100多回合不分胜负，因为战马疲累不支，于是各回军中换了匹马，又出阵前战了100多回合，胜负仍然不分。许褚杀得兴起，拍马回阵，卸下盔甲，露出突出的筋肉，赤着帛，提刀上马，来与马超决战。双方官兵大为震惊，两人又斗了30回合，许褚奋力举刀向马超砍去，马超闪过，挥枪向许褚心窝刺来。许褚扔下手中刀，用力夹住马超的枪，于是两人在马身上夺抢。许褚力大，咔嚓一声扭断枪杆，两人各拿半截在马上乱打。接着两军混战，曹军损伤大半，退回寨中坚守不出。马超退回渭口，对韩遂说：我看在恶战当中再也没有比许褚不要命的了，他真是个虎痴。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圣殿里了，9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0。

0: 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2: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1: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谢谢了，
2: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溶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家人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用户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7代的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节目的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啊，还没有参加大型包肝药费赠药送药公益活动的家人们，咱们的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么凡是想用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5家溶血口服液的家人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报名电话稍后由主持人播报，大家可以拿出笔和纸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它这个原方呢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深溶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也叫做深溶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最终呢保留了18味的药材，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为什么说它经典？大家看一看啊，所有其他的药方中 没有说同时要用三种参的，而这个药方同时使用了红参、丹参和玄参。我们说红参呢，它在人参、党参、红参叫草本三杰中它是最贵的，因为它必须选择啊，临夏参得15到20年以上，经过九蒸九晒才能形成红参，把生人参中把色生的这种成分蒸发掉，保留它温补的成分，所以它给中老年补益元气啊，温暖脾胃啊，温暖元气非常好。丹参是活血化瘀的，我们吃的丹参滴丸它就得有丹参，玄参杀菌消炎，阴虚燥热体质尤其糖尿病并发症得用玄参。所以你看它是三种参同时入药，从来没有这样的方子，而且不是简单的三种参，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让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这还不算完，咱们还用到了鹿茸。你像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鹿茸血，对吧？从小这个鹿啊，要喂食党参生长，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给咱们补血。你这样一来，啊，又有参，又有鹿茸，动物药、植物药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啊，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能力。大家去看一看啊，在古代时候啊，这个药方中出现三种参，而且同仁康寿丸里也有鹿茸，这样的药方只有皇家宫廷御药房才有，因为它太贵了，成本太高了，所以这个方子并不简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具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18味药材，它就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湿金原药材熬制一丸同仁康寿丸，保留了古法甘进膏大蜜丸工艺啊，每天早一丸晚一丸，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那治的是又快又好，60天完全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你看了啊，单用同仁康寿丸好多老慢病60天就没有问题了，你再把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可以这么说，5天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10天气虚同谱，让你身轻如燕，15天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则号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融血口服液。咱们这次啊，全国开展了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咱们包干药费，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直接包干了，您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就是1580元， 一次性呢让你足足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你平时就这一盒药就上千元呢，现在四大盒包干了只收1580，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大家拿笔拿纸赶紧记下报名电话，因为这个活动只有一档，马上就要结束，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如果你报名晚了，那当天名额没了，那就得看明天还有没有活动了，有还能参加，没有了那就结束了，所以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这几天呢，你看越是活动呢快要结束了，反而呢全国各地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好多的新朋友打来电话，有的就说了啊，说同仁康寿丸呢我们用过，但是我们没用过5+溶血口服液，还有的说哎呀我以前用过5+溶血口服液，我没有用过同仁康寿丸。大家别小看咱们5+溶血口服液，它是咱们药厂风靡全国近20年的一个老药了，它也康复了不计其数的老慢病的患者，说这次啊咱们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同厂的5+溶血口服液，这是首次，所以掀起了轰动啊，好多好多呢没有用过它的新患者都希望老师我呀给大家多讲一讲5+溶血口服液最初研发的一些故事。哎，由于呢咱们5+溶血口服液呢早在10多年前已经上市销售了，从最初的第一代第二代风靡大江南北，到今天呢咱们第三代高科技小分子纳米悬浮技术的应用，让咱们国药准字号5+溶血口服液已经走过了3代迭代的更新了。那最初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新鲜的鹿茸血入药啊，这不得不讲呢研发团队中最初有一位东北籍的科研人员，他是杨帆大夫。当咱们杨帆大夫去到了长白山皇家鹿苑参观养殖场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哎，原来啊养殖基地太大了，完全是模仿了野生的生态环境，梅花鹿都是散养的呀，他们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当地植被又是非常丰富，山珍草药，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所以这个鹿场的负责人姓徐，徐总就说了，说我们这里养的梅花鹿特别健康，这里的鹿茸和鹿茸血达到野生级别的药材质量了，而且这里边的工作人员呢早就是对人们不远万里跑这里喝鹿茸血治病见怪不怪了，许多人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在后来的研发过程中，5+溶血口服液啊把新鲜提取来的鹿茸血进行了成分的分析，新鲜的鹿茸血中啊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高达 99.8%， 而且这些活性肽它的种类高达197种之多。当时呢还没有口服液的剂型，人们加工鹿茸血在当地呢只有鹿茸血粉、鹿茸血片等等，但是一旦加工成固体，里面含有的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就下降到了只有22%了，而且活性肽的种类只剩下13种了。所以后来呢科研人员就开始研究怎么能让新鲜的鹿茸血 保持高活性呢？

怎么能让鹿茸血的活性肽种类不减少啊？这就是有了后来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剂型的问世了。最后呢，采用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让每一支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在真空中保持着液态剂型，小分子的鹿茸血活性肽悬浮在液体中，周围是营养液，这样呢就能保持活性肽的高活性了。当你喝到肚子里，在舌头下动静脉黏膜层就开始吸收了，咽到肚子时它就实现完全消化了，这样呢更快地送到病灶部位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这鹿茸血活性肽治疗疾病是非常之快的。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活性肽的种类很多，你就喝这小小一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197种鹿茸血活性肽，其中含有的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后遗症偏瘫患者有知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让血小板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聚集，防止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光里面的鹿茸血活性肽就有那么多种去治疗它，什么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下肢动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性脉管炎不在话下。另外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脑出血后遗症，对比90天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治疗心脑血管病，和同样服用90天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的高血压能回归正常，你的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修复率高得惊人。在国外啊，做了大量小白鼠迷宫实验，全部通过了，证明了有脑损伤的小白鼠通过90天喂食鹿茸血肽，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实践证明这一点呢。咱远的不说啊，就以咱们本省为例，每年呢，一到最热的季节和最冷的季节，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的患者，在90天左右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服用后，好多是下地走路了，有的扶着墙行走了，真的呢比你用其他的西药要快得多得多啊！用咱们这个药正常行走、上下楼、日常起居生活自理，那真的是指日可待。所以为什么呢？五加溶血口服液全国风靡了近20年，啊，它是有好的疗效的。另外，鹿茸血有三大怪，第一个断溶再生。你看那个鹿茸啊，断10次长10次，为什么它长得快？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就是它的鹿茸血里面有大量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结带酯，它有197种活性成分啊。第二个，滴血不凝。你看咱们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包括

我们还用到了加拿大麋鹿的鹿茸，在锯鹿茸的时候，一割鹿茸，它滴下来几滴鹿茸血，两三天它不会凝固，断绒的地方迅速结痂，像小草发芽一样冒出一个小白尖，周围是一些粉红色的嫩肉。

杀菌抗病毒，而且从医学角度来看，它能再生神经、骨骼、肌肉、血管内皮，包括皮肤，全部能新生。这两种鹿茸，长白山梅花鹿、落基山麋鹿，它们有断茸再生能力，而且滴血不凝。所以说呢，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你的血栓很快就能溶解，再加上他用到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吸收特别快，含在口腔，你含30秒，他就进入血液循环了，咽到肚子里，马上吸收了。好多患者服用之后啊，一两天症状就减轻了。如果坚持服用100天，你化验血液特别干净，把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四肢百骸功能恢复，好多病情就消失了。它比那以往传统治疗的效果强百倍以上。那么这就是呢，鹿茸血含有的啊与众不同的这些成分。还有第三怪，第三怪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五价溶血口服液，为什么咱们是第三代了？我们用到两种鹿茸。既有落基山的麋鹿鹿茸，又有皇家鹿苑的鹿茸。我们知道传统的鹿茸它是热性的、温性的，唯独落基山的鹿茸没有，这个落基山是麋鹿的鹿茸，它的鹿茸血是凉性的。《本草纲目》有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属阳，就是在山上跑的这种野兽，它属阳，就是照射阳光族，啊，这个麋鹿叫泽兽，属阴，在沼泽中有水多的地方走，它是阴性的。冬至一阳生，麋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麋鹿的角在冬天掉落，啊，这个梅花鹿的角在夏天掉落，所以这个鹿茸血呀，一阴一阳，麋鹿力补阴，鹿茸。哎，力不阳，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鹿茸血呢，一个阴一个阳，阴阳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喝五价溶血口服液，不管你是阴虚的，不管你是阳虚的，不管你是阴阳两虚还是身体不虚的，都能来喝。有病能治病，无病强身健体，益寿延年。所以咱们家人们，你看一看咱们国药准字号的五价溶血口服液本身就特别好，再加上我们的同仁康寿丸，好多的呀，咱们老患者打来电话报喜，说老师啊，这两个药喝上真快呀，我看东西呢，以前眼里的白雾，我喝了一个疗程没了，眼睛亮了，不发黄了。老师，我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有的黄斑裂孔的愈合了，看东西不变形了，视野不缩小了，有的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里的炎症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老大姐给我打电话，以前眼底视神经萎缩，眼前只有一点点光感，这不用上同仁康寿丸加五价溶血口服液，眼睛呢看电灯泡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出五个手指头，一个一个能数清楚了，感觉到眼睛里有血液流动一样，特别舒服了。连他老伴孩子们呢都在为他高兴。大家想一想，眼病是最难治的，光眼病就治这么好啊？而且这个老大姐今年是72岁了，眼睛都十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都不明显了。以前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水啊，什么抹的、擦的、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用遍了，最难治的眼病用同仁康寿丸和五价溶血方都能治好。你再想想心脑血管、高血压、糖尿病，这更不在话下了。这就好比呢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点了。所以说呢，我们的疑难杂症有很多，大家有这些病症打来电话，对号入座，

0: 哪些疾病的患者适合来用这两个药啊？十大类的人群都适合。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对号入座。第一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第二大类，各种眼部疾病人群。第三大类，肝胆肠胃啊疾病人群。第四大类，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第五大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大类，呼吸系统疾病。第七大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大类，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大类，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蛋白浮肿，包括肾衰、尿毒症早期都能来用。最后第十大类，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罕见病，大家赶紧参加活动了。现在只需1580，包肝药费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那好了，我不多讲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您好，那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我听你讲，现在不是送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吗？
0: 对。
2: 家的活动要结束了，哎呀，我想用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我挺感兴趣的。
0: 挺感兴趣的，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呀？
2: 因为是这样，我不是同仁康寿丸我用了一个月了嘛。
0: 哦，用过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
2: 感觉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今年69岁了，快70岁的人了。
0: 哦。
2: 哎呀，我糖尿病时间比较长。
0: 嗯。
2: 我是45、6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0: 嗯。
2: 哦，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而且呢，手机也是好多年也是吃药啊，一直换过来换过去。后来不行了，实在控制不住就打上胰岛素。
0: 嗯。
2: 在用你们同仁康寿丸之前的话，我打胰岛素已经打了多少？早上打了18，晚上打18。
0: 嗯。
2: 哎呀，打了以后啊，血糖都还是可以说控制的也不是太好。
0: 嗯。
2: 如果说吃东西不注意，因为比方说吃饭的话，原来是半碗样的，你要多吃一点，吃上个1小碗，那不行了。
0: 嗯、
2: 那血糖餐后的话肯定要到15、6、17、18的。
0: 这个光靠打胰岛素越打越多，因为呢越来呢这个胰岛素就越来越抵抗。也就是说你靠外来的胰岛素，它不是你自己胰岛细胞释放的自身胰岛素，它只能是越来越抗拒，越来越抵抗，越打越多，而且免疫力越下降，并发症就会出来，明白吧？
2: 真像你说的这样的，康老师啊。要慢慢的要并发症就越来越多。首先吧，哎呀，眼睛看东西有些模糊，就是重影。比方说一个小树枝，我看过去的话就是两根，哎呀，它就模糊了那种就。而且的话呢，肠胃也不太好，特别是睡眠不行啊。
0: 嗯。
2: 这人睡不好，那个精神状态就不好了。晚上起夜次数多，起个3、4次、4、5次的，弄得整个人啊精疲力尽的。可以说，哎呀，当时我就想，我说我这种过了70岁啊，那就活一天算一天了。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我用了同仁康寿丸以后的话，你看啊，现在血糖的话，餐前基本上不会突破7的。
0: 嗯。
2: 啊，餐后的话，现在就是不会超过10。
0: 嗯。
2: 就是在8呀、9啊这个状态。而且眼睛我感觉恢复一些了，现在看那个重影的情况呢，又好得多。
0: 现在一共是用了多久了？
2: 我用了一个月了。
0: 才一个月是吧？
2: 啊，对对。
0: 一个月呢，这才是一个疗程啊。我跟你讲啊，为什么用同仁康寿丸，我们这个糖尿病呢和并发症治得快， 你看看咱们这个同仁康舍丸的组方就知道了。它里面呢用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啊，这个参是补气血的，地龙土是化瘀化栓的，尤其里面的玄参，它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专门对抗内热的。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阴虚燥热症，就是咱们里面有内热，把水蒸发了，所以口渴。而且这种燥热呢，它就让五脏呢出现失衡，眼睛啊又干又痒又涩，容易出一些呢毒素垃圾出不来，眼睛的干眼通道是堵的，大量毒素垃圾包括你吃的化学药无法排泄。而且胰腺功能啊为什么越来越差，给这个胰腺细胞输送血的毛细血管由于大量垃圾堵塞，它不能输送营养，所以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越来越不足，加上你越打外来的胰岛素，你的胰腺就不工作了，没有活性了啊！从头到脚糖毒腐蚀人体，眼睛最后失明了，心脏啊，最后呢冠心病堵了，肾脏肾小管一堵啊，尿蛋白出来肾衰了，这个皮肤越来越黑，脚的一破口没有免疫力它就坏疽了。你再看咱们的同仁康舍丸十八味药材，不但有参，还有地黄，尤其是鲜地黄生地黄都是养阴生津凉血的，对抗消渴症并发症的，还有玉竹、从容、菟丝子、山药、琥珀都是对抗咱们的胰岛功能下降的。所以这个药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明白了吧？
2: 是是是，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吗？我听你讲说是像我们这慢性病要解决的话要60天，对吧？
0: 60天是因为咱们把什么加上了，把五加溶血口服液加上了。
2: 对呀，
0: 正常的呢我们说细胞是120天为一个大的治疗周期，为什么呢？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速度就提速了呢？因为这是两个药物在治病，就不是一个了。你看你现在是用一个药啊，这一个月就这么好，再给你加一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而且下一个月呢你连咱们同仁康舍丸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儿用，要是俩药用那速度就大大提速了，只需60天告别老慢病，把平时呢120天才治好的病就能完全在60天内解决。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在五加溶血口服液你赶上好事了，直接赠送。咱们现在有包干药费活动，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舍丸的钱，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两个大周期的药量，而且还要送一整副啊五加溶血口服液，明白了吧？
2: 哦，这真也不是遇到好事了吗，甘老师？
0: 对呀，现在有大型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想要参加赶紧抢定名额啊。
2: 哎，就是在你这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吧，甘老师？
0: 因为咱们的药比较少，名额给的不多，必须打场外电话，按着先后顺序拿药啊。
2: 哎，行行行，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直接打电话。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哎，谢谢哈，康老师再见。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干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干治疗，即只需包干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 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1: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4: 喂，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康老师，我也要参加同仁康寿丸的这个活动。
0: 哦，你是什么情况呀？
4: 这主要是还赠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呢，是不？
0: 对，
4: 现在
0: 还有五加溶血口服液的赠送。
4: 是啊，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每天只有50个名额，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0: 可以的，咱们看看您是什么情况，好吧？
4: 我这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免疫力低下、气血不足，经常爱感冒，手脚冰凉冰凉的。现在主要是同仁堂的同仁康寿丸赠品是五加口服液，现在只需包肝1580，一次性拿走4大或者完整的治疗周期的药量。
0: 对，
4: 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
0: 对，
4: 中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连根拔掉，是吧？
0: 您呢，认真听讲了。你看把我这个讲座内容你都记下来了，真的是用心了。确实这个活动呢，咱们现在到尾声了还能参加啊。
4: 对，
0: 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4: 哎呀，我这心脏病都8年了。
0: 多大年龄了？
4: 今年60。
0: 你是属蛇的是吧？是65年出生吧？
4: 64年。
0: 64年啊。
4: 对，
0: 属龙的呀。
4: 对。
0: 哦，那么您呢，你看到了这个60岁了啊，咱们呢人的气血就开始不足了，不足之后啊，垃圾毒素如果排不出去，细胞缺乏活力，那么就会出现淤堵的情况。那为什么用同仁康寿丸好啊？

0: 兔丝丝，食菖蒲，桔梗，琥珀，这是宫廷一个方子，用地龙土种的三月玉毒。我们心脏病是个什么病啊？叫元气大伤。
1: 对，
0: 元气大伤了，心主血脉，血脉瘀滞了，淤堵到心脏里了，冠状动脉跟干粥一样稠，那你当然就供血供氧供不上，你就胸闷气短，不断的心绞痛，还容易心梗，对不对呀？
1: 是、
0: 啊、用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是不是有强大的化瘀化栓作用，还有补气血作用啊？
1: 对，
0: 那么再给你加五加融血口服液，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让血液干什么呀？新陈代谢，净化血液。你想一想，心脏是血脉之脏，心是主血脉的，心脏又是血泵，我们的血液干净了，我们这个泵的动力又足了，我们的心脏功能是不是就回到年轻的状态了？所以说心脑血管啊，咱们是第一大类治疗，它就好比说靶场上来了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1: 是，对，现在60天治好老慢病，
0: 对、
1: 这个双这个国药治疗疾病，补气虚养五血，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配合着这个同仁康寿丸，形成了一个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
0: 对，您记得非常全啊。首先呢，为您这种精神点赞，就是我在讲座过程中这些话您都记录下来了。
1: 对，
0: 下一步怎么办呢？咱们光记不行，咱就得实践了。这个药好不好谁说了算？是患者说了算。
1: 对，
0: 也就是说呢，用上这个药的人才能说这个药好不好才算数，对不对呀？
1: 有发言权，对的呢、
0: 哎、用上了才有发言权。所以呢，老姐姐啊，
1: 嗯，
0: 参加这次活动抓紧时间，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融血口服液你用上，你感受感受，60天让你通瘀化栓，你的心脏让你感受感受大变样，明白了吧？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了、
0: 嗯、
1: 康老师。
0: 不客气，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个名吧。啊，
1: 好
0: 好
1: 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康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这个今天是不是这个同仁康寿丸赠送上五加融血口服液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0: 活动快结束了呀。
3: 是不是这每天只有50个名额呀？
0: 每天每个地区只能给到50个名额，因为这个药越来越少了，能报上就报上了，报不上咱们也没办法了啊。
3: 哎呀，我今天我就是想问问，我们是两个人都想用。
0: 两个人都想用啊？
3: 对呀。
0: 都是谁呢这两个人？
3: 我老伴啊，他都马上都用，都马上都用了是2个月了。
0: 哦，老伴儿已经用上了呀。
3: 对呀、啊、他是有三高，还有脑血栓。
0: 哦，还得过脑血栓。他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融血口服液是一块用的吗？
3: 对对。
0: 哦，一块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3: 他现在你看他之前那基本上他就是半身不遂。
0: 啊、哦、之前是半身不遂。
3: 对，吃饭都是吃饭，每次都是喂的，并且的就是、
0: 哦、得让你喂他，
3: 得往下躺饭，都那种。
0: 嗯
3: 嗯，半边身子不会动。他现在你看这2个月了，现在吃饭好了，吃饭现在基本上都不往外溜了。
0: 嗯
3: 嗯，再一个现在他这个腿和这手他都有知觉，他都能动了。
0: 都能动了。
3: 嗯
0: 嗯，
3: 之前。

0: 你看拉吧起来那个腿啊，就是落的，你勉强拉扶他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就是顺地落，都不知道抬。现在他知道抬过了，现在那个腿。
1: 你看这个，咱们说中风偏瘫，这是重病大病之首啊。能够把这个病啊，在两个月的时间，让患者恢复知觉，啊，能够手脚行动，啊，吃饭自己吞咽，不用喂，这就很不容易，明白吧？
0: 嗯嗯
1: 嗯。
0: 你看，你看，并且呢，每次你去他喂饭的时候，他那个不好的个手，他还想伸一下去，好像要自己拿那种。
1: 嗯，
0: 有那种感觉了。
1: 好。
0: 嗯，我也用了，我用了是二十来天了。
1: 嗯。
0: 我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免疫力还低下。
1: 嗯。
0: 并且呀，还有这个咳嗽，每一年到季节性的咳嗽的呀，哎呀，你都不知道，那咳嗽的啥药我都用了，都是，都是老慢支。
1: 嗯。
0: 什么方法我都用了，
1: 嗯，
0: 哈，你说谁说有偏方我也用了，各个医院我也去住过院，
1: 嗯，
0: 直接去检查，你说那个肺里边也做了很多次，每年都要去做 CT， 但是没事都说是老慢支。
1: 这个老人家呀，得这个咳卡咳嗽、老慢支老好不了，大家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人老气衰的问题，细胞老化的问题。西医呢？只看有没有炎症，啊，然后看完炎症呢，看你那个啊心肺功能啊达不达到正常，但是他忽略一个问题啊，咱们人老了，那肺肾两虚，就人体有虚症啊，细胞衰退的问题。那么什么能让咱们这个肺和肾的元气足啊？你看同仁康寿丸，它有大量的补肾补肺的一些药材，啊，那么人参。大补元气啊，啊，那么丹参活血化瘀，玄参养阴，还有地黄补肾呢，啊，鹿茸补气血补肾，肉苁蓉、菟丝子止咳化痰养肝明目，还对肺肾有同调，山药琥珀、白子仁啊，那么这么多的名贵药材，它强化的是肺肾的元气，再给你加五加中血口服液，有大量鹿茸血。鹿茸血呢，它有好多呢是修复肺泡的肽，这些修复肺泡的肽呢就能让肺的细胞开始提升，还有好多修复肾小球的肽，所以你这俩药用啊，老慢支、咳嗽、哮喘，包括肺系统、肺心病都属于我们的治疗范围。你看你用到现在才20天，还有什么变化呀？
0: 我跟你说呀，如果是像之前我没用之前，我就像我现在我跟你说这一段话的时间，我不知道得几次咳，你看是不是我这么长时间你没有听到我咳一声？
1: 没有听到啊。
0: 啊，我就是比方说打个电话，老就是咳的都说不成。
1: 嗯。
0: 就是有这种咳的呀，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有时候一咳都觉得头晕一凉，血压都升得很高。
1: 嗯。
0: 嗯。你看，我就用20来天，我这个咳嗽是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还有啥呢？就是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关节炎。我是早上起来，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这个两个手我都攥不住。
1: 嗯。
0: 这身呀、拳呀，早上起来我每次坐床上，我都先把这手活动一下。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这手。我你看不到，现在我能全能抓东西。我早上起来，这个特别是腿这个关节，以前下楼梯不行，那个楼梯我都，好像上的还好一点，下的呀可难。现在你我能下楼梯了，扶着慢慢的。现在你看好多了，比之前，我觉得这个用在我身上效果非常大。
1: 嗯，好吧，老姐姐呀，你们老脸呀，用的都不错。而且你老伴儿这个病又比较重啊，
0: 对，
1: 可以呢参加这个活动呢，咱们每人再拿一份药，咱们继续治疗。而且这次呢，咱们只需要啊拿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直接给呢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呢 还赠送整整一整副五加绒血口费，包肝药费只花了1580，这比平时呢省了很多的钱，而且把这个药等一次性拿够了，好吧？
0: 好，哎呦，那行，那我赶快，我得去订。
1: 对，你打场外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哎呀，我可不能把这次机会给错过了，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1: 好，
0: 谢，再见。
1: 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康老师，这活动的好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我听得有点晚，这马上要结束了，每天说就50个名额。
1: 嗯，
3: 你看看这个活动，我想赶紧问问他是怎么优惠的，我也赶紧报个名啊。
1: 搁到平时呢，咱们光那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 是1580，你别看原价啊，原价买的人很多啊，现在呢咱们包肝药费了，也就是说你只花这一个疗程1580的钱，让你一次性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足足2个疗程的药啊，而且呢还送同厂生产的5加绒血口服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全部拿走了啊。
3: 哟，那这可太划算了。那康老师，我也得赶紧报个名，因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没有这个活动我也得继续用。因为我正用着呢，用了有1个月的时间了。
1: 你用的怎么样啊？
3: 哎呀，用的效果太好了，可以说呀，这是我这么多年呀吃药啊看病啊用的最好的方法了。
1: 是吧？说说具体的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身体也是上岁数了，今年67了，就是病太多了这些年。首先就是最大的一个病啊，最要命的就是心脏不行。我这是前年呀得过一回心梗，半夜梗了，下的支架这是。下完支架，实话实说，也就舒服了1年多吧，就又不行了。又开始心脏难受，又憋又闷，关键呀，心绞痛又开始犯了。哎呀，这到医院检查，说这个又有2处血管堵塞的比较严重了。又让我回去，你先准备钱，不行还得一次得下2支架。
1: 那还不如一次性治了本呢，你免得那一个一个支架。啊，无休止的老下支架，而且心脏越堵越厉害啊。
3: 哎呀，那个时候当时心就凉啊，那是一个人，咱家里也没那么多钱，再一个下一回了，还不行，那你说的人身上能放多少个支架啊？
1: 而且每次放支架都是很危险的，随时有什么呀，这个穿破血管直接死亡的危险啊。
3: 尤其从去年的时候啊，经常看电视。有就像中央电视台也播报过，这个心脏支架不能随便下，下了这人基本就废了。哎呀，我一听这个我就寻思，说啥我也不能再下了啊。就靠药物这么维持，结果呀，后来身体越来越弱啊。哎呀，有时候说话都连不上气儿，而且肝部啊还难受。最后就是啥呀？哎呀，冬天的时候。出去就买了点菜，不小心绊一下，一下子你说就骨折了。哎呀，骨折得赶紧去医院，手腕骨折了呀。哎呀，给打上石膏，大夫说你这骨质疏松还太严重了。同时还查出有肝囊肿，你说。
1: 你这一体多病，病也不少啊。
3: 是啊，哎，你要说不治也不行，治吧又苦于找不到好办法，这不后来嘛。也是听讲课呀，我用上了这个同仁康寿丸，我到现在是用了1个月了已经有。为啥我要着急参加活动呢？这回呀我感受到了，就我这么跟您说话，你听我中间它不会断了也不喘了。原来不行， 原来说两句话上不来气儿，我都是那样子的、啊
1: 这个吴家荣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3: 哎，也用着呢，配合着一起用的，对。

0: 这个鹿茸啊，它有很好的补身壮骨作用，对咱们的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呐、风湿骨病，它都有治疗。加上呢，同仁康寿丸活血化瘀通络，地龙土啊种植的三种参，它呢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像您这些情况呀，我今天也讲了，十大类老慢病人群，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肝胆胃肠啊、失眠多梦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啊呼吸消化系统，它都是咱们的主治范围。用得好，那咱就接着用吧，好吧？
1: 哎，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有力量了，心绞痛现在也不犯了，特别晚上睡觉腿也不抽筋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行吧，那我不多讲了，您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咱们时间也有限。
1: 哎
0: 啊，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4: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5: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6: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5: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6: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5: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6: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0: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1: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0: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1: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0: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1: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0: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1: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0: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气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他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了，
4: 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2: 谢谢了，
3: 谢谢了，
4: 谢谢，谢
0: 谢。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气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气虚养五血疗法，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家人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用户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气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7代的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节目的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啊，还没有参加大型包干药费赠药送药公益活动的家人们，咱们的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么凡是享用上 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的家人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报名电话稍后由主持人播报，大家可以拿出笔和纸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它这个原方呢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也叫做参茸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最终呢保留了18味的药材，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哎，为什么说它经典？大家看一看啊，所有其他的药方中没有说同时要用3种参的，而这个药方同时使用了红参、丹参和玄参。我们说红参呢，它在人参、党参、红参叫草本三杰中它是最贵的，因为它必须选择啊，临夏参得15到20年以上，经过9蒸9晒才能形成红参，把生人参中把色生的这种成分蒸发掉，保留它温补的成分，所以它给中老年补益元气啊，温暖脾胃啊，温暖元气非常好。丹参是活血化瘀的，我们吃的丹参滴丸它就得有丹参。玄参杀菌消炎，阴虚燥热体质，尤其糖尿病并发症得用玄参。所以你看它是3种参同时入药，从来没有这样的方子，而且不是简单的3种参，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3种参，让3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这还不算完，咱们还用到了鹿茸。你像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鹿茸血，对吧？从小这个鹿啊，要喂食党参生长。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给咱们补血，你这样一来啊，又有参又有鹿茸，动物药植物药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啊，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能力。大家去看一看啊，在古代时候啊，这个药方中出现3种参，而且同仁康寿丸里也有鹿茸，这样的药方只有皇家宫廷御药房才有，因为它太贵了，成本太高了，所以这个方子并不简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具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18味药材，它就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十斤原药材熬制一丸同仁康寿丸，保留了古法甘晋膏大秘丸工艺啊，每天早一丸晚一丸，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那治的是又快又好，60天完全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你看了啊，单用同仁康寿丸，好多老慢病60天就没有问题了， 你

把武家融雪口服液用上，可以这么说，五天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十天气虚同谱，让你身轻如燕，十五天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六十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则号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融雪口服液。咱们这次啊，全国开展了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咱们包干药费，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直接包干了。您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就是1580，一次性呢让你足足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你平时就这一盒药就上1000元呢，现在四大盒包干了只收1580，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则号五加融雪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大家拿笔拿纸，赶紧记下报名电话，因为这个活动只有一档，马上就要结束，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如果你报名晚了，那当天名额没了，那就得看明天还有没有活动了，有还能参加，没有了那就结束了。所以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这几天呢，你看越是活动呢快要结束了，反而呢全国各地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好多的新朋友打来电话，有的就说了啊，说同仁康寿丸呢我们用过，但是我们没用过五加融雪口服液。还有的说，哎呀，我以前用过五加融雪口服液，我没有用过同仁康寿丸。大家别小看咱们五加融雪口服液，它是咱们药厂风靡全国近20年的一个老药了，它也康复了不计其数的老慢病的患者。说这次啊，咱们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同厂的五加融雪口服液，这是首次，所以掀起了轰动啊！好多好多呢没有用过它的新患者都希望老师我呀给大家多讲一讲五加融雪口服液最初研发的一些故事。哎，由于呢咱们五加融雪口服液呢早在10多年前已经上市销售了，从最初的第一代第二代风靡大江南北，到今天呢咱们第三代高科技小分子纳米悬浮技术的应用，让咱们国药准则号五加融雪口服液已经走过了3代迭代的更新了。那最初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新鲜的鹿茸血入药啊，这不得不讲呢研发团队中最初有一位东北籍的科研人员，他是杨帆大夫。当咱们杨帆大夫去到了长白山皇家鹿苑参观养殖场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哎，原来啊养殖基地太大了，完全是模仿了野生的生态环境，梅花鹿都是散养的呀，他们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当地植被又是非常丰富，山珍草药，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所以这个鹿场的负责人姓徐，徐总就说了，说我们这里养的梅花鹿特别健康，这里的鹿茸和鹿茸血达到野生级别的药材质量了，而且这里

边的工作人员呢，早就是对人们不远万里跑这里喝鹿茸血治病，见怪不怪了。许多人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在后来的研发过程中，吴家荣血口服液把新鲜提取来的鹿茸血进行了成分的分析。新鲜的鹿茸血中啊，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高达 99.8%， 而且这些活性肽它的种类高达197种之多。当时呢还没有口服液的剂型，人们加工鹿茸血在当地呢只有鹿茸血粉、鹿茸血片等等，但是一旦加工成固体，里面含有的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就下降到了只有 22% 了，而且活性肽的种类只剩下13种了。所以后来呢，科研人员就开始研究怎么能让新鲜的鹿茸血保持高活性呢，怎么能让鹿茸血的活性肽种类不减少啊。这就是有了后来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剂型的问世了。最后呢，采用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让每一支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在真空中保持着液态剂型，小分子的鹿茸血活性肽悬浮在液体中，周围是营养液，这样呢就能保持活性肽的高活性了。当你喝到肚子里，在舌头下动静脉黏膜层就开始吸收了，咽到肚子时它就实现完全消化了，这样呢更快地送到病灶部位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这鹿茸血活性肽治疗疾病是非常之快的。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活性肽的种类很多，你就喝的小小一支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197种鹿茸血活性肽，其中含有的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后遗症偏瘫患者有知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让血小板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聚集，防止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光里面的鹿茸血活性肽就有那么多种去治疗它，什么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下肢动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性脉管炎不在话下。另外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脑出血后遗症，对比90天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治疗心脑血管病，和同样服用90天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的高血压能回归正常，你的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修复率高得惊人。在国外啊，做了大量小白鼠迷宫实验，全部通过了，证明了有脑损伤的小白鼠通过90天喂食鹿茸血肽，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实践证明这一点呢。咱远的不说啊，就以咱们本省为例，每年呢一到最热的季节和最冷的季节，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的

0: 患者，在90天左右，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服用后，好多是下地走路了，有的扶着墙行走了，真的呢，比你用其他的西药要快得多得多，啊，用咱们这个药，正常行走、上下楼、日常起居生活自理，那真的是指日可待。所以为什么呢？五加溶血口服液全国风靡了近20年，啊，它是有好的疗效的。另外，鹿茸血有三大怪，第一个断溶再生。你看那个鹿茸啊，断10次长10次，为什么它长得快？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就是它的鹿茸血里面有大量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结带酯，它有197种活性成分啊。第二个，滴血不凝。你看咱们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包括我们还用到了加拿大麋鹿的鹿茸，在锯鹿茸的时候一割鹿茸，它滴下来几滴鹿茸血，2-3天它不会凝固，断溶的地方迅速结痂，像小草发芽一样冒出一个小白尖，周围是一些粉红色的嫩肉，外面包着一层皮，而且不用涂任何药物，因为鹿茸血活性肽有大量免疫肽杀菌抗病毒，而且从医学角度来看，它能再生神经、骨骼、肌肉、血管内皮，包括皮肤全部能新生。这两种鹿茸，长白山梅花鹿、落基山麋鹿，它们有断溶再生能力，而且滴血不凝。所以说呢，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你的血栓很快就能溶解，再加上他用到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吸收特别快，含在口腔你含30秒，它就进入血液循环了，咽到肚子里马上吸收了。好多患者服用之后啊，1-2天症状就减轻了。如果坚持服用100天，你化验血液特别干净，把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四肢百骸功能恢复，好多病情就消失了。它比那以往传统治疗的效果强100倍以上。那么这就是呢，鹿茸血含有的啊与众不同的这些成分。还有第三怪，第三怪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为什么咱们是第三代了？我们用到2种鹿茸，既有落基山的麋鹿鹿茸，又有皇家鹿苑的鹿茸。我们知道传统的鹿茸它是热性的、温性的，唯独落基山的鹿茸没有，这个落基山是麋鹿的鹿茸，它的鹿茸血是凉性的。《本草纲目》有记载啊，梅花鹿是山兽，属阳，就是在山上跑的这种野兽，它属阳，就是照射阳光族，啊，这个麋鹿叫泽兽，属阴，在沼泽中有水多的地方走，它是阴性的。冬至一阳生麋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麋鹿的角在冬天掉落，啊，这个梅花鹿的角在夏天掉落，所以这个鹿茸血呀，一阴一阳，麋鹿力补阴，鹿茸，哎，力补阳，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鹿茸血呢，一个阴一个阳，阴阳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喝五加溶血口服液，不管你是阴虚的，不管你是阳虚的，不管你是阴阳两虚还是身体不虚的，都能来喝。有病能治病，无病强身健体，益寿延年。所以咱们家人们，你看一看咱们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本身就特别好，再加上我们的同仁康寿丸，好多的呀，咱们老患者打来电话报喜，说老师啊，这两个药喝上真快呀，我看东西呢，以前眼里的白雾我喝了一个疗程没了，眼睛亮了，不发黄了。 老师，我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有的黄斑裂孔的愈合了，看东西不变形了，视野不缩小了，有的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里的炎症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老大姐给我打电话，以前眼底视神经萎缩，眼前只有一点点光感，这不用上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眼睛呢看电灯泡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出五个手指头，一个一个能数清楚了，感觉到眼睛里有血液流动一样，特别舒服了，连他老伴孩子们呢都在为他高兴。大家想一想，眼病是最难治的，光眼病就治这么好啊？而且这个老大姐今年是72岁了，眼睛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都不明显了。以前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水啊，什么抹的、擦的、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用遍了，最难治的眼病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方都能治好。你再想想心脑血管、高血压、糖尿病，这更不在话下了。这就好比呢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了。所以说呢，我们的疑难杂症有很多，大家有这些病症打来电话对号如座，哪些疾病的患者适合来用这两个药啊？十大类的人群都适合，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对号入座。第一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第二大类，各种眼部疾病人群；第三大类，肝胆肠胃啊疾病人群；第四大类，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第五大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大类，呼吸系统疾病；第七大类，风湿骨关节疾病；第八大类，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大类，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蛋白浮肿，包括肾衰尿毒症早期都能来用。最后第十大类，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罕见病，大家赶紧参加活动了，现在只需1580包干药费，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那好了，我不多讲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您好，那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我听你讲，现在不是送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吗？
0: 对。
2: 啊，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哎呀，我想用用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我挺感兴趣的。
0: 挺感兴趣的。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呀？
2: 因为是这样，我不是同仁康寿丸，我用了一个月了嘛。
0: 哦，用过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
2: 感觉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今年69岁了，快70岁的人了。
0: 哦。
2: 哎呀，我糖尿病时间比较长。
0: 嗯。
2: 我是45、46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0: 嗯。
2: 哦，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而且呢，手机也是好多年也是吃药啊，一直换过来换过去。后来不行了，实在控制不住，就打上胰岛素。
0: 嗯。
2: 在用你们同仁康寿丸之前的话，我打胰岛素已经打了多少？早上打了18，晚上打18。
0: 嗯，
2: 哎呀，打了以后啊，血糖都还是可以说控制的也不是太好。
0: 嗯，
2: 如果说吃东西不注意，因为比方说吃饭的话，原来是半碗一样的，你要多吃一点，吃上个一小碗，那不行了。 那血糖餐后的话，肯定要要到十五六、十七八的。
0: 这个光靠打胰岛素，越打越多，因为呢，越来呢，这个胰岛素就越来越抵抗。也就是说，你靠外来的胰岛素，它不是你自己胰岛细胞释放的自身胰岛素，它只能是越来越抗拒，越来越抵抗，越打越多，而且免疫力越下降，并发症就会出来，明白吧？
2: 真像你说的这样的，康老师啊，要慢慢的要并发症就越来越多。首先吧，哎呀，眼睛看东西就模糊，就是重影。比方说一个小树枝，我看过去的话就是两根，哎呀，它就模糊了，那就。而且的话呢，肠胃也不太好，特别是睡眠不行啊。
0: 嗯。
2: 这人睡不好，那个精神状态就不好了。晚上起夜次数多，起个三四次、四五次的，弄得整个人啊精疲力尽的。可以说，哎呀，当时我就想，我说我这种过了七十岁啊，那就活一天算一天了。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我用了同仁康师丸以后的话，你看啊，现在血糖的话，餐前基本上不会突破七的。
0: 嗯。
2: 啊。餐后的话，现在就是不会超过十，就是在八呀九啊这个状态，而且眼睛我感觉恢复一些了，现在看那个重影的情况呢，也好得多。
0: 现在一共是用了多久了？
2: 我用了一个月了。
0: 才一个月是吧？
2: 啊，对 对。
0: 一个月呢，这才是一个疗程啊。我跟你讲啊，为什么用同仁康寿丸？我们这个糖尿病呢和并发症治得快。你看看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组方就知道了，它里面呢用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啊，这个参是补气血的，地龙土是化瘀化栓的，尤其里面的玄参，它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专门对抗内热的。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阴虚燥热症，就是咱们里面有内热，把水蒸发了，所以口渴。而且这种燥热呢，它就让五脏呢出现失衡，眼睛啊又干又痒又涩，容易出一些呢毒素垃圾出不来，眼睛的干眼通道是堵的，大量毒素垃圾包括你吃的化学药无法排泄，而且胰腺功能啊为什么越来越差？给这个胰腺细胞输送血的毛细血管，由于大量垃圾堵塞，它不能输送营养，所以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越来越不足。加上你越打外来的胰岛素，你的胰腺就不工作了，没有活性了，啊，从头到脚糖毒腐蚀人体，眼睛最后失明了，心脏啊最后呢冠心病堵了，肾脏肾小管一堵，啊，尿蛋白出来，肾衰了。这个皮肤越来越黑，脚的一破口没有免疫力，它就坏疽了。你再看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十八味药材，不但有参，还有地黄，尤其是鲜地黄、生地黄，都是养阴生津、凉血的，对抗消渴症、并发症的。还有玉竹、从容、菟丝子、山药、琥珀，都是对抗咱们的胰岛功能下降的，所以这个药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明白了吧？
2: 是是是，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吗？我听你讲，说是像我们这慢性病要解决的话，要六十天，对吧？
0: 六十天是因为咱们把什么加上了？把五加溶血口服液加上了。
2: 对呀、啊。
0: 正常的呢，我们说细胞是一百二十天为一个大的治疗周期，
2: 哦、
0: 为什么呢？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速度就提速了呢，因为这是两个药物在治病，就不是一个了。你看你现在是用一个药，啊，这一个月就这么好，再给你加一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而且下一个月呢，你连咱们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儿用，要是俩药用，那速度就大大提速了，只需六十天。告别老慢病，把平时呢一百二十天才治好的病，就能完全在六十天内解决。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在五加溶血口服液你赶上好事了，直接赠送。咱们现在有包干药费活动，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让你拿走足足四大盒， 两个大周期的药量，而且还要送一整。

0: 所以呢，老姐姐啊，
1: 嗯，
0: 参加这次活动，抓紧时间，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把咱们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用上，你感受感受，60天让你通于化栓，你的心脏让你感受感受大变样，明白了吧？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了，
0: 嗯、
1: 康老师。
0: 不客气，那我也不多讲了，您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报个名吧，啊。
1: 好，好，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谢谢康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康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这个今天是不是这个同仁康寿丸赠送上五加溶血口服液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0: 活动快结束了呀。
3: 是不是这每天只有50个名额呀？
0: 每天每个地区只能给到50个名额，因为这个药越来越少了，能报上就报上了，报不上咱们也没办法了啊。
3: 哎呀，我今天我就是想问问，我们是两个人都想用。
0: 两个人都想用啊？
3: 对呀。
0: 都是谁呢这两个人？
3: 我老伴啊，他都马上都用了是2个月了。
0: 哦，老伴儿已经用上了呀。
3: 对呀，他是有三高，还有脑血栓。
0: 哦，还得过脑血栓。他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一块用的吗？
3: 对对。
0: 哦，一块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3: 他现在你看他之前那基本上他就是半身不遂。
0: 啊、哦、之前是半身不遂。
3: 对，吃饭都是吃饭，每次都是喂的，并且的、就是、
0: 哦、得让你喂他，
3: 得往下躺饭，都是那种。
0: 嗯
3: 嗯，半边身子不会动。看现在，你看这2个月了，现在吃饭好了，吃饭现在基本上都不往外溜了。
0: 嗯
3: 嗯，再一个，现在他这个腿和这手，他都有知觉，他都能动了。
0: 都能动了。
3: 嗯
0: 嗯，
3: 之前你看拉不起来那个腿啊，就是落的，你勉强拉扶他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就是顺地落、
0: 嗯、
3: 都不知道抬。现在他知道抬过了、嗯、现在那个腿。
0: 你看这个咱们说中风偏瘫，这是重病大病之首啊，能够把这个病啊在2个月的时间让患者恢复知觉啊，能够手脚行动啊，吃饭自己吞咽不用喂，这就很不容易，明白吧？
3: 嗯嗯
0: 嗯，
3: 你看并且呢，每次你去他喂饭的时候，他那个不好的个手，他还想伸一下去，好像要自己拿那种。
0: 嗯，
3: 有那种感觉了。
0: 好。
3: 嗯我也用了，我用了是20来天了。
0: 嗯，
3: 我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免疫力还低下，
0: 嗯，
3: 并且啊还有这个咳嗽，每年到季节性的咳嗽的呀、
0: 嗯、
3: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咳嗽的啥药我都用了，都是、
0: 嗯、
3: 都是老慢支，
0: 嗯，
3: 什么方法我都用了，
0: 嗯，
3: 哈，你说谁说有偏方我也用了，各个医院我也去住过院，
0: 嗯，
3: 直接去检查，你说那个肺里边也做了很多次，每年都要去做 CT， 但是没事都说是老慢支、
0: 嗯、这个老人家呀得这个咳卡咳嗽老慢支老好不了，大家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人老气衰的问题，细胞老化的问题。西医呢只看有没有炎症啊，然后看完炎症呢看你那个啊心肺功能啊达不达到正常，但是他忽略一个问题啊，咱们人老了，那肺肾两虚，就人体有虚症啊，细胞衰退的问题、
3: 嗯、
0: 那么什么能让咱们这个肺和肾的元气足啊？你看同仁康寿丸它有大量的补肾补肺的一些药材啊、
3: 嗯、
0: 那么人参大补元气啊啊，那么丹参活血化瘀，玄参养阴，还有

0: 黄补肾呢、啊鹿茸补气血补肾，肉苁蓉、菟丝子止咳化痰养肝明目，还对肺肾有同调。山药、琥珀、白子仁啊，那么这么多的名贵药材，它强化的是肺肾的元气。再给你加五加中血口服液，有大量鹿茸血。鹿茸血呢，它有好多呢是修复肺泡的肽，这些修复肺泡的肽呢，就能让肺的细胞开始提升，还有好多修复肾小球的肽。所以你这俩药用啊，老慢支、咳嗽、哮喘，包括肺系统、肺心病，都属于我们的治疗范围。你看你用到现在才20天，还有什么变化呀？
1: 我跟你说呀，如果是像之前我没用之前，我就像我现在我跟你说这一段话的时间，我不知道得几次咳、
0: 哦、
1: 你看是不是我这么长时间你没有听到我咳一声？
0: 没有听到啊。
1: 啊，我就是比方说打个电话，老就是咳的都说不成。
0: 嗯，
1: 就是有这种咳的啊，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有时候一咳都觉得头晕一凉，血压都升得很高。
0: 嗯
1: 嗯。你看，我就用20来天，我这个咳嗽是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1: 还有啥呢？就是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关节炎。我的早上起来，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这个两个手我都攥不住。
0: 嗯。
1: 这身呀、拳呀，早上起来我每次坐床上，我都先把这手活动一下。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这手。我你看不到，现在我能全能抓东西。我早上起来，这个特别是腿这个关节，以前下楼梯不行，那个楼梯我都，好像上的还好一点，下的呀可难。现在我能下楼梯了，扶着慢慢的。现在你看好多了，比之前，我觉得这个用在我身上效果非常大。
0: 嗯，好吧，老姐姐呀、啊，你们老俩呀、啊，用的都不错。而且你老伴这个病又比较重啊，
1: 对，
0: 可以呢参加这个活动呢，咱们每人再拿一份药，咱们继续治疗。而且这次呢，咱们只需要啊拿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直接给呢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呢还赠送整整1整副5加溶血口服液，包肝药费只花了1580。这比平时呢省了很多的钱，而且把这个药等一次性拿够了，好吧？
1: 好，哎呦，那行，那我赶快，我得去订、
0: 嗯。对，你打场外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哎呀，我可不能把这次机会给错过了，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嗯、好，
1: 谢，再见。
0: 嗯，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康老师，这活动的好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我听得有点晚、
0: 啊、
3: 这马上要结束了，每天说就50个名额。
0: 嗯，
3: 你看看这个活动，我想赶紧问问他是怎么优惠的，我也赶紧报个名啊、
0: 嗯。搁到平时呢，咱们光那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 啊是1580。你别看原价啊，原价买的人很多。啊，现在呢咱们报肝药费了。也就是说你只花这一个疗程1580的钱，让你一次性拿走、
3: 嗯、
0: 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足足2个疗程的药啊，而且呢还送同厂生产的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全部拿走了啊。
3: 哟，那这可太划算了。那康老师，我也得赶紧报个名，因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没有这个活动我也得继续用。
0: 嗯，
3: 因为我正用着呢，用了有1个月的时间
0: 了。你用的怎么样啊？
3: 哎呀，用的效果太好了，可以说呀、
0: 哦、
3: 这是我这么多年呀吃药啊看病啊用的最好的方法了。
0: 是吧、
3: 哎、
0: 说说具体的情况、
3: 嗯。哎呀，要说我这身体也是上岁数了，今年67了，就是病太多了这些年。首先就是最大的一个

0: 病啊，最要命的就是心脏不行。
1: 嗯，
0: 我这是前年呀得过一回心梗，半夜梗了，吓得支架这是。下完支架，实话实说，也就舒服了一年多吧，就又不行了。
1: 嗯，
0: 又开始心脏难受，又憋又闷，关键呀，心绞痛又开始犯了。哎呀，这到医院检查，说这个又有两处血管堵塞的比较严重了。
1: 嗯，
0: 又让我回去，你去准备钱，不行还得一次得下俩支架。
1: 那还不如一次性治了本呢，你免得那一个一个支架。啊，无休止的老下支架，而且心脏越堵越厉害啊！
0: 哎呀，那个时候当时心就凉啊。那是一个人，咱家里也没那么多钱，再一个下一回了，还不行。那你说的人身上能放多少个支架啊？
1: 而且每次放支架都是很危险的，随时有什么呀，这个穿破血管直接死亡的危险啊！
0: 尤其从去年的时候啊，经常看电视。有就像中央电视台也播报过，这个心脏支架不能随便下，
1: 对，
0: 下了这人基本就废了。哎呀，
1: 嗯，
0: 我一听这个我就寻思，说啥我也不能再下了啊，就靠药物这么维持。结果呀，后来身体越来越弱啊，有时候说话都连不上气儿，而且肝部啊还难受。最后就是啥呀，哎呀，冬天的时候。出去就买了点菜，不小心绊一下，一下子你说就骨折了。
1: 嗯，
0: 哎呀，骨折得赶紧去医院，手腕骨折了呀。哎呀，给打上石膏，大夫说你这骨质疏松还太严重了。
1: 嗯，
0: 同时还查出有肝囊肿。你说，哎呀，
1: 你这一体多病，病也不少啊。
0: 是啊，哎，你要说不治也不行，治吧又苦于找不到好办法，这不后来嘛。也是听讲课呀，我用上了这个同仁康寿丸，我到现在是用了一个月了，已经有。为啥我要着急参加活动呢？这回呀，我感受到了，就我这么跟您说话，你听我中间它不会断了，也不喘了。
1: 嗯，
0: 原来不行。原来说两句话上不来气，我都是那样子的。
1: 这个吴家荣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0: 哎，也用着呢，
1: 也用着
0: 一起用的。对，
1: 这个鹿茸啊，它有很好的补肾壮骨作用，对咱们的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呐，风湿骨病它都有治疗。加上呢，同仁康寿丸活血化瘀通络，地龙土啊种植的三种参，它呢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像您这些情况呀，我今天也讲了，十大类老慢病人群，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肝胆胃肠啊，失眠多梦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啊，呼吸消化系统，它都是咱们的主治范围。用得好，
0: 哎，
1: 那咱就接着用吧，好吧？
0: 哎，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有力量了，心绞痛现在也不犯了，
1: 嗯，
0: 特别晚上睡觉腿也不抽筋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1: 行吧，那我不多讲了，您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咱们时间也有限。
0: 哎，
1: 啊，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3: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 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4: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三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5: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6: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5: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6: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5: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6: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七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七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5: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6: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5: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6: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5: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6: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5: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6: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5: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6: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5: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丸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

0: 哎，不说了，
1: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守卫了，
0: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了，
0: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了，
1: 谢谢了，
0: 谢谢，谢谢。
4: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溶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咱们收机前呢，所有的家人们以及呢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全国的用户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第七代的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可以叫我康老师。节目的开始啊，我再次提醒啊，还没有参加大型包干药费赠药送药公益活动的家人们，咱们的活动呢已经到尾声了，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那么凡是想用上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还有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的家人们，一定呢要抓紧时间报名。咱们报名电话稍后由主持人播报，大家可以拿出笔和纸把它记录下来。那么源自宫廷老药丸的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它这个原方呢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由深溶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也叫做深溶通瘀补虚方。自打东汉之后啊，又经过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宫廷御药房中众多御医们的精雕细琢，加减化裁之后，最终呢保留了18味的药材，可以说呢这是一个精益求精的经典药方。为什么说它经典？大家看一看啊，所有其他的药方中没有说同时要用三种参的，而这个药方同时使用了红参、丹参和玄参。我们说红参呢，它在人参、党参、红参叫草本三杰中它是最贵的，因为它必须选择把临夏参得15到20年以上，经过九蒸九晒才能形成红参，把生人参中把色生的这种成分蒸发掉，保留它温补的成分，所以它给中老年补益元气啊，温暖脾胃啊，温暖元气非常好。丹参是活血化瘀的，我们吃的丹参滴丸它就得有丹参，玄参杀菌消炎，阴虚燥热体质尤其糖尿病并发症得用玄参，所以你看它是三种参同时入药，从来没有这样的方子，而且不是简单的三种参， 利用了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三种参，让三种参中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这还不算完，咱们还用到了鹿茸。你像武家荣血口服液，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鹿茸血，对吧？从小这个鹿啊，要喂食党参生长，宫廷梅花鹿的鹿茸，给咱们补血。你这样一来，啊，又有参，又有鹿茸，动物药、植物药结合，把历代皇家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又一次的升级了。大补气血的同时啊，它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啊，这是其他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中都不具备的能力。大家去看一看啊，在古代时候啊，这个药方中出现三种参，而且同仁康寿丸里也有鹿茸，这样的药方只有皇家宫廷御药房才有，因为它太贵了，成本太高了。所以这个方子并不简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以地龙养参，让具有补气作用的红参、丹参、玄参兼具了化瘀化栓作用，以党参养鹿，让具有补血作用的鹿茸兼有了补气作用，再配合地黄、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从容、远志、五味子、石菖蒲、琥珀18味药材，它就形成了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十斤原药材熬制一丸同仁康寿丸，保留了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工艺啊，每天早一丸晚一丸，药力十足，药效强劲，治疗多种老慢病，那治的是又快又好。60天完全告别老慢病，从不拖泥带水。你看了啊，单用同仁康寿丸，好多老慢病60天就没有问题了。你再把五加荣血口服液用上，可以这么说，5天破血逐瘀，让你不再受苦遭罪。10天气虚同补，让你身轻如燕。15天正常吃喝拉撒，浑身舒坦。60天一通百通，大病无踪。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这是众多老粉丝一直支持的正规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荣血口服液。咱们这次啊，全国开展了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公益活动。这次活动呢，咱们包干药费，平时一个疗程1580元的同仁康寿丸，为了减轻工薪阶层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啊直接包干了。您只需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就是1580元，一次性呢让你足足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你平时就这一盒药就上1000元呢，现在4大盒包干了，只收1580元，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字号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干治疗，只花了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稍后大家拿笔拿纸，赶紧记下报名电话，因为这个活动只有1档，马上就要结束，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如果你报名晚了，那当天名额没了，那就得看明天还有没有活动了，有还能参加，没有了那就结束了。所以先定先得，过期不候。那么这几天呢，你看越是活动呢快要结束了， 反而呢，全国各地啊，报名参加活动的人数却越来越多，好多的新朋友打来电话，有的就说了啊，说同仁康寿丸呢，我们用过，但是我们没用过五加溶血口服液。还有的说，哎呀，我以前用过五加溶血口服液，我没有用过同仁康寿丸。大家别小看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是咱们药厂风靡全国近20年的一个老药了，它也康复了不计其数的老慢病的患者。说这次啊，咱们订购同仁康寿丸，直接赠送同厂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这是首次，所以掀起了轰动。啊，好多好多呢，没有用过它的新患者，都希望老师我呀，给大家多讲一讲五加溶血口服液最初研发的一些故事。哎，由于呢，咱们五加溶血口服液呢，早在10多年前已经上市销售了。从最初的第一代、第二代，风靡大江南北，到今天呢，咱们第三代高科技小分子纳米悬浮技术的应用，让咱们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已经走过了三代迭代的更新了。那最初呢，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新鲜的鹿茸血入药啊？这不得不讲呢，研发团队中最初有一位东北籍的科研人员，他是杨帆大夫。当咱们杨帆大夫去到了长白山皇家鹿苑参观养殖场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哎，原来啊，养殖基地太大了，完全是模仿了野生的生态环境，梅花鹿都是散养的呀，他们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渴了喝的是山泉水，饿了吃的是草木精，当地植被又是非常丰富，山珍草药，日子过得悠闲自在。所以这个鹿场的负责人姓徐，徐总就说了，说我们这里养的梅花鹿特别健康，这里的鹿茸和鹿茸血达到野生级别的药材质量了，而且这里边的工作人员呢，早就是对人们不远万里跑这里喝鹿茸血治病见怪不怪了，许多人全国各地慕名而来。在后来的研发过程中，五加溶血口服液啊，把新鲜提取来的鹿茸血进行了成分的分析，新鲜的鹿茸血中啊，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高达 99.8%， 而且这些活性肽它的种类高达197种之多。当时呢，还没有口服液的剂型，人们加工鹿茸血，在当地呢，只有鹿茸血粉、鹿茸血片等等，但是一旦加工成固体，里面含有的鹿茸血活性肽的浓度就下降到了只有22%了，而且活性肽的种类只剩下13种了。所以后来呢，科研人员就开始研究，怎么能让新鲜的鹿茸血保持高活性呢？怎么能让鹿茸血的活性肽种类不减少啊？这就是有了后来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剂型的问世了。最后呢，采用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让每一只的五加溶血口服液在真空中保持着液态剂型，小分子的鹿茸血活性肽悬浮在液体中，周围是营养液，这样呢就能保持活性肽的高活性了。当你喝到肚子里，在舌头下动静脉黏膜层就开始吸收了，咽到肚子时它就实现完全消化了，这样呢更快地送到病灶部位去激活修复再生细胞，细胞健康人就健康，所以这鹿茸血活性肽治疗疾病是非常之快的。大家知道吗，鹿茸血活性肽的种类很多，你就喝着小小一只 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197种鹿茸血活性肽，其中含有着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使脑血管后遗症、偏瘫患者有知觉，降脂肽，加快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含量，降压肽，把血中胆固醇自由基、血毒垃圾带入肝脏分解，随胆汁排泄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不贫血，不出现低血压。免疫肽，能生成白血球，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能让血小板、前列腺环素生成，抑制聚集，防止血栓再次形成。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光里面的鹿茸血活性肽就有那么多种去治疗它，什么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粘、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胸闷气短、早搏间歇、二联律、三联律、瓣膜病变、动脉硬化、心梗、心血管狭窄、下肢动脉曲张、血栓性静脉炎、血栓性脉管炎不在话下。另外，脑血管方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梗塞、脑栓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帕金森氏症、中风偏瘫、口眼歪斜、言语不清、半身不遂、脑出血后遗症。对比90天服用各种化学降压药、降脂药治疗心脑血管病，和同样服用90天五加溶血口服液，你的高血压能回归正常，你的血管壁的弹性能回归1/3，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修复率高得惊人。在国外啊，做了大量小白鼠迷宫实验，全部通过了，证明了有脑损伤的小白鼠通过90天喂食鹿茸血肽，脑细胞的活跃度完全正常，实践证明这一点呢。咱远的不说啊，就以咱们本省为例，每年呢，一到最热的季节和最冷的季节，大量脑中风、脑卒中、脑血栓、脑梗塞的患者，在90天左右五加溶血口服液的服用后，好多是下地走路了，有的扶着墙行走了，真的呢比你用其他的西药要快得多得多啊！用咱们这个药正常行走、上下楼、日常起居生活自理，那真的是指日可待。所以为什么呢？五加溶血口服液全国风靡了近20年，啊，它是有好的疗效的。另外，鹿茸血有三大怪，第一个断溶再生。你看那个鹿茸啊，断十次长十次，为什么它长得快？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啊，就是它的鹿茸血里面有大量氨基酸、磷脂、矿物质、胶原蛋白、蛋白聚糖、硫酸软骨素、透明质酸、核苷酸、神经节带酯，它有197种活性成分啊。第二个，滴血不凝。你看咱们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包括我们还用到了加拿大麋鹿的鹿茸，在锯鹿茸的时候一割鹿茸，它滴下来几滴鹿茸血，2-3天它不会凝固，断溶的地方迅速结痂，像小草发芽一样冒出一个小白尖，周围是一些粉红色的嫩肉，外面包着一层皮，而且不用涂任何药物，因为鹿茸血活性肽有大量免疫肽杀菌抗病毒，而且从医学角度来看，它能再生神经、骨骼、肌肉、血管内皮，包括皮肤全部能新生。这两种鹿茸，长白山梅花鹿、落基山麋鹿，它们有断溶再生能力，而且滴血不凝。所以说呢，我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你的血栓很快就能溶解，再加上他用到了德国纳米悬浮技术，吸收特别快， 含在口腔，你含30秒，

就进入血液循环了，咽到肚子里马上吸收了。好多患者服用之后啊，一两天症状就减轻了。如果坚持服用100天，你化验血液特别干净啊，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四肢百骸功能恢复，好多病情就消失了。它比那以往传统治疗的效果强100倍以上。那么这就是呢鹿茸血含有的啊与众不同的这些成分。还有第三罐，第三罐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的五加茸血口服液，为什么咱们是第三代了？我们用到两种鹿茸，既有落基山的麋鹿鹿茸，又有皇家鹿苑的鹿茸。我们知道传统的鹿茸它是热性的温性的，唯独落基山的鹿茸没有，这个落基山是麋鹿的鹿茸，它的鹿茸血是凉性的。《本草纲目》有记载呀，梅花鹿是山兽，属阳，就是在山上跑的这种野兽，它属阳，就是照射阳光族，啊，这个麋鹿叫泽兽，属阴，在沼泽中有水多的地方走，它是阴性的。冬至一阳生，麋角解；夏至一阴生，鹿角解。麋鹿的角在冬天掉落，啊，这个梅花鹿的角在夏天掉落，所以这个鹿茸血呀，一阴一阳，麋鹿力补阴，鹿茸，哎，力补阳，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鹿茸血呢，一个阴一个阳，阴阳是平衡的。所以我们喝五加茸血口服液，不管你是阴虚的，不管你是阳虚的，不管你是阴阳两虚还是身体不虚的，都能来喝。有病能治病，无病强身健体，益寿延年。所以咱们家人们，你看一看咱们国药准字号的五加茸血口服液本身就特别好，再加上我们的同仁康寿丸，好多的呀咱们老患者打来电话报喜，说老师啊，这两个药喝上真快呀，我看东西呢，以前眼里的白雾我喝了一个疗程没了，眼睛亮了，不发黄了。老师，我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有的黄斑裂孔的愈合了，看东西不变形了，视野不缩小了，有的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里的炎症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老大姐给我打电话，以前眼底视神经萎缩，眼前只有一点点光感，这不用上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茸血口服液，眼睛呢看电灯泡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出五个手指头，一个一个能数清楚了，感觉到眼睛里有血液流动一样，特别舒服了。连他老伴孩子们呢都在为他高兴。大家想一想，眼病是最难治的，光眼病就治这么好啊？而且这个老大姐今年是72岁了，眼睛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都不明显了。以前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水啊，什么抹的擦的，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用遍了，最难治的眼病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茸血方都能治好。你再想想心脑血管、高血压、糖尿病，这更不在话下了。这就好比呢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了。所以说呢，我们的疑难杂症有很多，大家有这些病症打来电话对号如座，哪些疾病的患者适合来用这两个药啊？10大类的人群都适合。我给大家说一说，你对号入座。第一大类，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人群。第二大类，各种眼部疾病人群。第三大类，肝胆肠胃啊疾病人群。第四大类，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第五大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第六大类，呼吸系统疾病。第七大类，风湿骨关节疾病。

0: 第八大类，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第九大类，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女性的月经不调、妇科炎症、子宫肌瘤、更年期的综合征，男性的肾虚、盗汗、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尿蛋白浮肿，包括肾衰尿毒症早期都能来用。最后第十大类，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罕见病，大家赶紧参加活动了。现在只需1580，包肝药费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限前50个名额。那好了，我不多讲了，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康老师，我听你讲，现在不是送那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吗？
0: 对。
2: 啊，加了活动要结束了。哎呀，我想用用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我挺感兴趣的。
0: 挺感兴趣的。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给我说一说呀？
2: 因为是这样，我不是同仁康寿丸我用了一个月了嘛。
0: 哦，用过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呢。
2: 感觉效果还挺好的，因为我今年69岁了，快70岁的人了。
0: 哦。
2: 哎呀，我糖尿病时间比较长。
0: 嗯。
2: 我是45、46就开始有糖尿病了。
0: 嗯。
2: 哦，这个时间比较长的。而且呢，手机也是好多年也是吃药啊，一直换过来换过去，后来不行了，实在控制不住就打上胰岛素。
0: 嗯，
2: 在用你们同仁康寿丸之前的话，我打胰岛素已经打了多少？早上打了18，晚上打18。
0: 嗯，
2: 哎呀，打了以后啊，血糖都还是可以说控制的也不是太好。
0: 嗯，
2: 如果说吃东西不注意。因为比方说吃饭的话，原来是半碗一样的，你要多吃一点，吃上个一小碗，那不行了。
0: 嗯。
2: 那血糖餐后的话，肯定要到15、16、17、18的。
0: 这个光靠打胰岛素越打越多，因为呢越来呢，这个胰岛素就越来越抵抗，也就是说你靠外来的胰岛素，它不是你自己胰岛细胞释放的自身胰岛素，它只能是越来越抗拒，越来越抵抗，越打越多，而且免疫力越下降。并发症就会出来，明白吧？
2: 真像你说的这样的，康老师啊，就是慢慢的要并发症就越来越多。首先吧，哎呀，眼睛看东西是模糊，就是重影。比方说一个小树枝，我看过去的话就是两根，哎呀，它就模糊了那种就。

0: 睡眠不行啊，
1: 嗯，
0: 这人睡不好，那个精神状态就不好了。晚上起夜次数多，起个三四次、四五次的，弄得整个人啊精疲力尽的。可以说，哎呀，当时我就想，我说我这种过了七十岁啊，那就活一天算一天了。当时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不会这样想了，因为我用了同仁康师丸以后的话，你看啊，现在血糖的话，餐前基本上不会突破七的，
1: 嗯，
0: 啊。餐后的话，现在就是不会超过十，
1: 嗯，
0: 就是在八呀、九啊这个状态，啊、而且眼睛我感觉恢复一些了，现在看那个重影的情况呢，又好得多。
1: 现在一共是用了多久了？
0: 我用了一个月了。
1: 才一个月是吧？
0: 啊，对 对, 对。
1: 一个月呢，这才是一个疗程啊。我跟你讲 啊，为什么用同仁康寿丸？我们这个糖尿病呢和并发症治得快。你看看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的组方就知道了，它里面呢用地龙土种植的三种参，啊，这个参是补气血的，地龙土是化瘀化栓的，尤其里面的玄参，它是清热凉血、养阴生津，专门对抗内热的。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阴虚燥热症，就是咱们里面有内热，把水蒸发了，所以口渴。而且这种燥热呢，它就让五脏呢出现失衡，眼睛啊又干又痒又涩，容易出一些呢毒素垃圾出不来，眼睛的干眼通道是堵的，大量毒素垃圾包括你吃的化学药无法排泄，而且胰腺功能啊为什么越来越差，给这个胰腺细胞输送血的毛细血管由于大量垃圾堵塞，它不能输送营养，所以它自己释放胰岛素就越来越不足，加上你越打外来的胰岛素，你的胰腺就不工作了，没有活性了啊！从头到脚糖毒腐蚀人体，眼睛最后失明了，心脏啊，最后呢冠心病堵了，肾脏肾小管一堵啊，尿蛋白出来肾衰了，这个皮肤越来越黑，脚的一破口没有免疫力，它就坏疽了。你再看咱们的同仁康寿丸十八味药材，不但有参，还有地黄，尤其是鲜地黄、生地黄，都是养阴生津、凉血的，对抗消渴症、并发症的。还有玉竹、从容、菟丝子、山药、琥珀，都是哎对抗。咱们的胰岛功能下降的，所以这个药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明白了吧？
0: 是是是，我这不是用了一个月吗？我听你讲说是像我们这种慢性病要解决的话要六十天对吧？
1: 六十天是因为咱们把什么加上了，把五加溶血口服液加上了。
0: 对呀、啊。
1: 正常的呢我们说细胞是120天为一个大的治疗周期、
0: 哦、
1: 为什么呢？加上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速度就提速了呢，因为这是两个药物在治病，就不是一个了。你看你现在是用一个药啊，这一个月就这么好，再给你加一个五加溶血口服液，而且下一个月呢你连咱们同仁康寿丸再加五加溶血口服液一块儿用，要是俩药用，那速度就大大提速了，只需60天告别老慢病，把平时呢120天才治好的病就能完全在60天内解决。而且我告诉你啊，现在五加溶血口服液你赶上好事了，直接赠送。咱们现在有包干药费活动，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寿丸的钱，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两个大周期的药量，而且还要送一整副啊五加溶血口服液，明白了吧？
0: 哦，这真也不是遇到好事了吗，甘老师啊？
1: 对呀、
0: 啊
1: 嗯、现在有大型活动、嗯、啊，每天每个地区限50个名额，多一个没有，想要参加赶紧抢定名额啊。
0: 哦，哎，是在你这就可以直接报名了吧，甘老师？
1: 因为咱们的药比较少，名额给的不多、哦，必须打场外电话，按着先后顺序拿药、嗯、啊！
0: 哎，行行行，那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直接打电话。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谢谢谢谢，好，康老师再见。
2: 24小时定药。

0: 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1: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彻底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包肝药费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实行包肝治疗，即只需包肝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1: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0: 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你好。
3: 喂，康老师，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康老师，我也要参加同仁康寿丸的这个活动。
4: 哦，你是什么情况呀？
3: 这主要是还赠这个5+溶血口服液呢，是不？
4: 对。
3: 现在
4: 还有5+溶血口服液的赠送。
3: 是啊，这个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我每天只有50个名额，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4: 可以的，咱们看看您是什么情况，好吧？
3: 我这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免疫力低下、气血不足，经常爱感冒，手脚冰凉冰凉的。现在主要是同仁堂的同仁康寿丸赠品是5+口服液。现在只需包肝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的完整的治疗周期的药量。
4: 对。
3: 另外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
4: 对。
3: 中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只需足量的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连根拔掉，是吧？
4: 您呢，认真听讲了。你看把我这个讲座内容你都记下来了，真的是用心了。确实这个活动呢咱们现在到尾声了还能参加啊。
3: 对。
4: 这个心脏病有多少年了？
3: 哎呀，我这心脏病都8年了。
4: 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0。
4: 你是属蛇的是吧？是65年出生吧？
3: 64年。
4: 64年啊。
3: 对。
4: 属龙的呀。
3: 对。
4: 哦。那么您呢，你看到了这个60岁了啊，咱们呢人的气血就开始不足了。不足之后啊，垃圾毒素如果排不出去，细胞缺乏活力，那么就会出现淤堵的情况。那为什么用同仁康寿丸好啊？首先呢，它是地龙土种的3种参。我们说这3种参同在这一个方子里出现。而且这个方子是18味药材，它还有鹿茸，宫廷里才用这个方子呀。普通老百姓呢，抓这个中药抓不起这个方子，这个方子呢太贵了。有红参、丹参、玄参，有鹿茸，有地黄，有玉竹，有白子仁，有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这是宫廷一个方子，用地龙土种的3种参。可通可化一切淤堵。我们心脏病是个什么病啊？叫元气大伤。
3: 对，
4: 元气大伤了，心主血脉，血脉瘀滞了，淤堵到心脏里了，冠状动脉跟甘粥一样稠，那你当然就供血供氧供不上，你就胸闷气短，不断的心绞痛，还容易心梗，对不对呀？
3: 是
4: 啊。用地龙土种植的3种参是不是有强大的化瘀化栓作用，还有补气血作用？

0: 那么再给你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它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让血液干什么呀？新陈代谢，净化血液。你想一想，心脏是血脉之脏，心是主血脉的，心脏又是血泵，我们的血液干净了，我们这个泵的动力又足了，我们的心脏功能是不是就回到年轻的状态了？所以说心脑血管啊，咱们是第一大类治疗，它就好比说靶场上来了老黄忠，那叫百发百中，明白了吧？
1: 是，对，现在六十天治好老慢病，
0: 对，
1: 这个双这个国药治疗疾病，补气虚养五血，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配合着这个同仁康寿丸，形成了一个补气虚养五血，通瘀补血补虚调五脏的独特疗法。
0: 对，您记得非常全啊。首先呢，为您这种精神点赞，就是我在讲座过程中这些话您都记录下来了。
1: 对，
0: 下一步怎么办呢？咱们光记不行，咱就得实践了。这个药好不好谁说了算？是患者说了算。
1: 对，
0: 也就是说呢，用上这个药的人才能说这个药好不好才算数，对不对呀？
1: 有发言权，对的呢。
0: 哎，用上了才有发言权。所以呢，老姐姐啊，
1: 嗯，
0: 参加这次。

0: 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1: 康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呦，康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1: 这个今天是不是这个同仁康首尔赠送上无加溶血口服液，活动马上要结束了。
2: 活动快结束了呀。
1: 是不是这每天只有50个名额呀？
2: 每天每个地区只能给到50个名额，因为这个药越来越少了，能报上就报上了，报不上咱们也没办法了啊。
1: 哎呀，我今天我就是想问问，我们是两个人都想用。
2: 两个人都想用啊？
1: 对呀。
2: 都是谁呢这两个人？
1: 我老伴啊，他都马上都用了是2个月了。
2: 哦，老伴儿已经用上了呀。
1: 对呀，他是有三高，还有脑血栓。
2: 哦，还得过脑血栓。他是咱们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是一块用的吗？
1: 对对。
2: 哦，一块用的。怎么样啊，跟我说说。
1: 他现在你看他之前那基本上他就是半身不遂。
2: 啊，之前是半身不遂。
1: 对，吃饭都是吃饭，每次都是喂的，并且的就是、
2: 哦、得让你喂他，
1: 得往下躺饭，就那种。
2: 嗯
1: 嗯，半边身子不会动。看现在，你看这2个月了，现在吃饭好了，吃饭现在基本上都不往外溜了。
2: 嗯
1: 嗯，再一个，现在他这个腿和这手，他都有知觉，他都能动了。
2: 都能动了。
1: 嗯。之前你看拉不起来那个腿啊，就是落的，你勉强拉扶他起来的时候，那个腿就是顺地落，都不知道抬。现在他知道抬步了、现在那个腿。
2: 你看这个，咱们说中风偏瘫，这是重病大病之首啊，能够把这个病啊，在2个月的时间，让患者恢复知觉，啊，能够手脚行动，啊，吃饭。自己吞咽不用喂，这就很不容易，明白吧？
1: 嗯嗯
2: 嗯，
1: 你看并且呢每次你去他喂饭的时候，他那个不好的个手，他还想沉一下去，好像要自己拿那种。
2: 嗯，
1: 有那种感觉了。
2: 好。
1: 嗯我也用了，我用了是20来天了。
2: 嗯，
1: 我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2: 嗯，
1: 免疫力还低下，并且呀、还有这个咳嗽，每一年到季节性的咳嗽的呀、哎呀，你都不知道，那咳嗽的啥药我都用了，都是反正都是老慢支，什么方法我都用了，你说谁说有偏方我也用了，各个医院我也去住过院，直接去检查，你说那个肺里边也做了。很多次每年都要去做 CT， 但是没事儿，都说是老慢支。
2: 这个老人家呀，得这个咳卡咳嗽、老慢支老好不了，大家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人老气衰的问题，细胞老化的问题。西医呢，只看有没有炎症，啊，然后看完炎症呢，看你那个啊心肺功能啊达不达到正常，但是他忽略一个问题啊，咱们人老了，那。肺肾两虚，就人体有虚症啊，细胞衰退的问题、那么什么能让咱们这个肺和肾的元气足啊？你看同仁康寿丸，它有大量的补肾补肺的一些药材啊、那么人参大补元气啊，啊，那么丹参活血化瘀，玄参养阴，还有地黄补肾呢、啊鹿茸补气血补肾，肉苁蓉、菟丝子止咳化痰养肝明目，还对肺肾有同调，山药琥珀、白子仁啊，那么这么多的名贵药材，它强化的是肺肾的元气，再给你加五加溶血口服液，有大量鹿茸血，鹿茸血呢它有好多呢是修复肺泡的肽，这些修复肺泡的肽呢，就能让肺的细胞开始提升，还有好多修复肾小球的肽，所以你这俩药用啊，老慢支、咳嗽、哮喘，包括肺系统肺心病，都属于

0: 我们的治疗范围。你看你用到现在才20天，还有什么变化呀？
1: 我跟你说呀，如果是像之前我没用之前，我就像我现在我跟你说这一段话的时间，我不知道得几次咳。
0: 哦、
1: 你看是不是我这么长时间你没有听到我咳一声？
0: 没有听到啊。
1: 啊，我就是比方说打个电话，老就是咳的都说不成。
0: 嗯。
1: 就是有这种咳的呀，满头大汗，满脸通红，有时候一咳都觉得头晕一凉，血压都升得很高。
0: 嗯。
1: 嗯，你看我就用20来天，我这个咳嗽是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1: 还有啥呢？就是我有这个关节炎。风湿关节炎，我的早上起来，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这个两个手我都攥不住。
0: 嗯。
1: 这身呀、拳呀，早上起来我每次坐床上，我都先把这手活动一下。
0: 嗯。
1: 你看现在我这手，你看不到，现在我能全能抓东西。我早上起来，这个特别是腿这个关节，以前下楼梯不行，那个楼梯我都。好像上的还好一点，下的呀可难。现在我能下楼梯了，扶着慢慢的。现在你看好多了，比之前。我觉得这个用在我身上效果非常大。
0: 嗯，好吧，老姐姐呀、啊，你们老俩呀、啊、用的都不错，而且你老伴这个病又比较重啊。
1: 对。
0: 可以呢，参加这个活动呢，咱们每人再拿一份药，咱们继续治疗。而且这次呢，咱们只需要啊拿平时一个疗程同仁康说完的钱，直接给呢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而且呢还赠送整整1整副5加溶血口服液，包肝药费只花了1500吧，这比平时呢省了很多的钱，而且把这个药等一次性拿够了，好吧？
1: 好，哎呦，那行，那我赶快，我得去订。
0: 对，你打厂办电话吧，我也不多讲了。祝愿你们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哎呀，我可不能把这次机会给错过了，我赶紧去打电话去。
0: 好，
1: 谢谢，再见。
0: 嗯，再见啊。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哎，康老师，这活动的好事我也听说了，不过我听的有点晚，这马上要结束了，每天说就50个名额。
0: 嗯，
3: 你看看这个活动，我想赶紧问问他是怎么优惠的，我也赶紧报个名啊。
0: 搁到平时呢。咱们光那个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 是1500吧，你别看原价啊，原价买的人很多啊，现在呢咱们包肝药费了，也就是说你只花这一个疗程1580的钱，让你一次性拿走完整治疗周期4大盒，足足2个疗程的药啊，而且呢还送同厂生产的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全部拿走了啊！
3: 哟，那这可太划算了！那康老师，我也得赶紧报个名，因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没有这个活动，我也得继续用。
0: 嗯，
3: 因为我正用着呢，用了有1个月的时间了。
0: 你用的怎么样啊？
3: 哎呀，用的效果太好了，可以说呀。
0: 哦，
3: 这是我这么多年呀吃药啊看病啊用的最好的方法了，
0: 是吧？说说具体的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身体也是上岁数了，今年67了，就是病太多了这些年。首先就是最大的一个病啊，最要命的就是心脏不行。
0: 嗯，
3: 我这是前年呀得过一回心梗，半夜梗了。 下的支架，这是。下完支架，实话实说，也就舒服了1年多吧，就又不行了。又开始心脏难受，又憋又闷，关键呀，心绞痛又开始犯了。哎呀，这到医院检查，说这个又有2处血管堵塞的比较严重了。
0: 嗯，
3: 又让我回去，你先准备钱，不行还得一次得下2支架。
0: 那还不如一次性治了本呢，你免得那一个一个支架。啊，无休止的老下支架，而且心脏越

0: 越厉害啊。
1: 嗯，哎呀，那个时候当时心就凉啊。那是一个人，咱家里也没那么多钱，再一个下一回了，还不行。那你说这人身上能放多少个支架啊？
0: 而且每次放支架都是很危险的，随时有什么呀，这个穿破血管直接死亡的危险啊。
1: 嗯，尤其从去年的时候啊，经常看电视。有就像中央电视台也播报过，这个心脏支架不能随便下，下到这人基本就废了。哎呀，
0: 嗯，
1: 我一听这个我就寻思，说啥我也不能再下了啊。就靠药物这么维持。结果呀，后来身体越来越弱啊。哎呀，有时候说话都连不上气儿，而且肝部啊还难受。最后就是啥呀，哎呀，冬天的时候出去就买了点菜，不小心绊一下，一下子你说就骨折了。
0: 嗯，
1: 呀，骨折得赶紧去医院，手腕骨折了呀。哎呀，给打上石膏，大夫说你这骨质疏松还太严重了。
0: 嗯，
1: 同时还查出有肝囊肿。你说，哎，
0: 你这一体多病，病也不少啊。
1: 是啊，啊，哎，你要说不治也不行，治吧又苦于找不到好办法。这不后来嘛，也是听讲课呀，我用上了这个同仁康寿丸，我到现在是用了一个月了已经有。
0: 嗯，
1: 为啥我要着急参加活动呢？这回呀，我感受到了，就我这么跟您说话，你听我中间它不会断了，也不喘了。
0: 嗯，
1: 原来不行。原来说两句话上不来气儿，我都是那样子的。嗯，
0: 这个吴家荣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1: 哎，也用着呢，
0: 也用着
1: 一起用的。对，
0: 嗯，这个鹿茸啊，它有很好的补身壮骨作用，对咱们的骨质疏松啊，
1: 嗯，
0: 骨关节炎呐，啊，风湿骨病它都有治疗。加上呢，同仁康寿丸活血化瘀通络，地龙土啊种植的三种参，它呢，
1: 嗯，
0: 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像您这些情况呀，我今天也讲了，十大类老慢病人群，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肝胆胃肠啊，失眠多梦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啊，呼吸消化系统，它都是咱们的主治范围。用得好，
1: 哎，
0: 那咱就接着用吧，好吧？
1: 哎，是，你看我现在说话也有力量了，心绞痛现在也不犯了，
0: 嗯，
1: 特别晚上睡觉腿也不抽筋了。我说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啊，这个活动我一定得参加。
0: 行吧，那我不多讲了，您自己赶紧打场外电话，咱们时间也有限。
1: 哎
0: 啊，那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

0: 03-076。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3: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4: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3: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5: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6: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7: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8: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9: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上回书说到，帝喾和妻儿在太阴阁赏月，东夷派的刺客来到了宫内，他们先在西坎宫放火，宫中卫士全去救火，刺客包围了太阴阁，刺客动起手来，庆都、放勋、机械分别对付三四个杀手，另有十几个人奔帝喾杀了过来。帝喾年轻的时候，那是马上帝王，率领军队南征北战，一身好功夫啊！不然怎么能在一骑步比武招亲夺魁，迎娶了庆都呢？ 但是现在不行了，他久居深宫，养尊处优，哪还能吃苦练功啊？再加上年纪大了，55了，行动不利索，怎么能是杀手的对手啊？几个回合，地库招架不住了。多亏太阴阁小不得施展，不然呐，地库、庆都、放勋早就完了。他们把地库、庆都等人封阁包围，本来地库就招架不住，再一增多人眼花缭乱，刚把手里铜鼎嘡啷磕开了3把宝剑，斜刺里唰又是一剑，地库没有躲开呀，正扎在他的右胸。地库嗯了一声，不等刺客的剑再往里送，他猛然用右胳肢窝往下一夹，反手一顶，啪，那个人只好撒手后退，但是这一剑已经扎进地库的肺部，当时地库鲜血就喷出来了。前面几名杀手见状，同时进剑刺向地库，这一切被趴在地上的长仪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不好，地库受伤了。不对呀，当初我和他们说得清楚，只杀庆都和那三个孩子，不许杀地库，怎么变了呢？不好，我得救他。他真着急了，突然从地上爬起来，唰飞起身子，一个连环腿，啪啪踹翻了俩，逼退了仨。这些杀手没防备啊，哎，怎么长仪跳起来踢我们呢？都吃了一惊。你别忘了，长仪那是东夷女巫西河的徒弟啊，虽然武艺不算精，但毕竟学过，又是个急茬，所以踢得真准。长仪把身子一横，挡住了地库，大喊一声，我看你们哪个敢上来，退下。杀手二次举剑，正要往上扑，一看长衣这样，都愣住了。同时看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女的。由于这些人呢，都是身涂黑漆，面带轻纱，看不清面目，但能看见那个人微微一皱眉，冲着几个人一使眼色，那意思算了。那些人心领神会，剑锋一偏，唰，杀向庆都、放勋等人。这阵地库已经支持不住了，左手捂着伤口，长仪把他搀扶着瘫坐在地上。陛下，陛下。长仪一看鲜血从地库的手指缝往下流，吓坏了，来人呐、来人。别人没听见，庆都一激灵，在招架敌人同时偷眼往地库这边瞥了一下，啊，大吃一惊。地库坐在地上，胸前鲜血直流，地唰，左臂上被刺客划了一道口子，当时肉一翻，血也出来了。庆都一着急，把手里的铜鼎照这小子脸啪砸过去，就这一下子把铜鼎的小耳子砸进了这小子脑袋里，也活不成了，扑通死尸栽倒。其他杀手举剑一齐杀向庆都，庆都身子往后一仰，躲过这些剑，然后脚跟往前一蹬，身子唰一横，一下子出溜地上，

0: 又叫地躺旋风腿呀。这几个杀手哗往后一退，庆都一随手拿起一个条几来，条几面积比较大，舞动起来成了盾牌了，就这样逐渐的靠近了地库。问常仪，陛下怎么样？
1: 不知道，一直在流血。
0: 快把陛下架起来，随我往外杀。
1: 哎，好。
0: 现在常仪还真就慌了，他没想到事态会发展这个地步。庆都冲着放勋喊，放勋，机械，你们背靠背互相防守，不需要进攻，保住性命。庆都现在顾不了孩子了，公主的性命是最重要的，只能扔下孩子力保地库，舞动条戟往外闯。其实有常仪的存在，这些杀手不敢动，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放勋和几个弟子弟女身上。常仪驾着地库，他可担心他的儿子姬直和嫦娥，心想这俩孩子趴在地下没危险，这帮人杀红眼了，万一要伤了我儿子女儿怎么办？想到这喊，不许伤害我的孩子。这么多人混战，也不知道别人听到没有，现在只能跟庆都往外闯。再说放勋他们现在十分危险，这么多杀手个个武艺高强，要不是因为太阴阁地方窄小束缚这些人施展，放勋哥几个恐怕早已做他们剑下之鬼。好在放勋和机械宣书形成了背靠背三角形，中间保护着一点武艺不会的机器。但就这样眨眼功夫，兄妹三人都受伤了。放勋腿上被砍了两剑，机械左肩被扎个口子，宣书手臂被拉开了鲜血之流啊。三个人咬牙硬撑着，要真的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分钟，三个人的小命不保。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突然发现往前猛攻的几个杀手身子一震，扑通扑通摔倒在地，气绝身亡，把其他的杀手吓一跳。仔细看呀，倒在地下的杀手脖子上都被凋零箭穿透了，给射死了。还没等这帮人反应过来呢，噗噗噗，又是几箭，箭箭命中，又放躺下好几个。这时候杀手才回过身来，仔细观瞧谁射的箭。在月光之下，宫墙之上站着一个人，手持弯弓，背背羽箭，正不断的张弓放箭。谁呀？正是神射手后羿。后羿怎么来的？此次后羿跟随庆都进京，受到帝库嘉奖，他早已经被封为将军，这几天呢住在自己的将军府。那么大个家，就他一个人，他是真闷得慌。他还没成家呢，为这个事儿啊，庆都没少操心，说北部多少氏族部落美女有的是，给你介绍一个，他一个没相中，一直拖这么大。你说要在一齐部呢，他可以啊和这几个孩子说说话练练功，现在剩他一个人，连个说话人都没有，觉得无聊，怎么办？自己练功吧。他在院子里啪啪啪正练功，突然发现宫中半边天都红了，哎呀，起火了。他知道水火无情，来不及摘下弓箭，背着就进宫了。到里边一看，宫里的内侍、侍卫、宫娥、才女全都拎着陶罐、木桶救火呢。在人群中看见了宽公，宽将军，你怎么也在这救火？哎呀，陛下非让我们来，这火太大了啊！你们救火呀？谁保护陛下呀？后羿觉得这事儿不对头。陛下身旁没有侍卫，别再出事儿了。后羿多个心眼儿，我到中土宫走一趟，没敢走正门，因为没有命令不能进宫。他想偷偷看一眼，

他飞身跳上宫墙，从墙上溜进了中土宫，真就来对了。一看这里打乱套了，哎呀，怎么办？下边刺客太多，先射箭吧。他站在宫墙上，啪啪啪一阵乱箭。后羿不愧神射手，箭无虚发，一下子射倒七八个。杀手们也看见后羿了，吓得花往旁一闪。后羿不敢再射，怕误伤弟子，斗丹填气，大喊一声：“快来人，有刺客保护陛下！”飞身唰跳下宫墙，拿弯弓当武器，噼啦啪啦杀进太阴阁。后羿的功夫在华夏国是头把手，他由外边往里杀，放勋看见了，是后羿舅舅吗？是我，孩子别怕，我来了。放勋机械为之一震，立刻抖擞精神，晃动铜剑，大战群寇。放勋他们哪来的剑呢？是从敌人手里夺下来的，这玩意儿比青铜鼎好使啊。内外夹击，局势起了变化。庆都保着地库也撤到殿内，他让常仪把殿门关上，里边插好，二次出来想救孩子，重新加入战团。这下子力量有些均衡了。庆都、后羿那都是高手中的高手，可以以一当十。放勋机械功夫也不错，一人打个三个四个的没问题，此时对杀手不利，他们想速战速决。就着这个功夫，宽公带着侍卫回来了，因为西坎宫的火师见小，得了，我呀回去保护陛下吧。就这样带人赶到当场，到这一看，宽公大吃一惊啊，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庆都听到声音一看，侍卫高兴了，宽公快来救驾，有刺客。宽公脑袋嗡的一声，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来不及多想啊，指挥侍卫加入战斗，同时派出两个侍卫，快快去喊人救驾，另外封闭宫门，紧闭城门，不许让刺客漏网，快。是，噔噔噔噔噔，有人跑出去了。杀手们一看，今天行动失败了，再打下去一定会被人家围而歼之，不好。其中两个头打了声呼哨，吱噜噜撤。这些杀手训练有素，一说撤，立刻虚晃一招，跳出太阴阁，是扭头就跑。这波人呢对宫中地理特别熟悉，不用商量，按照既定的路线蹭蹭蹭飞快撤离。宽公指挥一部分侍卫追，另一部分人把中土宫保护起来。这一仗虽说打的时间不长，但特别凶险激烈。现在危机解除，放勋兄弟们螳螂扔了兵器，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庆都也觉得眼前发黑，扶着柱子动不了了。宽公过来一看，大家身上都鲜血淋漓，哎呀，快快止血包扎。说到这儿，庆都一机灵，一把推开给自己包扎的侍卫，飞步向大殿跑去。四妹，开门，刺客走了，快开门。常仪从里边把门打开，庆都一个箭步冲进去，看见地库躺在地上昏迷不醒，来抬到榻上，有侍卫过来轻轻把地库移到了内宫榻上。挺好的生日喜事变成了悲剧。庆都急忙把地库的衣服剪开，一看左胸上一个口子非常深，地库不断的咳血，看来是把肺扎破了。那个年代没什么外科手术，只能靠外边上药自己好，但深入肺部这玩意儿够呛。庆都用盐水把伤口洗好，叫人到南乾宫拿来最好的金疮药给地库上，用细沙缠上。常一说，姐姐陛下怎么样？

0: 况不好，恐怕下半夜陛下会发烧的。那怎么办？庆都摇摇头。此时他才感到自己身上多处受伤，这时巫医过来给庆都还有孩子们包扎伤口。庆都说，你们都休息吧，我在这守着。放勋他们哥俩也住进了南乾宫，庆都在中土宫。常仪怕地库出意外，说什么也不走，也在这陪着。这时关公进来禀报说，追赶的刺客人呢都回来了，刺客在宫中三窜两蹦，最后消失了，一个没抓到。庆都说，刚才受伤的刺客呢？禀三妃娘娘，没想到他们嘴里含着毒药全咬破自尽了。啊，我去看看。宽公引庆都到殿外一看，听着七八具尸体，撬开他们的嘴看了看。庆都心里咯噔一下子，哎，这毒药好熟悉呀、啊、哎，这是哪儿的呢？又捡过青铜剑看看有没有线索，结果什么也没有。庆都说，封锁博都，严拿刺客，一定要查出是何人指使。是。就在这阵儿，常衣手下的侍女美江低着头走进来，低声对常衣说，娘娘，弟子弟女他们在宫中害怕，请你回去陪他们。哟，这么大孩子怕什么怕？没见我在这儿守护陛下吗？嗨，甭管他们。不不不，美江抬起头来冲常仪使个眼色，意思是你必须回去一趟。啊，常仪心里咯噔一下子。哦啊，姐姐，这……庆都说，妹妹，孩子受了惊吓，你回去陪陪他们，陛下这里有我呢。那好。常仪刚到门外，就看朝廷的大臣都在这儿呢，什么贤黑呀、西仲、西蜀、欢兜、有苗等都在这等着。是啊，宫中起火，全城搜查，把这些大臣全惊动了，早就赶到宫门口，没敢往里进，等候旨意。常仪一看贤黑来了，放心了。他担什么心呢？地库伤势那么重，昏迷不醒，万一撑不过去死了，自己不在身边，庆都要是假传圣旨，说地库临死把共工之位传给放勋，这不麻烦了吗？叫贤黑等人看着，有他自己就不担心了。他这才回到自己的寝宫，到这一看，他的儿子侄和女儿嫦娥都不在。哎，美江啊，你不说他们害怕见我吗？娘娘，不这么说你能回来吗？其实啊，不是弟子弟女见你，是吕敖、吕嬷嬷要见你。啊，常一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他还有脸敢见我呀？这是一个苍老的声音从帷帐后边转了过来，娘娘恕罪。前文我说过，这个吕敖是陪着常仪从东夷嫁到华夏国的，出来之后扑通跪在常仪面前。常仪恨的用手点指，你办的好事儿，说得明白，只杀放勋、姬妾等弟子，你们怎么敢向帝库下毒手？娘娘息怒，这事儿怨不得老奴啊，不怨你怨谁？我也是按照盟长的命令行事。什么？我哥哥？你胡说！这回行刺是我哥哥的计策不假，但事先说好了只杀弟子。娘娘啊，那是盟长怕你心慈面软，对地库下不了手，所以当你的面只说杀弟子，对我们下令可是让我们连地库一起杀
1: 啊。
0: 吕敖，你居然瞒着我做事！娘娘息怒，盟长和老奴也是为娘娘好啊，连地库带弟子都杀了，不就除掉了姬侄的竞争对手吗？让姬侄 即刻继位，岂不美哉？呀呸！帝喾是我的夫君，你们不应该杀。吕敖冷笑一声，哼，娘娘，别忘了你是东夷人，在嫁到华夏国的时候，盟长怎么对你说的？是让你扰乱华夏，为咱们东夷吞并华夏而嫁。当时你信誓旦旦不是答应盟长了吗？哼！长仪双眼一瞪，吕敖啊，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没成想你在我身边替我哥哥办事儿。娘娘，严重了，我老太婆只知道娘娘和盟长都是东夷的首领。娘娘，当时本来要杀掉帝喾，还是娘娘舍身护主，我们才没有下手。可他现在受了重伤，娘娘事已至此，再想退回是不可能了。陛下没事儿更好，真要有事儿，娘娘啊，哼哼，你应该为你的儿子姬直着想。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子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天空的事事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紧密？怎么滋味？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谁的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但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 回他，我一瞪瞪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3: 再
2: 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3: 都给赔进
4: 去了。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儿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儿
4: 不对，
5: 冰棍儿。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一个。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儿，
2: 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啊，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着都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还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个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在，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啊、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哦，
0: 还真赢了，
2: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怎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
0: 你
1: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才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了。

0: 我要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0: 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始。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哎呀，
3: 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吗？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
1: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3: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他那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嗯，
1: 香
3: 香
1: 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3: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3: 80。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跳，我教他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0: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5: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3: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3: 我能唱。
4: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4: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4: 嘿，
3: 你猜咋着、嗯、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

0: 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
0: 哎呦，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 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0: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5: 不用。

0: 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1: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3: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3: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3: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3: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3: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3: 开始。
1: 出去。
3: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3: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3: 啊。
1: 这是我的表
3: 现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4: 我回来了。
3: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3: 什么？
4: 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3: 啊？
4: 倒数第二。
3: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3: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3: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3: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3: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3: 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3: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凭什么都考倒数第二啊？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0: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喽。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晋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唐杰忠同志啊，是一个老演员了，
6: 我登台的时间长一点，
5: 可以说是经验丰富，历史悠久啊，
6: 不敢当了。
5: 技艺高超，誉满全球，
6: 哪里哪里。
5: 您是颜色鲜艳，造型美观，价格公道，经久耐穿。你说的这是我呀、啊、我说的是胶皮鞋。
6: 你不是说我吗？
5: 我想形容你的美啊，我找不着恰当的词儿。
6: 那也别把我当胶皮鞋卖了啊。
5: 这么说吧啊，你应该说是我们相声界的一个美男子。
6: 啊，就我这模样还美男子呢？
5: 你打扮打扮就美了。
6: 我这个年纪啊，打扮出来顶多也就是出口转内销啊。
5: 不能这么说啊，人人都应该打扮。
6: 是啊，
5: 爱美啊，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只有美才能跟我们今天的社会相称。
6: 对，人人都应该爱美。
5: 有一个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6: 什么戏啊？
5: 歌剧白毛女。
6: 这戏我看过。
5: 杨白劳生活那么艰苦啊，大年三十还要给媳妇儿买一根红头绳打扮一下。
6: 劳动人民更应该美啊。
5: 你听杨白劳这几句唱
6: 怎么唱的呢？

0: 啊，你这干嘛呢？
1: 我等着扎红头绳啊。
0: 我以为你落枕了呢。
1: 我这姿势是不美。
0: 喜儿接过红头绳，高高兴兴打扮起来。
1: 啊，
0: 一边打扮一边抒发他愉快的心情。
1: 他是怎么唱的呢？人家的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十红头绳，这个心思扎起来。哎哎，扎呀扎起来。
0: 哦，还真像喜儿。哎，就是胖点。
1: 嗨，
0: 你看杨白劳和喜儿一根红头绳满足了美的要求，
1: 这就够了。
0: 人家在打扮上绝不追求时髦，不追求特殊，
1: 说明人家对美有个正确的认识。
0: 对，假若让杨白劳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1: 怎么着？
0: 外头借高利贷去，
1: 借钱干嘛？
0: 给喜儿买条喇叭裤子穿上。
1: 喇叭裤
0: 再让副蛤蟆镜戴戴，
1: 那成什么样了？
0: 喜儿对着镜子还唱呢。
1: 哦，还唱。人家给你有花戴，我爹借来了高利贷，买上一条喇叭裤，蛤蟆镜子戴起来。哎，戴呀戴起来。
0: 哦，这是那喜儿啊，
1: 这是小流氓，这是。
0: 实在是不美，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美呀、
1: 啊，
0: 不管靠外表的打扮，
1: 嗯，
0: 重要的人应该有一个内在的美，
1: 美要美在心灵上。
0: 对，
1: 嗯，
0: 有一出戏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1: 什么戏啊？
0: 黄梅戏《仙仙配》，
1: 这戏我看过，
0: 看过。
1: 说的是董永家境贫寒，卖身为奴，
0: 对，
1: 穿的是破衣拉撒，背包落坎呢。
0: 可是董永有劳动人民那种憨厚朴实的美。
1: 哦，
0: 天天让这个七仙女看上了，
1: 嗯，
0: 非嫁给他不可。
1: 这个董永算超上了啊？
0: 什么叫超上了？你看七仙女向董永求爱的时候
1: 啊，
0: 董永不是什么好听说什么
1: 啊？怎么说呢？
0: 实事求是。
1: 哦，
0: 有这么几句唱吗？

0: 这董永傻乎乎的才说出来。
1: 哎，爱他就爱他这傻乎劲儿了，
0: 是吗？
1: 当时向他表露真情吧。
0: 啊、哦，
1: 有这么几句话。
0: 上无天娃不怪你，下无尘土我自己心愿意，我二人患难之中。

0: 来来来，一二人快快闷得儿密。
1: 您这叫什么词儿啊？这个，
0: 这就是拜天地了，
1: 这是拜天地了。
0: 说明这个董永啊，
1: 哎，
0: 确实是有一种朴实憨厚的美。
1: 对，还有一个类型的美，
0: 什么戏啊？
1: 评剧刘巧啊，
0: 这戏我看过。
1: 哎，
0: 说的是刘巧的丈夫陈世美，
1: 哎，
0: 中了状元不问前妻，忘恩负义，后来告诉他辈儿
1: 了。这是刘巧吗？
0: 哎呦，这秦香莲这个，
1: 这刘巧是现代戏啊，
0: 啊，
1: 巧的爹逼着刘巧要嫁给地主王寿昌
0: 啊，
1: 可是刘巧呢不贪图彩礼，
0: 嗯，
1: 不追求荣华富贵，天天爱上赵振华。

0: 这赵振华有什么可爱的呢？
1: 你听他那几句串啊，
0: 怎么唱？
1: 我爱他，身强力壮，能劳动。
0: 我爱他这一点。
1: 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0: 劳动人民的美嘛。
1: 我爱他，能写能算，他的文。哇，
0: 这一点也很重
1: 要。回家来，他能给我做先生。
0: 他够忙活的。
1: 我爱他来，他也爱我。
0: 可不都得爱
1: 我们两个恩爱比海深。
0: 哦，比海深。
1: 你说人家爱情多有蛋白质啊。
0: 什么叫蛋白质啊？
1: 比海深嘛，这是另一种类型的美。
0: 对，还有一个类型的美，
1: 这是什么戏啊？话剧山村姑娘。
0: 这戏我看过，我还没写出来你就看过。
1: 哎呀，我还看巧了。
0: 哦，
1: 什么内容啊？一对农村青年真实生活的写照。
0: 哦，还是真人真事。
1: 对。
0: 哦，主角是什么人呢？
1: 男主角是参加了对越自卫还击战的一位英雄。
0: 哦，
1: 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失去了左腿。
0: 哎呦，左腿没了。
1: 他为了不给未婚妻带来终身痛苦
0: 啊，
1: 尽管俩人感情非常好，他依然提出了退婚的要求。
0: 人家想到的是别人。
1: 可是女主角凤兰同志呢，为了不给他精神上制造压力，坚决拒绝和他
0: 退婚。这思想境界就更美了。
1: 我给你学一学俩人病房相会的一段。
0: 好啊，你给学学。
1: 你给我帮一下忙。
0: 我帮什么忙？
1: 你就是我的未婚夫陈自强。
0: 啊，我扮演陈自强
1: 好不好？
0: 可以啊。不过我没词儿啊。
1: 不要紧
0: 啊，
1: 你就是想方设法退婚。
0: 行
1: 啊，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1: 行了，我把环境布置一下啊。
0: 来来来，
1: 这把椅子呀，就是你的病床。你在这里卧床不能动了
0: 啊，
1: 我打外面来瞧你的。
0: 行
1: 啊，咱们现在正式开始了啊。
0: 好，
1: 我说退婚。
0: 怎么你撒意着呢？你这
1: 我完成任务啊。咱演话剧把这场景给整个演出来，
0: 还得把那意思演出来。
1: 什么呀，就退婚？
0: 看你的啊。
1: 来啊。
0: 哎，
2: 同志啊，您这是老老娘家
0: 吗？我怎么这味儿啊？
1: 啊，农村姑娘。
2: 对，要不咱这么认识。我找孙中山同志。
0: 好，是找我的，
1: 没错，我得接着去。
2: 凤兰，你来了，赶快到屋里坐。
1: 你是谁呀？
2: 我是陈自强啊。
1: 陈子强，
2: 你怎么不认识我？
1: 你干啥来了？
2: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赶紧出来见你。
1: 嘿，怎么了？
2: 你说这不是
1: 能跑出来吗？
0: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2: 好，谢谢啊，同志，
0: 谢谢啊。啊，敲门的，
1: 谁啊？请进来吧。
0: 子强，
1: 什么毛病这是？人家俩人几年不见了，突然病房相会，此时此刻。非喜交加嘛。
0: 哦，感情还挺丰富。
1: 真是。
0: 再来再来。
1: 志向，我们俩这倒气儿来了。
2: 你倒说话呀。
1: 对，退婚。
2: 什么呀，
1: 咱们说一点家常话再提退婚呢。
2: 放心。
0: 啊，凤兰啊，你来了。
1: 我早就想来。
0: 对，你活太忙了，
1: 对不起你啊。
0: 没什么。我的手术很顺利。现在还不能下床了，
1: 不要紧，再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凤兰，家里都好吧？
1: 都挺好的。前面对你打封手
0: 啊，
1: 俺别说了，多大的求孙子带几点放，给他出办喜事来了，
0: 还办喜事儿。
1: 对对对，
0: 凤兰，
2: 我和你这个事儿，
1: 对呢，
2: 咱娘子们找来他打封勺，说让咱出出气去，
0: 谢谢吧，凤兰。
2: 对了。那别的那手在这起名字说耐房没有。
0: 好好好，凤兰啊。
2: 对了，我给您做双鞋，你穿着合适不？
0: 对对对，凤兰啊。
2: 对了，公司还给您写了一份文信嘞。
0: 凤兰啊。
2: 对了，
0: 你一块拿出来不行吗？
1: 这不想方设法不让你提退婚的事儿吗？
0: 不让提也得提呀。凤兰，我想离开你。
2: 你说啥了？
0: 我想离开你。
2: 你问我二十几呀？ 我二十四，你二十六，你还三忘了呢？
0: 不是
2: 啊，
0: 我要和你退婚
2: 啊！你头有点晕啊！那您就睡一觉吧，我待会再来看你，好吗？
0: 咱得一刀两断，
2: 不习惯在医院呢、啊。
0: 嗯，
2: 我把你解出去到自家养病，好不好啊？
0: 这是为你好，
2: 白头到老。这话不用你说，以后看我的清楚就是了。
0: 他纯粹诚心
2: 啊，在医院里就结婚啊？
0: 不成，这戏咱们演不了了，你老打岔怎么演呢、啊？
2: 这就想方设法转移你的话题。
0: 那怎么能转移得了呢？
2: 你再来吧，
0: 凤兰。
2: 嗯。
0: 关于咱们俩的婚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2: 过去咋想的，现在还咋想的？
0: 现在跟过去可不一样了。
2: 要说不一样，可是你为人民立了功，我补助你了。
0: 不是，我现在已经残废了。
2: 那他咋的？身残还治不残的吗？
0: 我脸都烧伤了。
2: 我媳妇你也不是媳妇那个小带弯啊。
0: 我处处都是伤疤，
2: 你要一样好比啥都像。
0: 我左腿都没了，
2: 没了咱就不要了呗。
0: 不要了。
2: 儿子的家里照样工作学习，
0: 保养都明显吗？是啊，我怕给你造成痛苦。
2: 你说的这点啥话？你为人民立了功，我给你光荣，我有啥痛苦的呀？
0: 你将来会后悔。
2: 我永远不吃后悔药。
0: 你真是个傻姑娘。
2: 说我傻，我就傻到底了。
0: 你不要太固执。
2: 我到黄河都不死心。
0: 你别装为了我。
2: 因为自己打算，那还叫认吗？
0: 我这都没词儿了。
2: 高远凤兰真是一个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充满了内在美的人。凤兰，我想好了，咱们马上结婚。
1: 可你想好了，
0: 我可不爱你了，
1: 我们又不爱了，
2: 我爱听谁的？
0: 这叫胖子。

0: 好，
1: 今天好啊，大家骑满坐满观看我们这个相声专场演出，
0: 不错。
1: 刚才虽然主持人报了，我们俩人上台之后还得自我介绍一下，
0: 应该介绍。
1: 我叫裘英俊，
0: 不错，有欢迎的。
1: 他叫于丹，
0: 就是我。
1: 他好，
0: 我好。
1: 相声说得好，
0: 嗨，一
1: 般。不光相声好，这个人素质高。
0: 怎么呢？
1: 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
0: 哦，家教好。
1: 从小啊，
0: 他
1: 父亲请来一个老先生教他。
0: 老先生教我。
1: 哎，老先生呢可以说是教育学家。
0: 哦，
1: 咱甭提名字了啊。很有才华。
0: 是吗？
1: 教给他，
0: 专
1: 教老先生的绝招都告诉他了。
0: 嘿，
1: 您比如说于丹5、6岁那年，老先生教他。
0: 教什么呀？
1: 于丹呐，将来出去走向社会了，想让别人佩服你，告诉你一方法。
0: 什么方法？
1: 你得表现得虚怀若谷。
0: 有道理。
1: 让别人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你就高了。
0: 哎，
1: 别人就害怕你，就佩服你。
0: 哦，那我怎么办呢？
1: 他小啊。
0: 是。
1: 爷爷，那您说我怎么办呢？才能让人不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呢？宝贝儿啊，我告诉你，记住一句话，见着谁，甭管你认识不认识，知道不知道，跟他说这句，我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0: 哦，
1: 他就害怕你，
0: 就
1: 佩服你，
0: 就说这一句话。
1: 他那阵小啊，5、6岁啊，
0: 小，
1: 记住了。回家了，一看他妈正做饭。

0: 100，
1: 100
2: 啊！你看，这小孩高兴啊，那个5、6岁拿100块钱，
1: 不定有什么事儿了。
2: 哎呀，这话真灵，
1: 灵！
2: 一会儿看他爸爸了，
1: 看见了，
2: 还是这句，
1: 还这么说？
2: 爸爸，我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1: 又来一遍，
2: 再看他爸爸，头发都立起来了，
1: 至于吗？这都
2: 谁呀？这是怎么都告诉孩子了？你，得，又来400，
1: 又嚯！
2: 别跟别人说啊！
1: 哎呀，这行市就见长，
2: 这么点小孩儿，这么一会儿拿500块钱，
1: 发财了，
2: 上哪儿花去？
1: 是，
2: 呵，高兴了，
1: 高兴。
2: 这话真灵，逮谁跟谁说这句，
1: 逮谁跟谁说。
2: 哎，这不那天吗？门口来一邮递员送信的，
1: 经常是他送，
2: 老是这人。
1: 对，
2: 他过去了。我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1: 跟他说吧。
2: 再看这送信的，
1: 怎么样？
2: 眼泪下来了。
1: 至于吗？这都什么事儿啊？这都啊！
2: 哎，没想到你都知道了。
1: 知道了。
2: 来吧，孩子。
1: 怎么着？
2: 让亲爸爸抱抱。
1: 对了。

0: 说实话也懂得吃
1: 啊、
0: 嗯，也是个美食家，
1: 还谈不上
0: 跟高峰不一样。
1: 嗯，
0: 高峰请我吃饭，那是谝这专业知识。
1: 哦、嗯，
0: 他不是，
1: 我呢
0: 谝的是饮食文化。
1: 哎，这叫食文化。
0: 中国食文化很讲究了。
1: 哎，
0: 川鲁粤淮扬，
1: 嗯，
0: 各大菜系
1: 讲究多了。
0: 哎，咱一般吃个好吃，吃个热闹，人家不是
1: 啊、
0: 嗯，得给我讲出来，兄弟，今儿这菜啊。这是哪个菜系？
1: 对喽，
0: 哪儿好哪儿不足，都给我讲出来，
1: 你也长长知识，
0: 是不是这样？
1: 嗯，
0: 头些日子请我上北京吃了一回
1: 啊、嗯，
0: 到北京得吃什么呢？烤鸭。
1: 哎，这大伙都知道，
0: 北京烤鸭很有名啊。到那儿点完了，人家服务员小姑娘推着车子上来，
1: 嗯，
0: 不是提前骗好了，
1: 哎，
0: 当你面有个师傅在这骗，
1: 哎，这正宗啊，
0: 哎，讲究是这个。
1: 嗯，
0: 小姑娘把这鸭子推上来，
1: 嗯，
0: 师傅还没来骗了，我们这哥哥一摆手，
1: 嗯、
0: 等一会儿，先别骗啊。拿这个大拇指
1: 啊、
0: 哦，一摸这个鸭子屁股，
1: 嗯，
0: 推走推走推走，
1: 这是怎么意思啊？
0: 为什么上您北京吃烤鸭
1: 啊、
0: 嗯？那得是北京房山县的鸭子。
1: 哇，
0: 你这个，这是南京的鸭子，
1: 南京的。
0: 这个鸭子做板鸭行，
1: 嗯、
0: 烤鸭没戏，知道吗？
1: 啊，
0: 推走推走，
1: 跑这蒙人来，那看看人呢。哎，
0: 您真内行，
1: 嗯，
0: 赶紧推走了，又推上来一只。
1: 嗯，
0: 我们这哥哥，一伸手，先别骗。拿大拇指，
1: 嗯，
0: 一摸这鸭子屁股，
1: 嗯，
0: 推走推走推走，
1: 哦，还不行。
0: 我说了，北京房山的鸭子，
1: 嗯，
0: 你这是白洋淀的鸭子，
1: 嚯，
0: 这鸭子下蛋行，知道吗？
1: 啊、
0: 吃没戏，明白吗？
1: 这玩意
0: 儿啊，推走推走推走，
1: 嗯，
0: 哎呀，先生，您太内行了，赶紧又推走了，
1: 嗯，
0: 又推上来一只，
1: 嗯，
0: 我们这哥哥一伸手，嗯，行了，骗这个，
1: 啊，这是
0: 北京房山县的鸭子，
1: 完了，
0: 嗯。真懂，
1: 受不了骗，
0: 这就吃吧。
1: 哎，
0: 还没骗，还没吃了。
1: 嗯，
0: 再看旁边小姑娘没走，
1: 啊，
0: 眼泪都下来了，
1: 啊，
0: 哭了，
1: 怎么意思啊？这个，
0: 我们这哥哥，你别看站着理啊，
1: 啊，
0: 但是心软。
1: 哎，应该
0: 一看女孩哭了，
1: 小孩嘛，
0: 行行，我估计你啊也不知道他们这里事儿。
1: 嗯，
0: 这样吧，虽然说我就吃了一个，三只我都给钱
1: 啊，算我们要了，
0: 你别为难，好不好？
1: 嗯，
0: 别哭了啊。
2: 我不是哭这个
1: 啊啊！
2: 我哭您能耐太大了，
1: 能耐大你哭，
2: 端上来这鸭子，您也不尝，也不闻
1: 啊！
2: 您拿手一摸这鸭子屁股，您就知道这鸭子的产地。
1: 这是功夫，你练不出来
2: 啊！我跟您说实话吧，
1: 嗯，
2: 我是个孤儿，
1: 孤儿，
2: 从小无父无母，我也不知道我是哪的人。
1: 多损你这还一摸就摸出来了呢！
0: 打那天开始，没有一个人跟他握手，我告诉你。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

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

0: 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3: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3: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4: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儿。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

0: 让你为难了。
1: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2: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0: 不用了吧？
1: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3: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0: 嗯。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0: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3: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3: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3: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3: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3: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3: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3: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3: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3: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3: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2: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3: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2: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3: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 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3: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0: 就是没有的事儿。
3: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10: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3: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0: 谁怕谁呀？
3: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13: 切，
3: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0: 笑。
14: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3: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说话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

肖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0: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0: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0: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0: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0: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对，小杨考得咋样？
1: 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0: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姐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2: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0: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0: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0: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4: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4: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

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剑锋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0800-356-36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3: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2: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3: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2: 北方快车，
3: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白露。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初6。北方快车向你问早。有时候我们难免在迎合这个世界，过于在意外界的声音。人这一辈子最难的就是认识并接纳自己。要记得，你就是你，可以是任何一种样子，独一无二。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和西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转多云。省会石家庄阵雨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网上流传地震自救短视频 ，AI 自助指南可信吗？孩子脊柱侧弯问题备受关注，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的挺拔身姿？网友用豆包预订餐厅未成功 ，AI 为何屡屡翻车？姥姥亲吻婴儿脚丫，嘴唇肿成香肠，原因出在哪儿？您正在收听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2026年，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将在今年的高考本科段、专科段集中填报志愿期间正式开放，面向全省高考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参考服务。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红庙至平谷段将于今年年底开通运营，线路全长约79.1公里，其中北京段47.5公里，河北段31.6公里。开通后，北三线居民最快9分钟可达北京城市副中心。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昨天发布，河北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
3: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